0: 早安，敦化。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0: 大家好，我是钟阳。
1: 嗯，
0: 又到早安敦化的分享时间，欢迎大家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1: 哎，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开通当中，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0: 好的，我首先分享一个新鲜事儿，
1: 嗯，
0: 算是一个友情提示
1: 哦。
0: 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无论家里还是单位啊，停车位都特别紧张，所以我决定就不开车了。
1: 没有啊，
0: 改坐公交车了。
1: 早上起来，我7:10
0: 左右到的单位。那你是来的早。
1: 一串停车位。
0: 那没人跟你抢，也抢不上。
1: 下回我这样，停两个，我给你占一个。来的时候我挪一下。
0: 人肉占位啊，那不好，那不好，那容易遭骂啊！咱不能干这事儿、啊，
1: 咱不能干这事儿、啊，
0: 有就有，没有就拉倒。
1: 这是感情在这儿呢吗？不是，
0: 领情啊，这个领情啊。早晨起来坐公交车，今天我坐的是九路。
1: 嗯嗯。
0: 坐九路，提醒大家，如果是有急事儿的朋友，不要坐九路。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那个地方修道啊，一个灯哈、啊，右转的一个灯，他过了三个灯才转过来，就是特别让人感到心焦。
1: 啊、
0: 很着急啊！
1: 啊，我知道了。
0: 不是说是九路车有问题啊，
1: 就是他那个地方一直在修道。
0: 这个行程当中啊，挺折磨人的啊。你要是真赶时间呢，恐怕会等不起啊。那要么你打车，或者是乘坐其他路线的公交车。可以做选择。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最近修道的地方特别多。你比如说那个是南湖大路那个地方，就是三中。就是。三中过了这个桥，然后这面也一直在修道。
0: 对，给大家的感觉好像到处都在修。
1: 因为什么呢、哎？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冬天能更暖和。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了，这是这个、供热管网的一个维修。
0: 两种情况。一个有供热管网的维修。改造，一个有这个给排水线路的一个改造。以便于行洪啊。是今年这个水情还是比较大啊、吃一堑长一智嘛，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是那话怎么说呢，叫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希望如此哈、希望市政建设的过程当中能够及时尽早发现问题，然后给出一个合理的改造方案，我们特别指的是合理，不要今天修明天修，最后该淹淹该跑跑就没有意义了。
1: 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合理的一个方案啊，就我觉得我相信也会有的。好了，那
0: 今年的有变化。
1: 变化很大。
0: 我看它底下那个、它是变成草状。
1: 就是这是什么呢，这是就是在生活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我们是在我们的小家积累经验，然后有些人呢是在大家来积累经验哈。
0: 好了，稍后我们还是要步入正题啊，要分享一下今天的整体气象走势，看看今天到底是冷了还是暖了。
1: 实话实说，今天是不是要比前两天要暖和？
0: 对啊，所以今天一出门的时候，本来我想要穿皮夹克的，后来一看有点过，有点过。你再过几天的话，天冷的时候你穿啥呀？
1: 那你今天应该你就穿着半截袖来的？
0: 没有，穿了一个简单的外套，薄一点。
1: 薄一点的外套，
0: 薄一点。
1: 那今天我觉得这天儿你穿短裤都没事儿，
0: 你穿吧。你身边经常有这样的损友啊，他说什么你要用心的听，未必就真适合你。
1: 但是实话实说，我昨天穿了一个这个特别薄的一个袜子，就是这个高这叫弹力袜
0: 啊，
1: 就是那个是裤袜。
0: 明白。
1: 这它稍微有点薄。但是我昨天就是了解了一下，不是出来门一下之后，瞬间就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回去把它换掉。
0: 哎呀，
1: 然后我又换了一个这个里面带毛的。就你夸张吗？其实一点都不夸张，是不是？我穿了一个里面带毛的一个裤袜。
0: 昨天看了一个网上一个网友分享的照片。特别有意思，是一个生产车间的照片。这个生产车间呢，应该是个电子厂。女工呢，青色穿那个牛仔短裙，你知道吗？底下有一些没有出息的粉丝在说：“啊，我不要钱都去打上这个厂子打螺丝去。”我觉得
1: 这可能就是每一次有网友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种调侃。你就真让他去，他有可能就不去了。
0: 好了，放下眼前的，说一说现在的。稍后我们 分享一下今天的气象走势，
1: 具体什么样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
0: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0: 下面给我。
1: 明天中奖了，
0: 明天白天
1: 中阳了，大中阳老师又出来啦。
0: 来了，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这个的很难得啊。秋老虎还是有秋老虎的样子啊。偏西风3到4级，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风力还是相当走起啊。比较大。也是这个季节当中特有的一种季节转换的特征。
1: 就是感觉明天虽然说有雨，但是气温你看挺高的。
0: 跟谁聊呢，是吧？
1: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后天就是有一个下降了。
0: 对，后天哈，起起伏伏的一个状态，在秋天我们就应该适应它的节奏吧。还好，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整体来讲大家还是能够比较适应。据说有些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朋友，已经度过一个最艰难的适应期。
1: 没有，我昨天早上起来打喷嚏的时候，我在想，哎呀，话说早了。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了，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了。
0: 要说呢，今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首先要跟大家提起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9月10号。
0: 9月10号。在这里我们祝愿所有的从教者啊，你们辛苦了，希望你们身体好，心情好，然后呢桃李满天下啊，让您的付出成为更多孩子们的希望。
1: 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忘了，突然间又忘了。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哈，都有一个老师。你看小朋友的时候，他是，咱就说哈，幼儿园、小学的时候，他是最害怕老师的一个阶段。老师说啥是啥，就是你身为家长。你说的100句话可能都顶不上老师的一句话。到初中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叛逆哈，但是对于老师还是非常尊重的。等可能到高中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一定要记着，就是这么多年过来之后，当你成人了之后，你会记得的是什么呢？你会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年认真管你的那个老师是对你最好的老师。
0: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听过身边朋友在分享，说你这一辈子能如果能够遇到几个好老师，那是你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祝愿我们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
1: 乐
0: 啊，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时呢，也意味着我们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在他们的身上其实担子挺重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不是在这里无形当中给他们加压和增加担子，而是说本质上来讲，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将会决定着一个孩子什么样的未来。
1: 你有没有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老师？
0: 有啊，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老师是我上初中初一的时候的苗老师。就特别特别特别朴素的一个老师。我说现在就跟现在的有一些老师的一个外在形象哈，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老人家哈，身材不高，也就1.5米左右的身材啊，慈眉善目的，妆容极为朴素，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化过妆，也没有戴过任何的首饰。 但是他在课堂上，就包括到现在，依然能回想起他在课堂上的音容笑貌。我觉得这个老师对我影响极其大。
1: 是吗？
0: 啊，
1: 嗯。
0: 第二位就是我的初中的语文老师，
1: 嗯，
0: 他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我将来的职业选择，就这么重要。对对对，
1: 哦，
0: 是现在。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啊，这些老师，我是说从我当年的感受来讲，他们没有奇装异服，
1: 嗯，
0: 啊，没有对你这个孩子的家长啊、背景啊什么这个那个没有，
1: 嗯嗯，
0: 啊，只要你真正的好好学习，老师就真正的爱你、支持你，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老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暖心、非常合格的老师。
1: 我也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老师，
0: 嗯，
1: 就是我高中的那个老师啊，他是，他刚开始不是我们班主任，你知道上高中高一的时候是一个班主任，
0: 嗯，
1: 然后到高二的时候是另外的一个班主任，他是分班嘛，面临着这个文理科分班，
0: 嗯，
1: 但是他这个理科也是都是打乱了，然后分班。我记得我上高一的时候是一个这个男老师，姓楚，楚老师，他是很厉害的老师，但是对我很好。但是我学习也不那么好，但是为什么对我好呢？因为我跑赛跑得快，能给班级争光。你知道那个感觉哈，然后这老师呢，就是他非常希望我继续的留在这个他的班，我也希望留在他的班，因为对他的感情是比较深刻，因为他对我好嘛，
0: 对，
1: 就是这个爱是双向奔赴的，对我特别好嘛。但是呢，就恰巧我就没分在那个班，我分到第二班了。我当时那是一班，是分到二班，二班呢是另外的一个老师，李老师叫李静，他是教物理的。你知道哈，就是我被分到那个班之后，你知道我什么状态吗？哭啊，天天哭，就是因为我被从那儿分出去嘛，对那个感情老师深厚嘛，然后哭，然后哭也没有用啊，那也回不去啊。然后当时等人就说，哎，你说你多傻哈，你说你都分到那个李静老师班了，你说你天天这么哭，他不得给你穿小鞋啊？他说你不喜欢我，你来。结果那个老师从头到尾没有过，而且还对我特别好，就最后我们俩都成为了好朋友的那种状态。
0: 哎，所以你小心眼儿。
1: 啊，我以为老师会呢，但是老师一点都没有，一点一点都没有。
0: 其实，在所有的合格的老师当中啊，
1: 嗯，
0: 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
1: 嗯，
0: 在他们心当中有一个境界，就是忘我。
1: 嗯，
0: 他这个忘我，一方面是体现着他对孩子的一种这种这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态度，另外呢，还就是说没有私怨，哎，
1: 一点儿没有。
0: 只要孩子向上努力，你做一点没关系，他一定会看到你的好。
1: 这要是我，我可能都做不到。
0: 嗯，
1: 你去来我班了，你就哭啊，看着呗。
0: 所以
1: 我当不了老师。
0: 我跟你自己说。
1: 但是确实是我到现在也都很感谢他，因为我学这个专业也是因为他。
0: 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还有一位老师，就是初中的物理老师。大概是将近接近1.9米的一个身材，
1: 那么高，
0: 戴着一个高倍这个近视镜，
1: 嗯，
0: 他那个鼻子特别大，特别尖，
1: 嗯，
0: 我们同学都私下也说那是假鼻子，现在看啊，那肯定是真的，
1: 是真的，
0: 肯定是真的。
1: 那个时候没有那样的一个技术，
0: 啊，但是他非常严厉，
1: 嗯，
0: 啊，就是说你在课堂上啊，交头接耳啊，那个如何如何的，他一个粉笔擦。一个粉笔头嗖就飞过来了，
1: 但是你没发现吗，
0: 啊，但他从来没有把学生撵出去不让听课的，从来没有，
1: 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曾经可能管你非常严厉的老师，你可能曾经讨厌过他，就打个比方啊，就曾经讨厌过
0: 我不讨厌他，就怕他，我看着真土，因为我是物理课代表。
1: 因为有的那个就是不太愿意学习的孩子就讨厌过嘛，讨厌过的这个老师，或者是这个就是你烦他，为什么烦他？因为他总管你。但你当你长大了步入社会之后，你唯一的一个想法啊，我觉得是唯一的一个想法是，当时他管我再严点就好了。
0: 你看看。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当下哈，请记着，孩子们请记着，那些真正的管着你的老师，那才叫为着你好。
1: 对
0: 啊，如果说这老师出于各种原因，就是带看不看的，你愿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跟你讲，
1: 那就是放弃你了，
0: 那就放弃你了。你得把人家伤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说哈，就是大家要有个概念。我们自古以来这种尊师重教的传承。一定要很好的传承下去。
1: 是的，
0: 一个不懂得尊师重教的国家也好，还是一个人也好，他一定是没有未来的。
1: 今年呢是第42个教师节哈，也是祝愿 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一件事儿啊。2026年的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拉金娜，直扑美网八强，是昨天晚上11:40之后。
0: 这已经是不错了。莱巴金娜也是借此登顶世界第一的宝座。
1: 是的。
0: 不过是这样的，人生就是如此。
1: 不
0: 要在乎是否成为别人的背景板。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可以了。
1: 但是还有个好消息，2026年的国际蓝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了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了本届的世界杯八强。
0: 哎呀，这有点险呐、有点险。
1: 三分啊，
0: 三分。
1: 不
0: 过比赛是一场场打下来的啊，在公子的带领下，我们觉得这支女篮呢，可以有理由可以走得更远。尽管在小组赛第一场我们是大比分输给了美国队，可能实力上有这个巨大的差距哈，这个我们承认。但是事实上，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打。啊，无论对哪支球队都是一样。况且我们的有一名主力球员因为各种原因签证没下来，没有去。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不是在找借口啊，就是就事论事。
1: 对。
0: 但也同样希望中国女篮在这样的赛事当中可以走得更好。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走进今天的室内新闻。
0: 好。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早安，敦化。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我们在今天的室内新闻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戴家大院的故事。
0: 戴家大院，我们下面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专稿，是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采写的一个专稿。继续从他的视角和感受来呈现当年戴营将士的壮烈。
1: 是的。
0: 在文中他提到，战斗里面武器落后是一个事实，戴万灵就把不到400人的戴营分成了3个连，这也是被迫的一种选择。每个连下设3个班，每个班再分成了3个战斗小组。战斗小组枪法准，跑得快，易分散，常常是迂回到敌人后方突袭敌人的机枪手和拿指挥刀的军官。
1: 很快，戴家军能打又不怕死的威名便传开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劲旅，以至于日本人一提起戴姓便恨之切齿。他们心里清楚，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像戴家一样举家抗日，妇孺皆兵，中国不但不会再有那么多伪军和汉奸，恐怕他们连插足之地都找不到。
0: 为了将戴氏一族斩草除根，更断掉中国人民全民抗日的念想，日军焚烧了戴家大院，将戴万灵的堂弟戴万生用硬木橛子钉穿掌心，吊在城墙上示众。他们还残忍地将所有的戴姓者全部抓来，用刺刀一刀一刀地开膛破肚。
1: 正常，
0: 这就是当年那些畜生干的事情。
1: 很残忍啊。战场上日军围剿的网越收越紧，不仅增加了兵力，更增加了飞机大炮。1933年，救国军寡不敌众，又孤立无援，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王德林决定带领伤病员退至苏联，并劝说戴家军一并撤退。戴万灵果断拒绝，我戴家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绝不做异乡鬼。
0: 为了冲破敌人的围剿，戴万灵决定带领子弟兵向汪清、骡子沟一带突围， 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当代家军终于与救国军柴世荣部会合的时候，再清点人数，牺牲100多人，负伤100多人，损失惨重。1935年2月，代家军加入周保中任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次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代家军从此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道路，在周保中直接领导下继续战斗，到1936年年初已不足百人。
1: 1937年之后，抗联第五军的处境异常艰难，战事更加吃紧，衣服粮食补给严重不足。戴万灵奉周保中的命令，先后分五批派出8名子弟潜回家乡筹集粮食，结果通通落入敌人部下的罗网。
0: 1937年深秋，为解部队燃眉之急，戴万灵不得不挺身涉险，带着3儿子戴克吉等人潜回到沙河堰筹粮。戴万灵不幸被捕，戴克吉营救父亲失败，与10几名战士当场牺牲。日军用尽酷刑逼问戴万灵抗联队伍的去向，戴万灵要么闭口不言，要么破口大骂，最后被日军用2块钢板夹在中间，泼上汽油点燃焚烧，奄奄一息的时候又被扔进了狼狗圈。
1: 还没等到抗战胜利，戴家投身革命的第二代万字辈12人全部牺牲，第三代克字辈20人也全部牺牲，还只是孩子的第四代有字辈也牺牲了11人，戴家只剩下了70多岁的戴广禄和几位女眷，以及戴万灵孙子辈的几个孤儿。
0: 戴家一门殉国，戴家大院的80多间青瓦屋檐之下再无炊烟，然而戴家的枪还在响，血海深仇像烈火一样在戴家的女眷的身体里燃烧，没了丈夫的媳妇，死了儿子的老娘，继续上马跨枪，在血窝子里与日寇死战。
1: 戴家不能绝后呀，周保中含泪下达了保住戴家血脉的命令。是啊，戴家的男人几乎打没了，戴万灵一脉仅剩几个不满10岁的孩子，这些幼小的生命能活到后来，不知躲了多少的劫难。比如戴世忠的父亲戴有喜，就是寇氏在千难万险中几乎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下来的。
0: 说到这里，我们通过人民日报的记者专稿的这样的一种视角来感受到什么叫一门忠烈。其实戴家的境遇，他的一门忠烈的一种结果，就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真真实实的写照。戴家人一门殉国，而那些在抗日前线上赴汤蹈火的一众的爱国人士，不也是如此吗？
1: 嗯，
0: 中国在那个时候跟戴家的境况是一样，几乎是亡国灭种，所以这样的血海深仇到今天不该忘。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广告插播。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1、2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 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

0: 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国内外新闻检索部分。
4: 国内外新闻检索热点推送，首先给大家推送人民日报的一个置顶榜单的内容。新规立项，建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标本禁止裸展。我们说啊，听说过很多有关裸字的一种描述啊，有裸婚，有裸嫁，
3: 裸辞
4: 啊，什么裸辞，
5: 辞职吗，
4: 啊，裸辞，对对，有有裸啊，还有裸奔，
5: 这个至今没看着过，只听说过。
4: 还有，经常被仙人跳用到的裸聊，
3: 嗯
4: 啊，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有关一级保护动物这个裸展的事情啊，却是重点要跟大家说到说到。
3: 嗯，
4: 近日，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了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那么指南是旨在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标本的展陈方式、展具配置及裸展管控的条件，将防护要求前置到展览方案的设计阶段，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撕扯等风险，实现科普展示效果与标本实体保护的平衡。
3: 这个就是源于之前一位爸爸带着一个孩子去看展览的时候，上博物馆看展览的时候，孩子是不是把那个博物馆的一个展品拿出来了，是针对这件事而发布的。
4: 所以
3: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爸爸还在那儿跟他打闹，没有及时的制止，多么的无知哈。
4: 不光是无知啊，其实我挺替这个孩子担心的。这样的家长对孩子将来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一点公共道德意识和责任心都没有，这孩子我真为他捏了一把汗啊，真是为他捏一把汗。所以说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啊，尤其是第一监护人父母，该怎么样在孩子

0: 孩子面前，树立一个正向的榜样极其重要啊。好，我们下面时间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啊，今天跟大家展示的下半时段的核心内容。
1: 别看我俩长得像，其实我俩不一样。注意行人和人行横道，禁止驶入和禁止通行。别看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交通标志，外形相似度极高，比如说注意行人和人行横道，
0: 对对，
1: 那个标志就是禁止驶入和禁止通行，禁止通行是完全是个叉啊，
0: 对，
1: 禁止驶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你别看他俩一样，但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大家可以检索一下这个新华每日电讯的一个这个视频号的内容哈，当中就有民警现场跟你分享哪些这个交通禁行的标志和这个警示标志。它长得确实很像，但它核心的指示性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1: 对，你别看有些这个交通标志的外形相似度很高，但是含义却大不相同哈。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标志。很重要，你比如说单行线，你歘一下进去了，就是在咱们这儿你可能知道哪块是单行线，但比如说你去外地的时候开车，
0: 对，
1: 你这个一定
0: 要做到提前观察，
1: 要做到提前观察。
0: 对，那个单行线啊，其实吃瘪的很多朋友都有，真的有，我就吃过这亏。
1: 在外地的时候，
0: 我就吃过这亏。
1: 你是不是在二小选那儿？
0: 应该是在延吉吃一回亏，单行线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可能你在一个地方生活时间长了吧，还好一些。就是
1: 你知道，
0: 熟门熟道，你知道哈。但你要是到外地哈。尤其到外地的时候，这个重要的交通标志和提醒啊，一定要仔细的瞅一瞅，然后你再该怎么开怎么开啊，这个极其重要。
1: 哎，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
0: 嗯，
1: 警用无人机锁定了两名曲线车手，其中一人呢曾是受害者。
0: 这次就警方采用的是一种上帝视角啊，你真的是逃无可逃啊。因为在四川的夹江，一男子深陷网恋的骗局，按照骗子的要求啊，将6万元现金放到约定的地点啊。就在骗子即将得手的时候，男子幡然醒悟，报警求助。还好，
1: 哎、
0: 我觉得这他醒悟的好及时。
1: 对，我
0: 这
1: 确实。
0: 警方立即出动了无人机进行布控，两名男子取钱的时候被当场抓获。那经过调查，其中一名嫌疑人是于某，原系裸聊敲诈的受害者，就他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啊，被境外团伙录屏威胁，没有报警啊，反被胁迫充当了车手，负责线下取现，转移诈骗赃款，从受害人沦为帮凶，目前两个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哎，这是什么悬崖勒马？
0: 哎，你说有些事情吧，它本可以不发生。你要是往回倒饬，最后的根源还在自己。你比方说他这个网恋骗局这个事儿哈，
1: 其实有的时候
0: 给你设一个裸聊的一个视频流证，然后就用这个去威胁你，控制你。
1: 对，
0: 那如果先前你没有做到这一步，你没有心痒痒啊。你没有按照别人的这个牵着绳走，他不就不至于
1: 不是你这么想
0: 陷入这个危机当中吗？
1: 他们这些骗子，人家也是有脑瓜的，他找就是找那些你能裸聊的，能抓到你把柄的，能抓到证据的这些人。
0: 我就不裸，对吧？这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本意识啊。
1: 但是
0: 我就特别
1: 肯定有人他是上钩了。
0: 今天提到这个事儿啊，我们就是八卦一下啊。我就特别弄不清楚一段事情，就是你这一丝不挂跟别人去聊天，是你是什么瘾呢你？
1: 所以说那个骗子没找着你啊。
0: 所以这个苍蝇不叮的没缝的蛋。
1: 对，这是源头啊。
0: 从自身找原因。
1: 大家继续关注中国警察网视频号，男子凑热闹吃瓜，哎，吃到自己头上了。
0: 哎，你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就是
1: 吃瓜，
0: 有这种心态哈。
1: 八卦。
0: 哎，那个前面怎么的了？哗，我一圈人，哎。
1: 我对面。老欠儿了，
0: 真的，
1: 他不是一般的欠儿。
0: 你别让他听着，咱就
1: 听不着。他真的是一般的欠儿。
0: 那就
1: 是
0: 说，他是
1: 他是那瓜王，
0: 喜欢围观，哦。
1: 不是，他是八卦，他是纯八卦。
0: 真的。

0: 被民警一眼认出啊，就是这个监控中的嫌疑人。男子呢，起初是矢口否认的，但
1: 是
0: 在
1: 铁证
0: 面前，最终呢是人家有证据的，供认了自己这个盗窃的违法事实哈。目前男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被盗得车衣已经归还原主。他当时想，没想到这么快就报警来，警察来调取这个监控，查取证据了，
1: 而且那么巧。
0: 如果说他要是知道是警察调的是自己的这桩案的话，我估计他不可能站在那儿了，就跑了。
1: 那如果继续站就缺心眼了啊、
0: 嗯！
1: 你看这个有些事情它真就是有来由的。
0: 嗯，
1: 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啊，今天说是把这个车衣给人顺走了。
0: 嗯，
1: 以前还介绍过，就是路过骑个电动车路过，
0: 嗯、
1: 人家门口晾着腊肉给顺走了。
0: 嗯，
1: 啊，这就是人的本性啊，就是本身他的一个。道德素质的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人还是要一心向善的，心中少些邪念，那些杂七杂八的乱糟事情就找不到你身上。你这就是负能量满身，然后呢，没有道德底线，
0: 嗯，
1: 啥田都
0: 干，
1: 啥田都想占，
0: 嗯，
1: 你说不找你找谁？不找到你，天理都难容啊！好了，换个话题，再来说一说《人民日报》视频号推送这个内容啊。哎，我就发现哈、啊，就是有些人啊，就是真的牛，他明明自己错了，他就是不敢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再硬撑着，同时呢，我觉得他真的是脸皮够厚啊，咋的，爱咋咋地啊，你罚款，你赶紧罚，我还有事儿呢，就这个心态，牛的不得了啊，这个近日啊。上海一辆满载乘客的大客车违法变道被拦停了，警方处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客车司机显得极其不耐烦，而且是直怼民警，你要罚就直接罚，不要跟我说什么交通规则。
0: 你知道司机
1: 多狂，
0: 司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1: 嗯、
0: 他已经知道他犯错误了，
1: 他知道，他明明知道，
0: 他绝对是明明知道的。嗯，
1: 这个时候交警发现司机孟某某身上散发着酒精味儿，
0: 嘚瑟，
1: 知道原因了吧？
0: 嗯，
1: 你，哎，他这饭碗砸了，100%的。
0: 对啊，
1: 至少你这个准驾车型降型了嘛，对吧？便提出了疑问，孟某某立刻态度大变，刚才还支棱呢，啊，现在呢，没底气了。
0: 言语之物，你是不是喝酒了？
1: 于是民警为孟某进行了一个现场酒精呼气的测试，结果是每100毫升血液108毫克，醉驾。
0: 属于醉驾、醉酒驾车。
1: 对、
0: 嗯，
1: 交警安排车上的乘客换乘其他车辆。目前啊，孟某某因为多项交通违法，已经受到行政处罚。警方对其醉酒后驾驶营运车辆的行为，依法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刑事强制措施，并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10年内不得重考。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饭碗没了啊！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0: 这种人贼可恨，你说哈、啊、你拿你自己的生命不当回事儿，那你那一车的乘客，
1: 我真的为这一颗乘客捏一把汗了，
0: 真的
1: 太吓人了。
0: 嗯，
1: 就人就是他这个已经达到醉酒驾驶的一个标准了。
0: 对对对
1: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一个驾驶过程当中的操控能力其实是极其危险的状态，
0: 特别危险。嗯，
1: 哎呀，所以说啊，人吧，你得按规矩办事儿。你哎，这是我头一回听说驾驶大客车的人，
0: 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1: 喝酒还要敢开大客车。
0: 所以说这大客车上的人、
1: 啊、
0: 我真的为他们捏把汗啊。
1: 下回如果你坐这个班线大客车的时候，提前上去闻闻司机有没有酒味儿。
0: 我估计我这个鼻子够用。
1: 狗鼻子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啊，这网上在逃人员被警察追捕，竟对司机说加钱冲冲冲，
1: 他一个比一个虎啊。
0: 近日啊，这是在四川省的自贡市公安局自流景区分局接到了线索啊，一名网上的在逃人员袁某出现在辖区内，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排查。袁某在察觉后跳窗逃跑，搭乘了出租车逃窜。
1: 嗯、
0: 途中啊，司机发现后方有车辆追击，提出了质疑。
1: 嗯，
0: 司机他也不知道呀。哎，这是为什么有人追咱呢？咋回事啊？
1: 这事
0: 得问问呢。
1: 只有在警匪片和电视剧里
0: 出现。对，就在电视上看过呀。
1: 嗯、
0: 袁某谎称没事，不是警察，我给你加点钱，你开快点绕过去。
1: 嗯。
0: 出租车搭载袁某呢，最终驶入了。

0: 偏远路段，这出租车也挺虎哈。
1: 嗯。
0: 见四周偏僻无人，袁某呢以为已经脱身了，下了出租车之后正准备继续逃窜，被增援的民警、辅警当场抓获。
1: 其实这里面哈，这个司机起到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作用啊。如果哈，我们说如果他当时人身危险没有受到危害的时候，
0: 肯定是受到危害的。
1: 他要继续这么做的话，他要负法律责任的。
0: 但他也不知道嘛。
1: 嗯。
0: 他确实是不知道。
1: 哎呀。
0: 是吧？
1: 但这个事下回要留心了。
0: 但咱也不知道那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万一拿个小刀怼着你呢？
1: 嗯。
0: 是不是？多吓人！
1: 怕
0: 你说你开不开？
1: 就怕万一。
0: 对呀。
1: 新华社视频号。外籍男子违法骑行，交警全程英文执法。就是你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
0: 嗯，
1: 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我记得先前有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日籍的一个男子，在中国吆五喝六的，
0: 嗯，
1: 当时我们执法的一个民警相当的硬气，我宁可这个工作不干了，也要依法处理你。
0: 嗯，
1: 在中国任何人都要遵守法律，你也不例外，你甭拿使馆去压我，没用。
0: 看这条。
1: 对。
0: 近日，在上海市的杨浦区，交警呢执勤时呢就发现一外籍男子啊，在机动车道内骑行共享单车，在机动车道内啊骑行共享单车，交警呢随即将男子拦下，进行了全英文的执法宣教，告知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并作出了罚款50元的处罚。为这个交警点赞啊，很厉害。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0: 是的
1: 啊，你不可能因为你是某个国家的公民而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你没有任何特权。
0: 嗯，你知道我的看的点是在哪儿吗？
1: 嗯，
0: 这交警
1: 全程英文
0: 执法，
1: 嗯，
0: 没有 Chinese 的英文。
1: 有的时候说，这个掌握一门外语也挺重要、啊，
0: 也很重要啊，
1: 很重要。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还是要祝福我们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啊、节日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为进一步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压降聚集性突出交通违法，严厉打击飙车炸街违法乱象，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日前大队与市局多警种联合重拳出击，集中收网，有效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守护群众夏夜安宁与出行安全。行动前期，大队对辖区内涉嫌非法改装摩托车的出行时段及行驶路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同时结合近期群众举报线索和交通事故警情，精准掌握重点车辆的活动规律，科学布警，靶向施策，确保行动取得实效。行动以打击飙车炸街、追逐竞驶、严重超速、翘头炫技、漂移、非法改装、拼装、伪造、变造号牌、大功率摩托车扰民、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格执行一车多查，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下一步，敦化交管大队将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清查，从严打击各类扰民、危险驾驶行为，确保集中行动打出成效，形成威慑，全力净化辖区道路通行秩序，环境于民，守安于民。下面来一起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隧道口停车，交警嘶吼劝离都不走，司机我就停一分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8月10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交警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重型货车停在凤凰关。

0: 真洒脱，小孩哥分享自己的交友观，不用专门和谁玩，遇见谁就和谁玩，朋友会像水一样流动，有人来有人走都是正常的，不用担心谁的离开，你永远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近日，一名小男孩用视频分享了自己的交友观，网友，这些观点对大人也很有启发。下面来关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启动。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持续至2027年2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哎，又是新的一天来啦。
1: 嗯，离我们的周五又近了一步。
0: 是的，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本月一个重要的节日——
1: 教师节
0: 哈。那么今天这刚也反正也是刚开学不久哈，每次教师节都赶在这93之后哈。
1: 是的，
0: 好多老师都感觉哎呀不如不放放了就不如连放哈，说这个好多老师朋友都跟我说最好就把这教师节取消哈，因为每年一到教师节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活哈。他说就哎不如没有这个节日，省着还得跟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周旋哈。好的，那我们来聊聊这个教师节啊。这个长大后我们才慢慢懂得，老师的付出远不止传道授业，是课堂上耐心的讲解，是作业本上细致的批注，是迷茫时坚定的鼓励，是犯错时包容的指引。您见证我们懵懂青涩的模样，接纳我们年少轻狂的莽撞，在人生起步时为我们拨开迷雾，种下热爱与担当。
1: 一支粉笔写尽四季芳华，一方讲台坚守不变初心。日复一日，您以微光引路，凭匠心育人，将热爱与责任融进朝夕。一届届少年奔赴远方，我们不断成长前行，而您始终守在讲台，静待每一朵花开。一朝沐幸雨，一生念师恩。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要对所有的老师说一句，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0: 是的，祝所有能听到我们节目的老师们以及这个朋友们啊，教师节快乐。

0: 在上学的时候，老师总说了一句话：“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1: 说来说去，这每一届都是最差的哈。
0: 是。
1: 好了，那我们来开始聊一聊今天新鲜的资讯啊。首先就是说，这个最近秋天来了，好多人又开始养秋膘，然后好多人又说又开始减肥哈，为了迎接过年，天天疯狂吃啊。那么好多人就是在讨论这个减肥的时候，也会说这个血糖血脂的问题。那么好多人就说这个吃鸡蛋不要吃蛋黄，啊，只吃蛋白，这样减肥还能什么不长胆固醇呢，也不会升高血脂啊。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么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生活中蛋黄胆固醇高啊会伤血管的说法流传很广。那么专家提示，食物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的营养。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啊，这个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的饮食摄入。那么蛋黄虽然含有这个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啊，完全丢到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那么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胡荣表示，一般来说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一些抵抗力弱偏瘦弱的人，一天甚至可以吃2到3个鸡蛋。
0: 那么控血脂别指定蛋黄需要先控油和糖。蛋黄呢并非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那么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推高血液的胆固醇损伤血管呢？专家也介绍了，在饮食当中管控这个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之一。过量饱和脂肪酸呢会刺激我们的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而危害最大的就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会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的损伤风险。热带的植物油、肥肉、动物的内脏等含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起酥油、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等含有比较多的反式脂肪酸。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控制饮食啊，控制的是这些这个对人体这个吸收不太健康不太好的，只会增加你这个脂肪含量的，这种实际上是给它断绝的哈。那么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然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胡仁表示，现在很多年轻人天天喝这个含糖饮料，糖的能量效果虽然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但是吃多了会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部堆积为脂肪，而且也会加速合成胆固醇，血糖代谢出现问题，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啊，这个控胆固醇是道综合题，吃素不等于血脂低，蛋黄不必一刀切的忌口，但也不代表可以无限制的大量食用。普通人群、高血脂人群、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有所区分，结合饮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完整方案。专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控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对于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需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调配饮食方案。
0: 还有很多朋友啊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但是实际上呢，胆固醇大部分来自于肝脏的自身合成，受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会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0: 好了，很多网友说啊，这个少油少糖，保留蛋黄，多吃蔬菜，营养均衡啊。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血脂高了十年了，足冰刚查完，最有发言权，蛋黄血脂关系不大啊。
1: 所以就是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整个吃，别只吃蛋清。
0: 是的。
1: 嗯。
0: 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民生热线精选回复2026年的第162期啊。首先就是这个有朋友说栈道影响交通，地下金街金色东方出口常年有三轮车货车啊，这个占主路辅路和停车位，晚上车也停路上啊，严重影响交通安全。咱们在城管局回复，我局在接到平台指令后立即指派执法队员到达现场，经巡查发现有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存在，同时已经将这个职能管辖范围内的问题当场进行了清理啊。机动车比如说这个农用车、三轮车等，这个还有长期占用车位乱停乱放的范围是不在城管局的这个执法范围啊，请诉求人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那么最后也是因为这个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相关问题随机性较大，偶尔存在这个反弹的现象，请诉求人再发现此类问题，可于工作时段与投诉电话取得联系，0433-635-6012。
1: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敦化市第一街区小区三号楼门前堆放杂物有易燃的风险，且阻碍交通消防通道。那么楼道及地下仓库有堆放杂物易燃物的情况，不仅阻碍其他仓库通行，还有消防安全隐患。敦化市渤海街道办事处给予回复，居民你好，接到诉求人反馈情况后，接到城管科第一时间与物业沟通，物业反馈呢，物业已经告知堆放杂物的业主及时清理。
0: 好，下一个问题是这个侧外地分红啊，有朋友问今年这个侧外地分红什么时候分啊？农业农村局回复，农村集体侧外地规范管理工作严格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侧外地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啊开展。这个敦化市侧外地收费工作完成后，将适时按照上级要求开展分红工作。
1: 好，下一个问题，地力补贴、农村各项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农业农村局给予回复，水稻、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预计在9月30日开始发放工作，请您耐心等候。
0: 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江东铁南小区西侧商户占道经营，严重影响百姓生活啊！城管执法局回复，我局丹江执法中队接到投诉，到达现场啊，说这个做出如下回复：该位置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在不影响交通及行人正常通行的情况下设置的临时便民疏导点。那么执法队员现场督促整改，同时也在这个此期间，我局的执法人员会对该路段的商贩进行规范管理，防止占道经营问题的发生。因为城市管理问题的相关问题随机性较大啊，所以说偶尔会出现反弹。如果说有朋友发现这个有噪音啊、占道经营啊或者扰民等问题，是可以根据这个投诉电话进行联系的哈。要工作时间是0433-635-6012。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问题回复精选。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好的，下一首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王心凌演唱的《第一次爱的人》。那么这首歌向听众表达了一个人不知何处是岸，也就无岸可寻的心情。当爱情小船漂泊的时候，想念的是第一次爱的人。当失去第一次爱的人时，即使周游了整个世界，也无法安慰心中的空缺。该曲的写真集中还加入了王心凌在加拿大安大略大湖泊所拍的这个写真照啊。那么这首歌曲由王心凌一开口便勾起了听众心里的美好回忆，带领听者回到那段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

0: 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哎，好的，那么在一段优美的歌声之后，我们继续来今天的节目，还是我们的全民麦霸环节。那么下一首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王菲的《匆匆那年》，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曲目，相信大家很多人能听到这首歌就能想到自己的青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雷佳演唱的《人世间》。那么，同样，《人世间》也是一首，不是，也是一首去了，《人世间》也是一部这个比较经典的电视剧哈。这个包括这个电视剧，就是在咱们的长春市取的景。那么，在2021年，歌手雷佳接到《人世间》导演的李璐的邀请，为该剧演唱主题曲。在雷佳先期观看了样片之后啊，十分感动。那么雷佳邀请了作词人唐田、作曲人钱雷共同来完成《人世间》的创作，希望能够打造一首温暖质朴又蕴含无限力量的歌曲。在这个钱雷看过样片之后啊，也很感动。那么在《人世间》电视剧中的细节与故事，勾起了他儿时的回忆。当时家中不好的生活条件和光字片里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记忆瞬间翻涌而出，所以说开始创作时啊，钱雷有点犯难，情绪的表达、旋律的抑扬顿挫、不同的唱法都需要他一一琢磨。更难的是如何把跨越50年的中国百姓生活史用一首歌的形式呈现，让他先思考了很久。那么那段时间，他们也回忆了很多有关父辈的故事，那些在逆境中依然向阳的点滴细节，不需要太多修饰啊，真实情感。真情实感就是创作这首歌曲的核心支撑。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

接下来呢，和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是由陈奕迅演唱的《你的背包》。歌曲呢，以一只借来的背包作为情感的载体，讲述了一段逝去的感情。背包见证了两个人的过往，分开之后却一直留在他的身边。歌里呢，没有激烈的伤痛，用平静克制的唱腔来表达怀念。放不下的不是物品，而是回不去的旧时光，是华语乐坛经典的抒情歌。一件旧背包承载一段尘封的往事，陈奕迅呢用低沉温柔的嗓音诉说着离别之后绵长的思念。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你的背包》。

0: 好了，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说散就散》。那么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4: 年少时盼着快点长大，长大后却总想让时间慢些走，好多事还没做完，好多人还没好好陪伴，一晃就走过了好多年。接下来这首歌唱给所有追着时光赶路的人。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求职本人女，十七，想找日结工。那日结工资呢最低100一天，时间呢最好早上8点，下午3点左右，不要太晚。另外呢，也想找在宠物店的工作。那宠物的美容学徒很喜欢小动物。电话呢是189-4370-2633，189-4370-2633。

出租新兴家园二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临近一中和欧亚，电话是136-4446-8981，136-4446-8981。

0: baby。
1: 富豪肥牛火锅招聘吧台服务员，底薪呢是4100元加公休四个半天，满勤200，不休有补助，瓶盖提成，工龄奖，保底是保洁呢底薪。

是3500，也是有四个公休半天，满勤200不休有补助。还有跑肉的师傅，或学徒工，工资呢是面议，地址在欧亚东紫玉家园 B 区富旺肥牛火锅，电话是13124333651，13124333651。

敦化冷暖的仓储要招租，位置呢在西环路富贵大厦对面，暖库呢是2300平，那冷库是1200平，一体仓，大车方便进，24小时的安保监控，交通便利，物流、生鲜、百货、通用可分租。电话呢是183-4335-6025，183-4335-6025。

出租康汇花园22楼，6楼56平，2室1厅，天然气、家电齐全，有网、有机顶盒，拎包入住。下楼就是一中南校区，不能养宠物。电话是18643364436，18643364436。

汽配店招送货师傅、室内送小件、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的要求40岁以内，电话是158-3454-1555 158-3454-1555。

招聘销售、客服、潮族翻译，工作稳定，长期优先，白班呢管两餐，一年后有社保，工资是4000到10000，3到7天就能入手，包会，不用假期工。电话是13894705525，13894705525。

诚聘保姆一名，主要呢照顾家中的老人，会调理一日三餐，简单的家务，要求心地善良，有责任心，做事细心。工作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4点半，随时上岗，工作稳定，月休两天，工资是2500元。电话是13944369988，13944369988。

汽车快修快保工呢，工资是6500到1万1；招聘呢修理工，工资呢是7500到12000；招聘轮胎工，工资呢是5000到8000；送货司机、学徒工，主营项目呢是机油、轮胎、底盘、大保养、四轮定位、整车呢保养维护。电话呢是13234336733，13234336733。

安琪家女装招聘店长一名，导购若干，店长呢要有管理能力，能够长期工作，工资是5000到10000，有销售经验，会搭配能去吃苦，工资是4000到7000，电话是155-6738-2155，155-6738-2155。

童装店呢，招聘导购，年龄要求25到45岁，有服务行业从业经验，热爱销售，有亲和力。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提成加上奖励加满勤加公休，薪资呢是3000到6000，具体面议。电话呢是156-4330-8225，156-4330-8225。女生40岁，想找一份交保险的工作，工作经验丰富，电话是150-4334-8385，150-4334-8385。常年招计件的工人做手工，年龄呢50岁以下，电话是13258815377，13258815377。招租美甲美睫，配套设施齐全，新装修，固定的客源，带着技术就能干。电话是18004331222，18004331222。

招聘兼职的英语助教一名，周六周日呢休息日都能全天上班。英语要发音好，有耐心。电话是1394472-9838，1394472-983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那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那今天分享的是写作业拖拉是注意力缺陷还是学习习惯差呢？这个开学也没有几天哈，这晚上的作业呢拉锯战又开始了，橡皮擦了又擦，本子上没写几行，时间呢已经指向十点，你一遍一遍的催但是没有效果，难免呢忍不住心里犯嘀咕，这孩子呀是专注力不行还是纯粹的习惯没养好？那先别着急给孩子贴上懒呀、笨呢、不努力的标签，慢只是个结果，得要找到原因，不能拿标签当做诊断。
1: 两种慢，一种是习惯情绪上的慢，可能是哪儿没有学会，卡在一道题上反复磨，可能是怕难，一遇到难题就拖延，还可能是没有时间的概念。

0: 两种慢呢，一种可能是习惯情绪上的慢，可能是哪儿没有学会呀、卡在一道题上反复的磨，可能是怕难，一遇见难题就拖延，还可能是没有时间概念，觉得呢反正还早，也可能是怕写错挨说，干脆不动。那这类孩子呢，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喜欢的事儿呢能专注很久，比如说呢看动画能坐二三十分钟不带动的，搭积木呢能从头搭到尾，不是孩子这个不能专注，而是没有把劲儿啊用在学习上。
1: 一种呢是注意力的缺陷，他真正的样子是该集中的时候集中不了，该停的时候停不下来，而且不论什么时候都这样，不光写作业慢，上课走神，听课听漏，玩的时候也难以静下来，还经常丢三落四，冲动坐不住，不是孩子不想专注，是不能专注。那么如何区分这两种慢呢？答案就在这八个字里，跨场景，长期，多影响。如果说孩子只是写作业慢，但是别的都正常，那注意力缺陷的可能反而小，要是在学校里家里出去玩都掉链子，那就得留神了。有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要看他喜欢的事情能不能专注，如果能专注，那多半是习惯的问题，但如果连喜欢的事都坐不住，那就不是不想专注，而是控制不住了，这种情况就得留意了。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写

那别的孩子一骂就贴标签，那也别一骂呢就由这个陪读变成这个替他写，那样呢只会真正的把这个原因盖住。那什么时候需要主动看医生呢？学习困难门诊呢，会把学习困难和注意力的这个问题呢是分开来评估，因为呢两者呢长得像，但是干预的路子不一样。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呢神经发育障碍，那诊断的满足，症状呢持续超过半年，在多个场合都出现，明显拖累了学习或社交。如果孩子的慢跨了好几个场景，长期都在，还带着丢三落四、冲动、坐不住，明显拖累了学习和情绪，就要及时带他去发育行为科或者是儿保科做个注意力评估，早点分清是习惯、是情绪还是注意力问题，比在家反复催、反复吵管用多了。反过来呢，要是孩子只是写作业慢，别处都没有问题，那就需要先调整任务和孩子的情绪，切勿急着往这个病上面靠。

葡萄皮上冒出小疙瘩还能吃吗？眼下呢，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呢在选购时发现呢，一些果实的果皮上长出了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呢还有些扎手。那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呢怀疑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这样的葡萄能不能吃，让人是心里呢直犯嘀咕。这些小疙瘩究竟是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那单凭呢果皮的颜色能判断出葡萄的营养价值吗？葡萄皮上的刺突呢，多数和昆虫活动有关。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芷君呢给解释，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刺突一样的小疙瘩都和昆虫的活动有关。当昆虫的口气刺破果皮吸食汁液或者产卵的时候，会引起果皮增生，形成刺突。不过呢，这些昆虫本身是对人体是无害的，只是在感官和心理上让人不太舒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机械损伤或者是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增生。史军提醒呢，如果没有引起腐坏，单纯的表皮增生问题不大，但如果葡萄已经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说有液体渗出或刺鼻的气味，最好别吃。那选购时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首先就是虫害病菌感染或者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通常要更大一点，有点像皮肤上长的痣，那么腐烂变质则更容易判断，关键是有没有液体渗出和异味。

0: 萄颜色呢决定甜度和营养，真相呢并非如此。不少人觉得紫色葡萄更甜，绿色葡萄偏酸，那这个说法呢是没有依据的。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已经非常丰富，那酸甜度呢要看具体品种，而不是果皮颜色。比如说市场上常见的绿色阳光玫瑰，那这种糖度很高，那吃起来非常甜，而紫色的大力玫瑰香其实呢是酸甜口的，颜色和甜度之间呢没有明确的关联。那在营养上大体也是如此哈，葡萄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不同颜色的区别呢主要体现在色素上，那紫色葡萄花青素含量更高，绿色葡萄花青素呢含量则稍低。那这个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花青素呢虽然对人体有益，但是要摄入足够的量才能够发挥作用，那选葡萄还是要按自己的口味来就好，不必呢纠结颜色。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为进一步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压降聚集性突出交通违法，严厉打击飙车炸街违法乱象，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日前大队与市局多警种联合重拳出击，集中收网，有效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守护群众夏夜安宁与出行安全。行动前期，大队对辖区内涉嫌非法改装摩托车的出行时段及行驶路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同时结合近期群众举报线索和交通事故警情，精准掌握重点车辆的活动规律，科学布警，靶向施策，确保行动取得实效。行动以打击飙车炸街、追逐竞驶、严重超速、翘头炫技、漂移、非法改装、拼装、伪造、变造号牌、大功率摩托车扰民、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格执行一车多查，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下一步，敦化交管大队将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清查，从严打击各类扰民危险驾驶行为，确保集中行动打出成效，形成威慑，全力净化辖区道路通行秩序，环境于民，守安于民。下面来一起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隧道口停车，交警嘶吼劝离都不走，司机我就停一分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8月10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交警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重型货车停在凤凰关隧道出口附近的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而司机则正爬上车顶盖雨布。隧道口内外光线条件变化大，加之雨天路滑，万一后方有车辆未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交警迅速赶到现场，隔着车流向司机大喊：“你快点走！”不料司机只想着盖雨布，以免货物受损，丝毫不顾自己行为给其他车辆造成的危险。现场不停地和交警争辩，反复称就停一分钟，经交警反复严厉劝导，他才不情愿地驾车驶离。最终，交警对司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货物怕雨淋，可人命经不起万一，高速公路上禁止随意停车，社会车辆即使要在高速上停车，也必须是在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人员疾病等紧急情况下，且若车辆能够移动，必须要停在应急车道，并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

0: 洒脱，小孩哥分享自己的交友观，不用专门和谁玩，遇见谁就和谁玩，朋友会像水一样流动，有人来有人走都是正常的，不用担心谁的离开，你永远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近日，一名小男孩用视频分享了自己的交友观，网友，这些观点对大人也很有启发。下面来关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启动。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持续至2027年2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敦化市医院开展基层义诊及急救技能提升帮扶活动，
13: 暖心为民办实事，致谢牌匾凝真情。

为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应急救治能力，切实把便民惠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8月28日，敦化市医院组织多学科质控中心专家团队走进丘犁沟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党建引领，下基层惠民生”主题义诊服务与急救技能专项培训活动，精准赋能基层医疗，守护群众健康。活动现场，闻讯前来就诊的村民依次排队等候，市医院集结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眼科等多学科质控骨干专家，聚焦群众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眼科疾病及各类慢性病，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免费医疗服务。现场开展病史问询、体格检查、血压筛查、报告解读、慢病随访、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等服务。本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20余人次。切实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市级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获得当地群众一致好评。理论授课结束后，敦化市医院急诊科120救护团队开展标准化实操示范教学，

现场手把手带教，一对一纠错。李文瑶医师、急救司机张小新、护师孟庆旭依托模拟人开展沉浸式实操培训，完整拆解心肺复苏全流程，细致讲解意识判断、应急呼救、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核心操作，确保所有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标准化急救流程，真正做到敢于操作、规范操作、有效施救。切实提升基层院前急救实战处置能力，并规范演示 AED 完整操作步骤。此次便民义诊加精准授课加实操实训一体化帮扶活动，既有效解决了基层群众就近就医的实际问题，又充分发挥了敦化市医院各专业质控中心的技术引领作用。通过下沉市级诊疗规范与急救质控标准，统一了基层常见病诊疗流程和极危重症处置规范，补齐基层医疗质控薄弱环节，全面提升基层医务人员规范化诊疗水平和应急救治能力，有效推动县域医疗质量同质化、服务标准化建设落地见效。下一步，敦化市医院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常态化开展基层义诊、业务帮扶及技能培训等活动，持续推动城乡医疗服务同质化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服务能力，以更优质、更便民的医疗服务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近日，我市丹江街道将一块凝聚真心帮扶的致谢牌送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向执法人员在环境治理工作中的倾心相助致以由衷感谢。先前因强降雨影响，我市市容环境受到影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迅速行动，统一部署，人机结合，同丹江街道并肩奋战，在环境治理第一线，全力恢复整洁的生态环境。执法人员以实干担当，践行为民服务初心，在实干中增进同群众的紧密联系，成为党建联盟的真实体现。一块致谢牌不仅是心系群众的诠释，更是党群风雨同舟的有力见证。它承载着执法为民的永久理念，鼓舞着全体执法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时刻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城管执法局将持续依托党建联盟、社区双报道等载体，在实干中坚定担当信念，始终做群众的贴心人，守护群众赖以生存的宜居环境。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启用。
0: 司法部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
1: 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回升。

新华网消息，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日前正式启用，并开展了火箭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箭测控，实现了一装箭、一装星、一装测，成为商业航天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由北京亦庄企业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建设，是北京经开区重点打造的北京火箭大街六大共性服务平台之一。作为航天器智能运营指挥枢纽，中心依托航天领域成熟通用的架构底座，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构建了支持千箭、万星、百战的星箭场用管全要素一体化、国内领先的技术服务体系。

集成了首屈测控、行区测控、回收测控及卫星在轨长期管理等核心能力，航天测运控技术能力更加优异。中心面向全球商业航天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和回收测控，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形象地说，中心就是航天发射任务的神经中枢。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任务级指挥协同，以及卫星在轨运营的测控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测控能力不必再分散各地，我们的商业航天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指挥所。随着该中心投运，北京经开区在商业航天测运控环节补齐了一块关键拼图，实现了星舰制造到发射任务，到测运控，到数据应用的产业闭环。

央广网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标志着全民普法正式开启95的新周期。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要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加快构建精准普法的新模式，是全面提升普法治效、确保该规划落地见效的关键举措。该规划提出，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的精准研判机制，依托政务数据、司法数据、互联网企业数据等，动态识别群众法治宣传教育需求和法治素养薄弱环节，针对不同群体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国家网信办网络法治局局长曹宝栋介绍，网信部门将创新方式载体，打造沉浸式网络普法生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丰富短视频、动漫图解、互动问答等普法产品，以实现普法内容的精准推送。互联网平台等各类网络服务提供者是网络空间关键的传播枢纽，活跃的内容端口也是贴近群众的普法阵地。曹宝栋表示，要强化智慧场景普法，让法治融入网络生活，围绕网络购物、线上支付等网民上网用网的高频领域，要引导网站平台充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嵌入式、伴随式、场景化普法，推出轻量化、可视化、互动式普法产品，常态化做好权利和义务告知、法律知识普及、网络风险提示等工作。

0: 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有大幅度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介绍，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还是明显改善的。具体来看，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国内需求明显回升，国外需求也有所改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加强了经济发展动力。综合来看，受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仍处在50%以下，但随着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再加上暑期消费稳步释放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升等多个因素带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显示出制造业运行回稳，景气水平明显提高。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无锡39名快递员拿到本科毕业证。
0: 截至7月底，全国40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经营许可。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届劳模先进和优秀员工学历提升班毕业典礼举行，39名来自江苏无锡快递行业的毕业生拿到本科毕业证。作为无锡市首批求学圆梦邮政专班的毕业生，他们的毕业标志着无锡邮政快递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突破。据悉，2023年8月，无锡在江苏省率先启动邮政快递业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行动，无锡市邮政管理局与市总工会、江南大学三方协同发力，为快递从业人员量身打造求学圆梦邮政专班，打通专升本学历提升通道，专班学制两年半，创新推行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线上课程随时回看，方便学员利用碎片时间充电，线下教师面对面答疑辅导，确保学习质量。专班开设电子商务、工商管理、会计学等8个专业，兼顾一线收派、行政后勤、综合管理等不同岗位的需求。本次毕业的39名学员来自顺丰、京东、申通、圆通、极兔等8家快递企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29人，折射出行业职工向管理岗进阶的迫切愿望。这一政校企三方携手的创新实践，为一线劳动者搭建起一条工作学习两不误的成长通道。为打消职工想学却负担不起的后顾之忧，专班整合多方资源，搭建起多层次的助学补贴体系。江苏省总工会求学圆梦补助金于毕业阶段开放申请，通过抽签形式发放，中签学员可获1000元补助。无锡市总工会设立励志奖学金，旨在表彰勤学善思、成绩优异的学员，对综合排名前300名的学员予以现金激励。无锡市快递协会依托暖风行动慈善公益基金，为参与学历提升的职工发放每人2000元专项补贴。此外，顺丰等企业还根据员工的工龄和业绩，额外提供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内部补贴。三重政策叠加发力，大幅降低了快递从业者的求学开销，让更多怀揣梦想的一线从业人员勇敢迈出这一步。2024年至今，补贴政策累计惠及152人次，发放金额总计11万元。

人民网消息，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发布2026年7月份网约车行业运行基本情况。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监测，截至2026年7月31日，全国共有40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较上月增加1家。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7月份共收到订单信息10.47亿单。从七月情况看，有以下特点：一，在订单量前十名的平台中，按订单合规率，指驾驶员和车辆均获得许可的订单量占比从高到低，分别是喜形约车、如期出行、T3 出行、及时用车、想到出行、曹操出行。

0: 阳光出行、首汽约车、滴滴出行、花小猪出行。其中，面向乘客与网约车平台公司共同提供服务的平台，俗称网约车聚合平台，完成3.23亿单，日均订单量环比下降4.5%。按订单合规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滴滴出行、花小猪出行、高德打车、百度打车、携程用车、腾讯出行、美团打车。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这份上班族健康处方请收好。

央广网消息，工作日久坐不动，周末突击运动，职场焦虑叠加，不少上班族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科学规避运动风险？职场焦虑如何有效疏导？记者采访专家，请他们提供一份兼具科学性与实操性的健康处方。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江春岩表示，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突击式高强度运动风险较高。久坐人群的心肺储备和关节稳定性相对偏弱，突然进行长跑、爬山及其他高强度训练，会使心率和血压骤升，可能诱发胸闷气短、心律失常。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可能会诱发急性心脑血管意外。此外，未经充分热身就参与足球、篮球等高对抗性的体育项目，或者急停急转、冲撞、跳落等，还会造成踝关节扭伤、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肩脱位等运动损伤。江春岩建议，上班族应遵循规律、分散、循序渐进的原则。理想的模式是将每周150至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分散到3至5天，并搭配2到3次力量训练。即便工作繁忙，也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活动，如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通勤选择快走或骑车，午休时间进行10至20分钟的弹力带或俯卧撑训练等等，都是有效的健康积累。

如何判断运动强度是否适宜？姜春妍介绍，一是按心率估算，最大心率约为220减年龄，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至70%的，属于中等强度；超过70%的，属于高强度。日常锻炼推荐以中等强度为主。二是观察身体反应，运动中若出现胸闷、胸痛、心慌、冒冷汗或关节刺痛、肿胀等，应减速停下，必要时及时就医。

两个简单方法可以调节，一是478呼吸放松法，通过鼻子吸气4秒，屏气7秒，再用嘴呼气8秒，循环3至5次，能快速平复情绪。二是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5种物品，触摸4种物体。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动5种感官，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焦虑。专家特别提醒，当出现焦虑持续存在，甚至加重，并无法自我调节，明显影响工作、生活，内心伴有强烈痛苦感，伴随有。

0: 失眠、食欲减退、情绪低落、绝望感等情况时需要警惕。当上述表现出现且持续两周以上，应及时寻找专业人员进行评估，科学干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集合了啊！大伙儿故事会马上开始了。
12: 哎呀，

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说这个头一件事啊，给大伙讲个女的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故事，那是相当传奇了，竟然在一个月之内被同一伙抢劫犯抢了两次，为啥呀？我跟你讲，一切事情它都是有原因的。说呀，西安市的郝维芳今年呢50出头，他呀单身，开了一家店，说白了单身贵族，挺有钱的啊。5月10号那天晚上啊，11点来钟，郝维芳呢被一个熟人啊叫到店外，叫他呢坐到了张新兴和杨某某租来的车上。看着郝维芳啊戴在6个手指头上金光闪闪的戒指啊，这个张新兴和杨某某啊就动起了歪脑筋了，把车呀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用言语相威胁，迫使着郝维芳把身上的6枚金戒指、1串金手链和1对金耳钉交了出来。之后啊，二人驾车是扬长而去呀。妈呀，这大姐拢共10个手指头，6个都套上金戒指了，这不就是明晃晃的炫富吗？哎呦，回家之后啊，父亲发现女儿身上的金首饰都没了，就问她发生啥事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呢，郝维芳谎称

第二天呢，就开始购买新的金首饰戴在身上。20天之后啊，所有的金首饰都质问齐了，他这手上啊又重新戴上了6枚金戒指。6月2号这天，大概离第一次被抢劫仅仅过了23天，郝维芳又被抢了。抢他的人和上次是同一个团伙，不同的只是来的人。上次不来俩吗？这回来仨。那这仨人啊，直冲进郝维芳的店内，用胶带封住他的嘴，抢走价值25000的首饰。这回啊，郝维芳向警方报了案。有朋友就问了，你说这伙人这胆儿太大了吧？啊，过去你讲话嘞，赵本山和宋丹丹演那小品，你讲话说的，这不全生产队那老些个羊，就可这一个羊薅毛。当然这不这个例子又不是特别恰当啊，什么意思？就这个女的为啥就可她一个人抢呢？一遍没有一遍的，干啥呀？这是？那抢郝维芳这伙人这胆儿太大了。一查，他们呢主要是社会闲散人员，年纪最小的刚17，最大的也不过就28，而且呀，绝大部分人有个共同特点，啥呢？吸毒。最近呢，警方在西安市某宾馆房间内把正在吸食毒品的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且在房间内发现注射毒品的针管和一把砍刀。截至目前，这个团伙14名犯罪嫌疑人都被抓获，对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哎呀，你说这不扯呢吗？要我说吧，这个女的也自己反省反省。你说这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头一回这是坐在人家车上，完了被人家劫了；第二回这是人家进店里被人劫了，这就是炫富的代价。真是的，我这么说可能有朋友觉得不是特别同意，但是朋友你想，一伸手10个手指头，咔咔咔咔咔咔，60%都是大金戒指，还不算金项链子、金手镯子、金耳环子啥的，那得多有钱呢？而且人家说换一套就换一套，也不报警啊，不知道他这个想法是什么样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有钱呢咱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体现出来，多读点书是吧，有那钱多买点书，当然这个是理想主义了，但是确实是很有用，你多读点书，你那种内在品味提升上来不更好吗？你哪怕你10个手镯戴20个金溜子，一说话妈大的也是人瞅着也不乐意，就瞅着也这人素质也不咋地呀，对不对？这内在素质很重要啊，不要从外在来去勾你，往往有些很有气质的人，让人看着特别打眼的、特别吸引人的人，你瞅他外貌啊，你就觉得他很吸引你，但是你要说他穿的多么的华丽吗？不一定。你要说他打扮的多么的时髦吗？佩戴了多少金银首饰吗？我看也不是这样吧。哎，所以说朋友们啊，还是那句话，尤其是女性朋友们，这个金银首饰啊，可以适当的戴一点装饰嘛，装饰品，但是它是装饰品，只是用来装饰的，不要让它喧宾夺主了啊。大凤啊，我刚才给你投了一票，坚持你的特色大爱，感谢啊，谢谢朋友对我的这种支持。就有人支持，就肯定有人反对。最近我也听到了一些个反对的意见。不过真是啊，这众口难调，难免的是吧？凤啊，昨天我可看着你了，我是球啊，在哪儿看着的呀？凤姐，我们一家三口都给你投了票了，太讲究了，你真是的，哎，全家老小的哈，一点就跟自己家人似的，一点不外，真事儿的。这大凤一张罗一吆喝，这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式的，全家来支持大凤，你。让我说点啥好呢？真是哪天这么的吧，做点饭让我下家吃饭。这是我感谢你还是你感谢我呢？你说哈，这女的太能显摆了，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那可不咋的，就是显摆要付出来的代价啊。说呀，今天上午，就在今天，4台特殊的手术啊，在北京武警总医院进行了。那么是什么手术呢？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两位小主人公，两个宝宝哲哲和团团呢都是男孩，一个呢10个月大，一个才8个月，两个都是小孩啊。他们呢都患有先天性胆道闭叫闭锁，没错，这俩字没认错啊。这个肝移植手术啊是他们唯一的希望。那么肝移植手术咱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手移植啊，其实按理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特别这个罕见的手术了，很正常。但是呢，有个很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求啊肝源供体与受体血型相匹配。但是遗憾的是啊，双方家长和孩子血型都不一致，经过数个月的等待和波折，两个家庭的相互救赎啊终于走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怎么呢？两位母亲要换肝救子。什么意思呢？ A 妈妈要给 B 孩子捐肝，B 孩子的妈妈要给 A 孩子捐肝。咱们来听听这个温馨的故事啊，说今年年。

初啊，出生不久的哲哲出现了白便，随后呢被诊断为先天性胆道闭锁，亲体肝脏移植是最佳的治疗方案。然而母亲罗丹的 B 型血与哲哲的 O 型血呀是并不搭配的。随后呢，哲哲住进了北京武警总医院，哲哲一家呀都在寻找合适的肝源。在一个患儿家属 QQ 群里头啊，罗丹认识了尹春林，尹春林的孩子团团同样是身患先天性胆道闭锁的。两个人在倾诉各自遭遇的时候发现呢，尹春林是 O 型血，可以和哲哲匹配，而罗丹呢是 B 型血，正好和团团配型。一个大胆的设想啊是应运而生了。八月底呢，尹春林也带着他的团团住进了北京武警总医院。在得到一些公益组织帮助解决了资金困难之后啊，本月初经过伦理会批准，哲哲和团团的父亲分别在肝源互换移植手术单上签字确认。今天上午，这起全国首例肝源互换手术是正式开始了。早上啊，两位妈妈被推进电梯，罗丹和尹春林并排躺着，没有太多的言语。两位妈妈对视了几秒，他们的心里一定是在默默祈祷。9:30传来消息，他们二人的麻醉已经完成了。10:30，团团和哲哲先后被推进了手术室。听说呀，两位母亲的手术在今天下午3点已经完成了，全部手术预计在今晚10左右结束。参与主刀的医生介绍说呀，这是全国首例肝源互换移植手术，由于肝脏切除部分没有超过60%，术后呢仍然可以代偿性增生，对于两位母亲的影响不大。顺利的话呀，2-3呢就可以下床了，一周之后呢就可以基本恢复了。两名病婴的手术如果没有意外啊，预计将在今天晚上10点左右结束，随后呢将入住 ICU 病房，如果顺利的话2-3就可以出院了。哎呦，就发生在此时此刻的事情，现在这个手术也是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我们也祝福哈两位妈妈能够这个身体尽快恢复，也祝愿两位宝宝能够手术成功，健康的成长。真是这样的故事，真是非常的温情哈，很温馨。真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和技术的发展呢，很多问题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解决了，很容易的就解决了。但是呢，真的是哈，还得是有好事儿，也得碰着好人。真是，真的是现在还是好人多哈。刚刚讲到了这样一个肝脏互换的手术，我相信将来这两个家庭也一定这个交往的会非常的密切吧，因为那个宝宝当中有这个妈妈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而这个宝宝当中又有那个妈妈身体的一部分，真的是挺了不起的哈。母爱也真的是非常的伟大。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之下，两个孩子将来也一定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快乐的。凤啊，这事儿我今天在网上也一直关注呢，可是现在没有最近消息啊，希望手术成功。哎，咱们导播可以看一看哈，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导播说没有，刚刚正在我说这故事的时候，导播也一直在查。感谢啊，这让我想到那位抱走妈妈割肝救子的故事，向这些妈妈们致敬。父爱和母爱都是非常伟大的，可能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情感都替代不了的啊。凤儿，俺们都爱你呀，俺也爱你们呢。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肝，下面再来说说肾。怎么回事呢？说最近呢，家住贵州铜仁印江县的周女士频频感到腰部酸胀，而且尿色粉红。当她到医院检查之后，是大吃一惊啊！咋的了呢？因为啊，她自己不但比常人多出两个肾，比常人多了2条输尿管，而且被诊断为输尿管结石。啥玩意儿啊？一个人长了4肾？咱们来听听这个新鲜事儿啊！要说现在一整就开玩笑说卖肾呢，这那的，这个大姐资源丰富哈。说呀，周女士呢，一年前呢，发现腰部经常会出现疼痛的现象，原来只是认为是腰部肌肉拉伤，所以呢也没怎么太在意。直到最近呢，实在是疼痛难忍了，担心自己是得了肾结石了，在医院进行肾盂排泄造影检查之后啊，结果让周女士是大吃一惊啊！咋的呢？自己呀，居然有4肾脏、4条输尿管。周女士啊，有非常罕见的双侧双肾和2条输尿管的现象，而这种几率呢，1万个人当中啊，也不一定能有一个。她呀，患有结石的右肾上方还有一个右肾，左肾上方还有个左肾，而4肾脏分别引出了4条输尿管，平行下行至第5腰椎处融合，犹如一栋连排别墅啊。像他这样长了4肾脏和4条输尿管的病人呢，在临床

0: 一个代谢的作用，多长俩肾呢，并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可以尽量的保留它的功能。也就是说，人家合适了，知道不？甚至人家多长俩，人家合适了哈。因为周女士啊，输尿管结石已经确诊，并且体积较大，医院呢为她实施了纤维输尿管镜取石术，清除了结石。现在周大姐已经健康了，人家带着她的四个肾，继续健康快乐的生活了。就好比说，咱们原来看电视剧的时候，尤其是武侠小说，啪一箭射到他的心脏上啊，结果没死。后来说咋的呢？人家心长右边了。你说人呐，他这个身体构造不尽相同，但是90%甚至95%的人，咱们都是正常的。比如说，很遗憾，我就是个正常人，我一切都是正常的。那也有很多人，还有几%的朋友，他这个身体的构造和其他人哎略有不同。不管怎么说，也是这个物以稀为贵嘛，啊，就像这样的，我们都应该给它保护起来，是吧？挺有意思啊，而且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也是个挺幸运的事儿吧。我前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这个肩膀特别疼，不是很舒服，然后呢，就觉得自己这个腰也疼，腰酸背疼，腿抽筋儿哈。这光吃这个钙也没有用啊，是吧？得锻炼呢。然后没事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感觉真的不错，做做扩胸运动啊，这抻抻胳膊，抻抻腿啊。您可能觉得一些小小的动作，平时一些小小的习惯，但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啊，很重要，大伙儿可以试一试。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那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那样真。在听大风，
3: 听大风，大风，听大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大风双十佳第一，非你莫属，全力顶你。朋友们，我都不是说呀，我能入围我就很开心了，我都不会第几，而且咱们这次不排名次哈，也不知道能什么情况，但是我估计到最后肯定会有个票数统计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呢具体。看来这些人呢都不爱体检，要不早就发现了。哎，这个说的很对，尤其是啊，这个到了40多岁的时候，40多岁之后啊，朋友们，我的意见是一年呢最好至少要做一次体检。那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我记得我前两天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说带着父母啊，每年最好做2次体检，就是这种常规性的体检。现在咱们主要体检没多少钱，就有些朋友讲话了，一顿饭钱就出来一顿体检的费用了，一次体检的费用了。带着爸爸妈妈一年做2次体检啊，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啊，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及早的调整，这样的话还才能长命百岁嘛，对吧？大凤，我在车里听你节目呢，听完了之后再上楼回家，咋这么讲究呢？饭做不做好？别一会儿凉喽，要整面条啊，别再坨喽。好，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说这个，有个大学生为了追求白富美呀，那可是不少下功夫啊，竟然出去整容了。咋回事呢？说呀，张宏宇是鞍山市某大学的在校生。2个月之前呢，他在网络游戏当中结识了一个家境富裕的女孩。哎呦，这小女孩的性格啊，深深的把她给吸引住了。俩人呢，从一起玩游戏转化为私下聊天。看着女孩的照片之后啊，这张宏宇啊，喜出望外呀。小姑娘不但人好，长得还好看呢。这张宏宇啊，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这个可爱的女孩成为自己的女朋友。哎呀，在网络上啊，张宏宇啊是温柔体贴，和这女孩是相谈甚欢呢。他顺势呢就提出要见面，女孩呢也同意了。见了2次面之后啊，这个张宏宇是鼓起勇气跟那小姑娘就表白了，说那啥，咱俩在一块儿呗，我也挺欣赏你的，我也挺喜欢你的。结果遭到人家小女孩的委婉拒绝了，女孩是这么说的：哎呀，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我呢，一直就把你当做朋友一样看待。在张宏宇听完之后啊，成伤心了呢，就问女孩为啥，但是呢，却没有得到回答。之后啊，张宏宇一直消沉，他就琢磨了，是不是我长得不帅，他才不喜欢我呢？于是乎，他决定整容。虽然说呀，家长就劝他说："孩子，你冷静点啊，这整容不是小事啊，是不是？你万一整不好了，怎么整啊？" 可是啊，这小伙子坚持要整，他说我更希望。

0: 过整容来增强我的自信。最近呢，他终于是如愿以偿了，接受了垫鼻子、嘎双眼皮两项整形手术。医生介绍了，目前呢，18岁到23岁的90后男孩做整形手术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可能啊，因为这些人年轻人呢啊思想比较前卫，而且呢大胆的追求美啊有关系。有些年轻人呢长得并不难看，但是还要坚持整形，都和张宏宇一样啊，希望通过这种手术之后变漂亮之后更加自信了。要说这还是这个一种观念上的问题吧，人自不自信是靠一张脸吗？当然这个长得漂亮肯定是有关系了，是更自信一些。但是说光长得漂亮，就好比刚才咱讲第一个故事，那个女的满手10个手指头戴6个金戒指一样。我是个观念啊，就你即使穿的都是金铠甲，浑身上下都是金的，这人没文化，没素质，很差。张嘴儿就不好听啊，随地吐痰。打个比方吧，就是这种哈，就是小细节上很招人烦。你有这些有什么用呢？这都是浮云。真的，而且啊，这个现在可能是年轻人啊，对于自己的这种形象啊、气质啊、气场啊要求很多了。但是我更多的希望，因为年轻人他的机会更多一点哈，时间也更充裕一点，多多学习，多多看书，提升自己的内在，这才是最重要的。追白富美就这点出息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的自己的另一半能帅一点、漂亮一点，可以理解啊。在食堂碰到极品大爷在发飙，他冲着食堂管理员大骂：“瞅瞅你们那个粥什么玩意儿，戴个口罩都能喝进去，啥意思呢？”哦，明白了，就是太稀了，是这意思吗？粥嘛，不就得稀了光汤的吗？今天大风过会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3: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爱情是藏在细节里的双向奔赴，是你懂我的欲言又止，我知你的小心翼翼的默契，沉溺在小半中，用慵懒有细腻的嗓音唱活了这份暧昧期的心动与试探。前奏的吉他旋律像午后的微风，轻轻撩动人心。他唱着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将暗恋时的羞涩、期待与忐忑揉进每一个音符。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简单的乐器搭配。恰如暧昧期的爱情，没有直白的告白，却有故意制造偶遇的小心思；没有热烈的拥抱，却有眼神交汇时的慌乱躲闪。陈丽的演唱自带故事感，把想靠近又怕打扰的纠结心境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过的人都想起那个让自己辗转反侧的人，想起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试探。

情是跨越距离的深情牵挂，是纵使相隔千里，心意依然相通的笃定。毛不易在一荤一素中，用温润质朴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藏在烟火气里的思念，旋律舒缓而治愈，钢琴的伴奏像一碗温热的汤。

暖透心底。他唱着，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将爱情里的分离与牵挂，等待与期盼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生活化的场景描写。恰如异地恋的爱情，没有朝夕相伴的温暖，却有睡前视频里的碎碎念；没有牵手散步的浪漫，却有为彼此预留的专属温柔。毛不易的演唱自带治愈力量，把对一屋两人一荤一素的向往藏在平淡的字句里，让听过的人明白，真正的爱情能跨越山海，在岁月里沉淀成最珍贵的牵挂。

爱情是一场盛大的遇见，是于千万人之中偏偏遇见你的宿命感。周深在《起风了》这首歌曲当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藏在时光里的眷恋与释然，旋律悠扬而绵长，弦乐的伴奏像一条温暖的河流，承载着无尽的回忆。他唱，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将爱情里的相遇、相伴与分离诠释着淋漓尽致。周深的演唱呢，兼具清澈与厚重，从平缓到激昂的情绪递进，恰如爱情里从心动到沉淀的心境变化。歌曲的编曲画面感十足，像一部缓缓展开的青春电影，让听众在旋律中想起那个惊艳了时光的人，想起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明白有些遇见，纵使结局遗憾，也会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

爱情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相守，是穿过兵荒马乱依然选择与你并肩的勇气。莫文蔚在《慢慢喜欢你》中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勾勒出这份细水长流的爱情模样，旋律温暖而舒缓，吉他的伴奏像恋人的低语，缠绵悱恻。他唱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将爱情里的包容、理解与坚守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恰如长久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有柴米油盐里的相互迁就。没有甜言蜜语的堆砌，却有困难面前的彼此支撑。莫文蔚的演唱自带温柔滤镜，把对长久陪伴的向往揉进每一个音符，让听过的人都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慢慢喜欢你，余生皆是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95.5，
1: 音乐，爱情海。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初冬的阳光斜斜地照进老城区的巷弄，给时光画室斑驳的木门镀上一层暖黄。苏念推开吱呀作响的门，灰尘在光柱里跳舞，墙角的画架蒙着薄尘，颜料散落在木桌上。颜料馆的馆身标签早已褪色，却依稀能辨认出当年的斑驳色彩。这里是他母亲留下的画室，也是他与那个少年之间藏着无数心事的地方。

宗念守着这间画室已有7年，母亲曾是小有名气的画家，擅长油画。当年在这间画室里创作的《向梦晨光》还曾入选过全国美术展。宗念从小在画布前长大，看母亲调颜料、勾勒线条，耳濡目染间也爱上了绘画。母亲临终前把画室的钥匙交给他，嘱咐他要守住这份热爱，也守住那些藏在画布后的故事。7年前，苏念刚接手画室时，日子过得有些艰难。老城区的年轻人大多搬去了新城区，愿意学画画的人越来越少，画室常常门可罗雀。他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整理画室，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在画架前创作，哪怕只是对着空白画布发呆。也是在那一年的初冬，一个身穿灰色卫衣的少年出现在了画室门口。少年叫陆星慈，是附近艺术学院的学生，偶然路过巷弄，被画室橱窗里的画作吸引。他推开门时，苏念正在清理一幅未完成的油画，画布上是巷弄的雪景，雪花落在梧桐树上，意境悠远。这幅画真好看，少年的声音带着青涩，请问这里还收学徒吗？从那天起，陆星慈成了画室的常客，他每周都会来3次，跟着苏念学画画。苏念教他调颜料、练线条、抓光影，他学得格外认真，进步很快。陆星慈对色彩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尤其喜欢用暖色调。他画的巷弄夕阳、街角花店，总能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苏念发现陆星慈有个习惯，每次创作结束后都会把剩下的颜料小心翼翼地装进小盒子里带回家。有一次，苏念忍不住问他原因，他挠挠头笑着说，这些颜料里藏着今天的心情，我想把它们存起来，等以后回忆起来就能想起今天和你一起画画的日子了。苏念的心轻轻一动，看着少年眼里的光，像极了当年的母亲。

画室里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两人一起在画布上描绘巷弄的四季，春天的繁花，夏天的绿荫，秋天的落叶，冬天的白雪，每一幅画都藏着彼此的身影。陆星慈会给苏念带刚出炉的面包，苏念会在他画累时泡上一杯温热的柠檬水。他们很少谈及感情，却在每一次的眼神交汇，每一次的并肩作画中，传递着不言而喻的默契。陆星慈的画里渐渐多了一个女孩的身影，有时是女孩在整理颜料，有时是女孩在窗边作画。阳光落在女孩的发梢，温暖而耀眼。苏念每次看到都会红着脸别过头，却在没人时偷偷把那些画稿拍下来存在手机里。她知道自己对这个少年动了心，却总觉得再等等，等他毕业，等他更成熟，再告诉他自己的心意。可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第二年的初冬，陆星慈像往常一样来画室，却没有带画具，脸色比窗外的天空还要阴沉。苏念姐，她声音发哑，我要去国外深造了，下周就走。苏念手里的画笔啪地掉在画布上，颜料晕开一片深色的痕迹。他张了张嘴，想问那你还回来吗，想问你画里的女孩怎么办，却只说出一句，祝你一路顺风。陆行慈盯着他，眼睛里有他看不懂的情绪。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苏念，这是我存的颜料，留给你，等我回来，我想用这些颜料画一幅只属于我们的画。他走后，苏念打开那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十几小管褪色的颜料，每管颜料上都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创作的日期和心情。今天和苏念姐一起画了巷弄的夕阳，心情像颜料一样温暖。第一次尝试画苏念姐，手抖得差点把颜料洒在画布上。苏念抱着盒子坐在画架前哭了很久，直到夕阳把画室染成了橘红色。陆星慈走后就像消失在了风里，苏念守着画室，守着那些褪色的颜料，守着他留下的画稿，每天都会在画架前坐一会儿，仿佛这样那个少年就还在他的身边。他把他画的那些有他身影的画挂在画室最显眼的地方，有人问起他就说是一个学生画的。7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情，老城区进行了改造，巷弄里很多老房子都被翻新了，只有这间画室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苏念也从当年那个青涩的女孩变成了一位成熟的画家，她的作品多次参展，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专程来画室学画画，画室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可她心里的那个角落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的归来。又是一个初冬的午后，阳光格外的温暖，苏念正在画室里给学生上课，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请问这里还收学徒吗？苏念猛地抬头，看见一个身穿深色大衣的男人站在门口，身形挺拔，眉眼间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成熟的沉稳。可那双眼睛里的光，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陆星慈，他回来了。
学生们好奇地看着门口的男人。苏念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让学生们先自习，然后走到门口，轻声说：“你回来了，我找了你很久。”陆星慈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巷弄变了很多，我以为差点找不到你了。他走进画室，目光扫过熟悉的陈设，最后落在墙上那些画稿和桌上的小盒子上。这些年你一直都在这里守着吗？苏念点点头，我答应过妈妈要守住画室，也要守住这份热爱。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陆星慈的眼里满是愧疚，当年我走得太匆忙，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喜欢你。这些年我在国外努力学习，就是想变得更优秀，然后回来找你，履行当年的承诺。他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画夹，递给苏念，这是我这些年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关于巷弄，关于画室，关于你的想象。苏念打开画夹，里面全是精美的油画，有国外的街头风景，有不同季节的巷弄，还有很多他的肖像，有的是窗边作画，有的是在整理颜料，每一幅都栩栩如生。我一直都在关注你。陆星慈看着苏念，目光真挚而坚定。我知道你的作品获奖了，知道你把画室经营得很好，我为你高兴。苏念，当年的承诺现在还能履行吗？我想用那些褪色的颜料，加上这些年积攒的思念，画一幅只属于我们的画。我更想告诉你，这七年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喜欢你。从七年前第一次见到你在画室里画画开始，就喜欢你了。苏念看着陆星慈眼里的真诚，想起了七年前那个身穿灰色卫衣的少年，想起了那些一起画画的日子，想起了那些褪色的颜料和未完成的承诺，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他用力点点头，我愿意。陆星慈伸出手，轻轻握住苏念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阳光透过画室的窗户洒在两人身上，也洒在那些褪色的颜料上，让他们重新焕发出淡淡的光彩。

0: 士的味道，思念他。苏婉会给陆星慈泡他爱喝的柠檬水，会和他一起整理画稿，会在他创作时安静地陪在他的身边。画室里的颜料曾因分别而褪色，两人之间的感情却在岁月的沉淀中越发的浓烈。那些藏在颜料里的思念与坚守，那些跨越七年的等待与期盼，都化作了最动人的色彩，在画布上缓缓流淌。而这间历经岁月的旧画室，会继续见证着他们的爱情，见证着每一幅画作背后的故事，一年又一年。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爱情是藏在回忆里的念念不忘，是纵使时光流转，我依然念你如初的执着。刘若英在《原来你也在这里》中，用温柔却藏着遗憾的嗓音，唱尽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旋律简单而治愈，钢琴的伴奏像一杯温热的茶。她唱《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将爱情里的遗憾、牵挂与释然交织在了一起。刘若英的演唱极具叙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却用最真挚的声线把藏在回忆里的深情传递得直抵人心。歌曲的编曲干净而纯粹，像一段尘封的往事在旋律中缓缓铺展，让听众想起那个藏在心底多年的人，想起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意，明白有些爱即便没能走到最后，也会在记忆里熠熠生辉。

爱情是勇敢奔赴的纯粹与热烈，是为了你，我愿意卸下所有防备的坦诚。邓紫棋在《句号》中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历经伤痛后的成长与坚定，旋律从平缓到激昂，鼓点的加入让情感张力拉满。她唱，感谢那些故事让我最后能成为你，将爱情里的伤害、成长与释然诠释的淋漓尽致。邓紫棋的高音极具穿透力，转音细腻而富有力量，把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却依然勇敢的心境完美呈现。整首歌的曲风兼具治愈与力量，打破了传统爱情歌曲的悲伤框架，诠释了爱情里成长型爱恋的一面，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不仅有甜蜜与浪漫，更有伤痛后的蜕变与坚定。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玩，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0: 环境从你我做起。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熊阔海这个山大王，这回可是如愿以偿啊，终于当上了襄州王高谭胜手下的兵马大元帅了。要说熊阔海这个人呐，凭能力，凭他的为人，在大隋朝啊，要是混个一官半职问题也不大。不过熊阔海呀，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让他投靠大隋军去给杨广卖命，他才不认可呢。后来他占据了金顶山，号称公正大王，他就发现这个襄州的高谭胜是个好官，将来这高谭胜要是反起了大隋，那一定能一呼百应啊。真有那天啊，我就投靠高谭胜，他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现在这会儿经常在一块儿啊，得讨论讨论他们下一步的打算呢，看看咱们得怎么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啊。他们也得到消息了，说朝廷要发重兵来围剿他们襄州啊，他们正在研究对策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功夫赶巧了，突然间呢，有人来报说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要来拜见高谭胜和熊阔海。这位还说他跟熊阔海啊还有很深的交情。熊阔海就纳了闷了，来见这位是谁呢？他说跟我有滞后的交情。他是在哪儿跟我建立的交情呢？熊阔海心里边啊就画起了问号了。他说没说姓甚名谁呀？棋牌官就回答，他没说呀。他说您一见他的面儿，您就知道他是谁了。熊海一听那就没说的了，赶紧站起身，腾腾腾腾腾就去迎接来叫见他的这个人。结果到了大门口，这一瞧，哎呀呀，令他是大吃一惊啊，怎么是你来了。来的人是谁呢？这人姓武，叫武云昭。这武云昭啊，他可是当时有名的南阳侯啊。这南阳在哪儿？在河南呐。这河南离当时的襄州也不太远。再说这个武云昭身为南阳侯，你放着侯爷不当，你怎么到我这反王来了？他们哪知道啊，武云昭也反了。这武云昭他怎么能反呢？武云昭的父亲叫武建章，先皇杨坚在世的时候，他是杨坚手下的大臣。后来啊，这杨坚就让他在礼部当尚书。按理说这礼部尚书那也是个正部级的官员呐。再说他儿子

0: 昭呢，武功高强，小伙子长得也是一表人才。老爹武建章又是朝中的要员，就把他派到南阳当南阳侯。后来杨广啊抢班夺权，他当上太子了，又采取卑鄙的手段把他爹给气死了，他摇身一变继承了大统。他当上皇帝就开始胡作非为了。这武建章啊是先皇留下的老臣，他仗着自己资格老啊，就经常给这杨广提意见，要搁现在那叫谏言，也就是经常啊监督着杨广的一举一动。时间长了，杨广越看这个武建章越来气。后来杨广要疏通大运河，咱在前文书也说了，这个隋朝修这个运河呀可不是他修的，他是把历朝历代的运河他又重新给疏通了一下子。可是你这个隋朝国力有限呐，充其量你大隋朝才有多少人口啊，结果这一修运河劳民伤财呀。而且这修运河各个段都有各个段的总指挥，他又派了一个总监工，这个总监工也就是总监督啊，是杨广派下去的钦差大人，可以先斩后奏。这个钦差大臣就是麻叔毛，这麻叔毛大肆的贪污粮饷，克扣修河的工程款，他发了财了，最后他开始吃人肉了，最后就得那么个下场。可是在这个麻叔毛出任修河总监的同时，这个武建章就给他提过意见，万岁呀，您不能劳民伤财呀，咱大隋的国力有限呐，眼下各路反王群雄四起呀，咱应该集中力量灭掉这些反贼呀。这杨广根本就听不进去呀，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随苦利于病，都知道这句话呀对人来讲特别有用，可这皇上根本就听不进良言，结果就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就把武建章一家老小全给来个赶尽杀绝。这武云昭在南阳就听到信儿了，他知道早晚他也躲不过去呀，得了，莫不如啊我也反了吧。当时他的力量比较单薄，在河北就有个李子通，这个李子通号称河北凤鸣王啊，他觉得李子通这个人呐、为人仗义，而且口碑也好，他就投靠了李子通。他投靠李子通以后，他是如鱼得水呀、两人配合的也是相当默契。这个武云昭武功高强，为人又仗义豪爽，这个李子通呢为人也厚道又善良，当他收下了武云昭以后，就正式封武云昭为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这武云昭也对得起李子通啊，带着兵马跟大隋军打了好几次大仗啊，每次都是凯旋而归。李子通也是非常高兴，就在这两天啊，听说围剿他们的兵马撤了，撤哪儿去了？这些兵马要去打襄州，说是襄州王高谭胜也撤旗造反了。这个武云昭一听，高谭胜他倒不熟悉，不过高谭胜手下这个大元帅熊阔海可是他的好友啊，他跟熊阔海啊还真有这么一段交情，据说两人在山里边行为打猎的时候啊建立的交情，说是熊阔海救了武云昭的驾，当时两只大豹奔着武云昭就去了，情况非常危险呐、这个熊阔海出手就相救了，他举着大棒啪啪一顿乱打呀，把这两只大豹子给打死了。你还真别说，真就把这个武云昭给救驾了。武云昭非常感激这个熊阔海，两个人这一唠才明白，熊阔海是山大王啊，他身为南阳侯，两个人不能公开往来呀。不过两个人呐、当时 就结为友了，磕了头拜了把子。他对熊海就许愿了，将来有一天呐，通过我父亲，再通过各种关系，一定让朝廷把你招安呐，你好报效朝廷啊。熊海当时就说了，咱们哥俩呀可以交朋友，报效朝廷的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我对这个大隋朝是一点亮也看不到了。武云昭还劝他别的别的，毕竟咱们朝廷是正规军呐。可熊阔海摇了摇脑袋呀，兄弟啊，你听大哥我的一句话吧，咱别再指望朝廷了。别看你家老父亲在朝中是大臣，你又是南阳侯，要我看呐，大隋的日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熊阔海把话都说明白了，可是武云昭还认为大隋他必定是个正经八百的朝廷，各路的反王呢必定名不正言不顺呐。尽管熊阔海他不同意招安，可武云昭一直想把熊阔海他这身份地位给争夺过来，他是左一次右一次的给皇上上书，让皇上把这个熊阔海尽快的给招安了。可这个皇上整天花天酒地呀，根本就没拿这事儿啊当回事儿。这个武云昭还傻等呢，等来等去，等到他爹被皇上杀了，又等到人家熊阔海投靠高谭胜了，人家高谭胜已经成为襄州王了。当他一听说熊阔海是襄州王手下的兵马大元帅，可把他给乐坏了。他就把这情况跟李子通一说，说咱们两下要是联合起来，这势力绝不会比瓦岗山小啊，咱们的势力太单薄了，襄州王的势力也单薄，依我看咱们还是合在一块儿，这力量大呀。李子通他出身贫寒，没有念过多少书，他也知道这高谭胜啊治理一方很有经验呐。咱们两下要是合一处，我就把我这个王啊都让给高谭胜，我就给高谭胜当下手，这总可以吧？这样一来得去谈呢，谁去最合适？武云昭就说了，李王爷，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去讨个脸儿，我跟这个熊阔海我们俩呀可有特殊的交情啊。他把来龙去脉跟李子通一说，李子通非常高兴，好，那你就立刻前往吧。就这么着，武云昭打马就来到了襄州啊。到了襄州以后，这不就见到了他的好友熊阔海了吗？熊阔海也没想到他能来得这么及时，赶快就把他领去拜见高王爷。当高王爷抬头一瞧，来的这位汉子把他惊呆了。但见这位武英雄年纪也就是30左右岁，身高在9尺开外，相貌堂堂，狮子皮阔海口，一双虎目，两道剑眉，大耳有轮，耳边还长着鸭耳毫毛，头上戴着扎金镶珍珠红龙球，在上边盘绕着好几圈。武英雄不动他也不动，武英雄一动他是突突乱颤呐。再看他腰中扎着皮亭大带，内靠小袄，外披英雄氅，足下蹬着一双飞云靴，那可真是相貌堂堂啊。但见今天武云昭上前赶忙给襄州王深施一个大礼，高谭胜赶忙还礼啊。他一看武云昭啊，心里就格外喜欢上这个武英雄了。再说在朝中为官，他早就知道武云昭的大名了。武云昭的父亲武建章跟高谭胜这关系也是相当的密切呀。大家相互介绍完了，这回啊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了。高谭胜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备上酒菜呀，时间不大，这酒席宴就摆上了，大家在一块儿是推杯换盏呐。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得聊正题儿啊。 武云昭这次来呀，他是有目的。他什么目的呢？他想搞一次联军，就像当年三国时期不有十八路诸侯吗？今天他们这些反王啊，也要联络联络，共同反大隋呀。大家伙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一边唠着嗑，一边研究下一步的打算。趁着大家伙都很高兴，这武云昭唰的一下子就从怀里边把这联军册子掏出来了。他把这联军册子往这砖上一放，大伙借着酒兴互相看一看吧。这一看是一目了然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情况是这样的。这前文书咱们说到了吗？杨广要疏通这条大运河，他疏通运河那得分段啊。这一分段呢，各地这些地方官就开始打起了主意来了。他们都想借这个机会啊，大搂一把呀。这皇上下令要疏通这条大运河，你想这疏通运河，他就得把这弯儿啊得取直。这河道它有河道的走向啊，假如你这地方官要是想多搂点钱财，你就得多祸害祸害老百姓。不像现在咱们搞土地开发，该动迁的时候给老百姓一些补偿，不管你是有房照的没房照的，只要你是私有财产，国家怎么也不能让你损失。可是封建帝王他可不管你这套，这河道修到哪儿，不管你是深宅大院啊，还是几百年几千年的老祖坟呐，该扒都得扒，该毁都得毁。可是你要是想疏通疏通，跟着地方官花点钱买通买通这官员，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他可以把河道啊给你改了。这下子可好啊，这些贪官污吏就开始大肆的搜刮民财呀，把老百姓逼的是流离失所，那可真是路有白骨，十室九空啊。这穷人的一间破房子，你要是不拿钱打打进步，说扒就给你扒了。这是皇上下旨要疏通这条大运河，谁敢抗旨啊？抗旨不遵，那可就是犯了灭门之罪呀。好多百姓这房屋被扒了，结果他们是流离失所呀，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可以说有些百姓是无家可归呀，这些流民就开始到处流浪讨饭。这个武云昭他把这情况跟大伙介绍完了，大伙说你们河南那带呀比我们这儿还凶残呐。这武云昭就说了，山东曹州那地方啊，朝廷就派来一位挖河的副总管，姓胡，叫胡达。这山东曹州有一个地方叫孟家营，这孟家营有一位名门望族，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叫孟海公。据说这孟海公他也是孟子的后代，这就说明孟海公出身是非常高贵。孟海公又很有学识，早年间在大隋以前呐，没有科举制度，假如有科举制度，这孟海公也能考个一官半职。这个孟海公尽管他很有学问，也没去参加科举，他呢对官场这些事儿呢看得也很透。他看官场那简直就是个大染缸啊，他就立志我说什么也不当官。结果这孟海公啊，他经营有方，治家有一套，十几年的功夫啊，就把这家业治起来喽，在各地有好多买卖，而且又广有良田呐。到后来孟海公的家业是越来越大呀，不有那么句话吗，一家保暖千家院呐。当时有一些人呐就得了红眼病了，人家孟海公治家有方，古代讲修齐治平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你自己家日子过不好，你就没脸去朝廷当官，你自己家都穷得叮当响，你还当什么官啊？你就是当官啊也得祸害一方。 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日子都过不好，你就别当官了。那么这孟海公人家就不愿意当官，自己家的钱财呀，几辈子也花不完呐。后来他家里边又来了个管家，这管家不是别人，咱前文书不说到有一位杨王手下的辕门关叫上官迪吗？这个孟海公他就是上官迪的亲娘舅。咱在前文书说过，上官迪跟秦琼跑了，他也想救秦琼，秦琼呢也想救他，结果俩人啊就弄岔劈了。他担心秦琼跑不了，秦琼呢等他，等来等去等出麻烦来了，魏文通追杀上来了。后来两个人就分手了，分手的时候他还对秦琼说了，二哥呀，你这次能逃出活命啊，你永远也别忘了那个张子嫣姑娘啊。这一句话把秦琼说的眼泪都流下来了。确实秦琼虽然没有跟这个张子嫣姑娘同床共枕，可在心里边他永远也忘不了子嫣姑娘啊。后来这个秦琼和上官迪分手以后，上官迪就没去瓦岗山。他为什么没去瓦岗山呢？他心里也明白，杨林那块我回不去了，到瓦岗山人家有四十六友，秦琼到那儿能不能主事儿这还不好说，我要去了也不一定啊能得烟抽，那我上哪儿去呢？后来他一合计，我有个舅舅啊，我舅舅家业大呀，那钱财有的是，我到我舅舅身边混个差事总比投奔别人强啊。就这么着他就来到了曹州，投奔他舅舅家了。到了他舅舅家，他舅舅一看外甥来了，可把他舅舅乐坏了。外甥啊，这些年听说你混得不错，这杨王那可是皇叔啊，你在他手底下当差，这俸禄一年肯定是少不了啊，这回你怎么这么有时间到舅舅这儿来了呢？他跟孟海公他舅舅啊并没有说实话，他就说了个谎。他说杨王现在这情况也不利，他和皇上啊总是憋着个劲儿，他总要把皇上推翻了他做皇上，可是我们杨王无儿无女啊，我担心我跟着杨王将来弄不好就得吃瓜烙。后来我一合计，我就找个借口离开了杨王，投到舅舅您这儿来了。我到这儿来啊不求别的，舅舅您就赏我口饭吃就行。他舅舅那么大的家业，正好缺个管家。大外甥啊，你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咱家就缺一个总管啊。山东人呐，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不管是做买卖也好，或者是在一块儿啊做点什么生意也好，都愿意用自己家里人，像什么三叔二大呀、姐夫郎舅啊、大姨子小姨子，他们都有个想法，就是用自己家里人做买卖，比用外人可靠。按现在的名词就叫家族企业。在早年间呢，像这种用人的观念就更习以为常了。这人和人的亲疏关系都是按血缘关系来分远近，你像亲兄弟亲姐们这关系就比别人近多了。除了亲哥们亲姐们，就什么姨表弟啊姑表弟啊，还有什么舅舅外甥啊，哎，这都是直近的血缘关系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今天呢就形成了一些家族企业。再说这个上官迪在给靠山王当辕门关的时候也锻炼了一些管理能力，这回给他舅舅管理这摊的事儿啊可就用上喽。可以说他是如鱼得水，他把自己的能力啊可就都发挥出来喽，把他舅舅的家业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啊。他们的家业呀是越来越大呀，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把他舅舅这家业打理的越来越红火的时候，让他们爷俩呀想都没想到，一场大灾难就降临在他们爷俩身上了。看来这回这爷俩是在劫难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孟海公这家业是越来越大，尤其是他这个外甥上官迪投靠他舅舅之后啊，把他的家业打理的是越来越红火呀。这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人要发了财，他也照样是趾高气扬啊，逢人便讲这都是我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家这祖坟呐、埋的正道，是一块风水宝地。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早年间人们呐、对这个风水学是非常讲究，尤其是选祖坟的时候，那是选又选，看了又看呐、还得找一些风水先生和一些风水大师给挑一挑，选一选。这家族越大越兴旺，越重视祖坟。孟海公的祖上，咱在前文书也说了，是孟子的后代，孔孟先师啊，当然是非常令人敬仰了。那么今天这个孟海公，他有了这么大的家业，他对他家的祖坟也就格外的重视。可没想到这可真是祸从天降。怎么说呢，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杨广要疏通运河，这一疏通运河，下边这些官员就得利用这个机会搞吃拿卡要了。他们雇了一些打手啊，专门让拉绳。拉绳干嘛呀？得丈量这个河道得怎么疏通，如果这个绳要是拉到你家这当院子，少废话，赶紧给我搬迁。不管你是多大的家业，也不管你多大的势力，这是皇上的旨意，谁敢违抗圣旨吧。可是如果要是拉到你家这祖坟，那你也别废话，赶快想办法迁坟，还给你限定个日子。假如你要是活动活动，破费点钱财，偷偷摸摸给他们送去银两，达到了他们的满意，当然他们就可以把这黄绳调转了方向，往别地方去量绳了，把你这地方就躲过了。结果这消息就传来了，老爷老爷不好了，这修河大臣手下的这些抻绳的拿这个黄绳奔咱们家祖坟去了，这河道啊要经过咱家的祖坟呐。啊，这就好比一个青天霹雳呀、当时把孟海公惊吓得扑通坐地下了。哎呀，可不能动咱家祖坟呐、咱家这么大的产业都是祖坟占正地方了，当今天子要修大运河， 把咱这祖坟的风水一破，咱家很快就得败落呀！这可怎么办呢？老孟海公也没招了，他赶紧得找他外甥啊！外甥，赶快花重金去打点打点吧！上官迪在官场待过呀，他知道这事儿得怎么办。舅舅啊，您别着急，也别上火，着急上火也没用。这大隋朝的事儿啊，只要能花钱摆平的，都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么办啊，舅舅，这个曹州修河的总管他叫梅金，这个人呐、我也听说了，他是个黑心肠啊。你看这梅呀、是哪个梅？梅花的梅，这金是金子的金。他可不这么说，他说我是梅金呐、我就缺金子，我这回呀、代表皇上来修山东曹州这运河了，从此我就不是没金了，我就是有金子了。他把风就放出去了，他专挑这些豪门大户，对你下诏令，能捞他就捞一把呀。这个没金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他一到这曹州就听说咱曹州有一个有名的大户啊，他家趁万贯，这回咱要修河，要是想办法把他给刮了进去啊，这可就财源滚滚了。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老爷呀，这回您可不是没金了，您就有金了。您看您看，说这话他手下这个随从啊，就拿起一张图，梅大人您看，嘿嘿，真巧啊，这河呀咱往这么一拐，正好就碰到他家的祖坟了。碰到他家的祖坟，他要想保他祖坟的风水不被破坏，他不就得拿钱打理打理您吗？拿少了可不干呐。您呐就狮子大张口，要多少他给多少。这个孟海公啊，穷的就剩下钱了。这个梅金一瞧，可不是怎么的，我往这么一拉绳，正好就把他家祖坟给占了，这河就从他家祖坟中间穿过去了。那样一来，他家祖坟的风水不就被破了吗？他家又有这么多钱财，我何不趁此机会敲他一杠子呢？这梅金呐、就按手下这个随从的意思找地上抻绳了，你们给我往那块抻啊，不管抻到谁家的地也好，谁家的宅院也好，咱们一律公事公办。这才引出来孟海公得跟他外甥商量啊。他外甥上官迪低头一合计，舅舅啊，你外甥我在杨王手下也混过，咱呐没事不惹事儿，有事也不能怕事儿。既然这个梅金他代表皇上疏通这运河，把这河道选到咱祖坟上了，这个事儿啊我考虑他是有意的，咱只要这么办，哎，就差不多。他舅舅一合计，好，外甥，那你赶快办理吧。他家别的没有，钱有的是啊，他就封了两封银子，用车就装好了，一车装的是500两，一车呀装的是100两，这100两是答对那个当差的，这500两是给梅金的。把这车装好了，上官迪就奔曹州去了。到了曹州，当时他们我估计也得有一个疏通河道的衙门机关，我估计就跟现在这像什么三峡工程指挥部啊差不多，疏通大运河怎么也得有一个临时的治所。上官迪很快就找到这地方了，他首先说明了来意，这门子就得抱进去啊，不大会儿这个管事的就出来了。这管事的也明白呀，上官迪把他叫到一边，把这情况简单的就介绍了。这100两银子是您的，这500两银子是梅金梅大老爷的。这个当差管事的二话不说把银子就卸去了，来吧，我领您见见我们的梅大人。这梅大人他是代表朝廷来疏通这河道啊，手下也有

班衙役。当他一听说上官迪给他送银两来了，还赶着车来的，把他乐得够呛啊。可是一打听，什么，你们家家趁万贯，你就拿500两银子糊弄小孩啊啊！当时火了，面都没给他见。这事儿啊没有商量余地，要是想商量啥也别说，白银50000两还得给我换成黄货，也就是得换成金子。白银50000两往那一堆呀、啊、那也是一座小山啊，你得给我换成黄货。哎呀，上官帝一看，这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得了吧，啥也别说了，回去吧。他赶紧就回去了。当他垂头丧气回去见他舅舅，他没话说了。他舅舅一问，外甥啊，到底怎么样啊？他是低头不语。外甥啊，你得说话呀，到底这事儿能不能成啊？不是你说的吗，只要花钱能摆平的事儿，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舅舅啊，此话是我说的，当今也就这么个理儿。可是你可是什么呢，你别吞吞吐吐的了。舅舅啊，这位朝廷的梅大人呐、啊、他的胃口太大了，他一张口就50000两白银呐、啊、还得给他变成黄货，得换成金子啊。这孟海公一听，我的妈亲姥姥啊，我家的产业加在一块儿也就10几万两银子，你这一张口就得要去一半啊。说到这儿，咱还得说一说这个孟海公，他现在有这么大的家业呀、啊、那也是先祖留下的家底儿啊，这一辈子一辈子辛辛苦苦攒的这家业，就这么被这个贪官就给勒去一半儿，这哪有公理呀、啊、在大隋朝你上哪儿找公理去啊，你根本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孟海公他攒的这点家底儿，那也是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要说这有钱人呐、啊、为什么都吝啬呢，因为他攒钱不容易啊。孟海公这些年兢兢业业呀，开买卖，开当铺，开商号，还得置办土地，还得置家置业，还要给子孙留下一大笔钱财。你皇上打下了江山，让你的子孙继承你的皇位，我老孟家我攒下的家财也是让我后代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呀，可没想到被你这个贪官一扯黄绳就勒掉我家这么大的家财呀。我们老孟家攒下的这家底儿，这不都成了你的了吗啊。要不你说这贪官呐、啊、为什么贪呐、啊、他凭着他的权力就可以不劳而获呀。要不怎么都愿意当官有权呢，你当了官有了权了，要啥有啥呀。还有个现象，这人呐、啊、当不了官愿意赌博，愿意嫖妓，为什么呢，你跟这女子也不用交流，也不用谈感情，拿钱就把那事儿办了，你就不用爱情了，它来得快呀。赌博也是一样啊，你就动动手凭凭运气，你就把人家的钱变为你的了，那多省事儿啊。可你没想吗，你赢了那输的怎么办呢啊。可人不这么合计，总想把别人的财产变为他的财产，总想把别人的钱变为自己的钱，这就是利益熏心，贪得无厌呐、啊。孟海公啊，当时傻眼了，可眼下没有别的办法啊。外甥啊，还有没有什么良策了？上官迪也想不出好主意啊。他舅舅说呀，你跟靠山王不是有交情吗？这靠山王可是皇叔啊，你能不能再求一求靠山王呢？咱在前文书不是交代了吗，这个上官迪呀、啊、跟他舅舅说谎了，他没说

罪榨干呐。要不怎么说贪得无厌呢？有些事情你还真别说，就在爷俩没招的时候啊，这转机可就出现了。从这屋外啊，就传来了咳嗽的声音。上官迪抬头一瞧，由打厅外这人就进来了。上官迪太熟悉了，这是在他家呀养了一年病的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姓白，叫白碧晨。一年多之前，白碧晨一路化缘化到他家门口，就感染上风寒喽。那年山东曹州又下了一场大雪，这场大雪就把这个白碧晨给埋在雪里边了。他家有门楼啊，大户人家嘛，都有大门楼。好在这个门楼多多少少还能遮遮风挡挡雪，你还真别说，这个门楼还真就把这个白碧晨给救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家有门子，这门子知道下大雪得出去打扫打扫雪，结果吱嘎嘎把这门一打开一瞧，哟，这怎么趴着个人呢？赶快叫老爷呀。要说这个孟海公啊，心地挺善良，别看他家大业大呀，街坊邻居也就是方圆十里八村，谁家盖房子缺根领子，谁家娶媳妇儿缺俩钱儿，谁家有了病人抓药啊缺点银两，求到他是有求必应啊。这就说明这孟海公啊可不是为富不仁的人呐、他听说有个人在他门楼避雪快要冻死了，这怎么行啊？他就叫家奴院工赶紧把这人抬到屋子里慢慢缓一缓吧。你还真别说，没用多长时间还真缓过来点儿。他又安排家人伙计给他插点小米粥，煮点鸡蛋汤，就看这个刚才还奄奄一息的人喝了小米粥，又喝了点鸡蛋汤，他又给他冲点姜糖水。没过多长时间，这个落难之人真就清醒过来了。孟海公一看他的穿着打扮，再一问就一目了然了。这个白碧晨长得是赤红面子，一字长眉，五缕黑须，中等个，年龄还不到40岁。接下来呢，孟海公就把他外甥上官迪给叫过来了。外甥啊，这个云游的道士落难了，被我救过来了，你呀专门派人负责照顾照顾他。他舅舅这一吩咐，上官迪就好办了。他对这个老道也很客气，给老道又换了道袍，派了个小书童专门伺候这老道。他跟老道经常在一块接触，一来二去两个人是无话不谈。他就发现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道士啊，他是博览群书，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啊，真可以说是博才多学呀。这老道确实不简单，当他跟这个上官迪这一接触，他就把上官迪的老底儿给兜出来了。你当年有一个好友叫秦琼，你还投到靠山王手下当辕门关，后来你为了秦琼你也离开了靠山王啊。这老道怎么了解的这么详细啊？那当然了，这老道可不简单呐。接下来啊，他就毫不隐瞒的把他的底儿都跟这老道说了，他还让老道千万别把这事儿啊透露给他舅舅，他舅舅至今还蒙在鼓里呢。接下来这白碧晨道士也把自己的情况毫不保留的跟上官迪也都一五一十的交代了。原来这位道士他可是出身名门呐，他的师傅厉害，他的老师是位世外高人呐。他老师一共教他们七个徒弟，大徒弟袁天罡，二徒弟李淳风。这两位道士咱在前文书也简单介绍了，将来讲到袁天罡和李淳风的时候啊，咱再详细的讲这两位道士留下了传世的佳作，就是那推背图。如今我这两个师兄袁天罡和李淳风他们投靠山西太原侯李渊手下，

0: 还有一位就是魏征和徐茂公已经投靠瓦岗山的程咬金了。再有一位就是邢道元，这个邢道元呢如今也在洛阳投靠了王世充。我们师兄师弟一共是七位，有六位都保了明主了，就剩下我还没有着落呀。后来我就投到了河北，这河北有个李子通，我在李子通手下待了一段时间。不瞒你说，我看李子通为人倒挺好，不过他胸无大志，也就是说这个人呐，心胸狭窄，跟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前程啊。后来我就决定离开李子通，奔山东就来了。河北到山东，你就今天看地图，这两个地方也紧挨着，这一路啊他走得也很顺当。可是没想到啊，人有旦夕的祸福，天有不测的风云。从河北出发的时候这天还不错，按理说从河北往山东走啊是往南走，这天应该越来越暖和，可没想到突然间呢，这天气就发生变化了，这就刮起了北风啊，接着就下起雨来了。后来由于气温下降啊，又下起雪来了，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雨加雪。这时候他已经到了曹州地界了，结果就在这天晚上他感染上了风寒了。好在孟海公家有个大门楼，他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就躺到孟海公家的大门楼下边了。他把自己这情况啊毫不隐瞒的跟单王迪都说出来了，既然这样，那你就在我们家待着吧。这老孟家家大业大，别说添一口人呐，你就是添个百八十口，吃他个三年五载的，他家呀都不会伤到一根毫毛啊，就说明人家家业太大了。就这么着，从此呢这个道士白碧晨就在他家呀养起病来了。时间长了呢，这白碧晨对孟海公的家庭也十分了解，他对上官迪早就有耳闻，上官迪对他关心的也是无微不至啊，两个人就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了。可以这么说，俩人在一块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谈。上官迪也是非常敬重白碧晨的学识，白碧晨在他家一边养伤，一边呢也给上官迪把把舵。上官迪给他舅舅管理这么大一摊子家业，有的时候啊也碰到一些掰不开张的时候，这白碧晨呢就给他出出谋划划策。你还真别说，一来二去他还真就替这个上官迪出了不少的好主意。可是这次上官迪跟他舅舅遇到麻烦事了，就在这爷俩啊想不出招的时候，忽然间上官迪一拍脑门子，舅舅啊，咱家里这个白道士他一定有主意啊，咱跟他说一说，让他给咱把把舵，这事儿兴许就有转机呀。好好好，赶快把白道长请过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唐高祖李渊与众位老臣共进早膳，吃完饭，李渊说起早朝的事儿。众爱卿啊，想起早朝的时候，太子和二郎争相出兵，朕心甚慰啊。当初嬴政自号始皇帝，就是希望秦朝可以二世三世一直传下去，孰料他一撒手，这秦二世胡亥就把他的大好的基业给弄丢了，结果大秦就成为了一个短命的王朝。可见呢，成就大事除顾及自身，还需要考虑后代。太子这些年醇厚端庄，处事仁义，二郎呢英勇善战，从善如流，就是那四郎自打跟随二郎一段时间之后，也把以往的性子收敛了很多呀，历练的越来越成熟了。现在国家有事，他们呢作为皇子不惧艰险，竞相出征，确实为我朝之幸啊。李渊这话音刚落，那位马屁精风得仪就开始拍上了：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这些年太子在朝李氏，秦王出征是接连大胜，兄弟二人一文一武，哎呀，相得益彰。现在走出咱们皇宫啊，到长安城里接谈相议，老百姓们都称赞圣上圣才有方，想必是天佑大唐降生这几个皇子来辅佐圣上的。哇，封得一这番话呀， 拍的正是火猴。李渊听起来是美了吧滋的，其实啊，封德一的心里跟明镜似的，早就看出来了太子和秦王之间的争斗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啊，在早朝之上两个人这么一斗，封德一心中一惊啊，心说话了不得了，这两位爷之前的矛盾那都是隐秘的，都是台面底下的，表面上一团和气，没有任何痕迹。没想到我今天两个人把暗斗变成了明争啊，看来打金之后这俩人呢算是揭开了帷幕了，算是把这争斗从桌子底下摆到桌面上来了。哎呀，封德仪想想之前的事儿，这封德仪曾经亲眼见过隋炀帝巧夺杨勇太子之位的全过程，他可明白呀，在历朝历代的朝堂之上，就是这立储之事牵扯面最大，也最为凶险的。那如果是太子和亲王两虎相斗，我该帮谁呢？他先考虑自己。封德仪呀，也打好主意了，在这两个人呢争斗还没有明朗化的时候，我呀坐山观虎斗，置身事外，我就一门心思跟随圣上的脚步，跟随皇上的身影。我呀也不偏秦王，我也不偏太子，我静观其变。等到哪天我发现哪边这势力已经大到足够压倒另外一边了，我赶紧的倒戈。要不封德仪这人呢就墙头草，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这一贯如此。但他是墙头草，坐山观虎斗，有的人呢早已经把立场挑明了，事到如今是不得不说话了。谁呀？那裴寂呀。就见裴寂呀突然间长叹一声，高祖李渊一看，裴剑呐，你叹什么气呀？圣上的圣旨都下了，老臣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有话就讲当面嘛，你有什么想法就当众说说。是啊，老臣就觉得吧，太子身为储君，除了应该在朝中理政之外，好像也有必要外出点兵历练一番吧。啊，圣上您想呢，作为一名储君，要是久不点兵，老臣觉得不甚妥当啊。这李渊没说话呢，旁边萧雨不干了。怎么？萧雨听出来了，这裴坚的话呢向着李建成，这萧雨啊那一向是向着李世民的，他马上就把这裴坚的话给堵住了。老臣以为裴坚此语不通呀。裴寂呀吃了一惊，看着萧雨，萧雨也瞪他一眼，那意思看什么看？我这话没说完呢。圣上啊，兴兵为帅最主要的是干嘛呀？是要打胜仗啊，不是说带着兵马出去玩去。现在正值靖乱之时，贼是那么大啊，那刘黑他闹得那么凶，谁敢统兵带队保证每次打仗一定打胜啊？那更不能说啊，打仗是为了什么历练，拿着那么多战士的鲜血去历练吗？这样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吧。圣上今天委派秦王作为征讨元帅，我看最为圣明。为什么呢？一者秦王能征善战，有目共睹，所战节节， 每一次只要秦王一出马，那一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再一个，秦王对山东河北一带的地理非常的熟悉，你别忘了，当初这山东河北就是秦王一手平定的。第三，正是因为秦王逮住了窦建德，在山东河北一地广有机微呀。这一次秦王一出马，我敢肯定，那原来窦建德的旧部，现在在那刘黑闼手底下为官的为将的，闻听秦王旗号，一定会望风而逃。秦王出师，必获大胜。如今虽说我们打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可也不能说天下太平啊，更不能掉以轻心，把这点兵作为历练的儿戏呀。裴寂一听这话，裴寂不干了。这裴寂心说，我倒了霉了，怎么了？之前在朝堂之上老是有个人给我对着干，谁呀？刘文静。哎呀，我说往东，刘文静就说往西，我说打狗，刘文静一定撵鸡，他老是接我的短，老是跟我对着干。我好不容易抓住刘文静一招之错，把他置于死地了。哎，没想到弄掉一个刘文静，又冒出来一个萧雨。嘿，这萧雨啊，比刘文静更难对付。怎么，这刘文静啊，那什么出身呢？人家萧雨什么出身啊？人家萧雨那是皇亲国戚，跟李渊关系密切，李渊平常都不叫萧雨，直呼萧郎啊。而且萧雨又是两朝重臣，大隋朝的时候人家就当官，而且人家的见识要比当年的刘文静高上好几倍啊，说话这嘴皮子也非常厉害，不容别人反驳，自己往往被这萧雨说的是无戏可乘。没办法呀，每一次遇到萧雨斥责自己的时候，这裴寂呀，说不过会笑。哎，每一次萧雨一说完自己呀，嘿嘿，就完了，也不说话了。你俗话说得好啊，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裴寂光笑不说话，这就说明投降了。所以呢，这萧雨每一次见到裴寂这么着，也就啊不痛打落水狗了，也都见好就收了。可是今天这裴寂表现与往日不同，听完萧雨这番话，裴寂冷笑数声啊，哎呀，萧公那当然是护着秦王了啊，谁不知道萧公跟秦王待在一起快一年多的时间了，哎呀，这时间一长了，这感情就是不一样啊。裴寂，萧雨呼一下子是拍而起呀，拿手点着裴寂，裴寂，你这什么话啊？让皇上评评理，这什么话？身旁的陈叔达呀，是紧拉着萧雨的衣襟啊。萧公，萧公，皇上在前，不可造次。坐下，坐下。把这萧雨啊给拽下来了。这李渊一看呢，这就是自己心爱的两名老臣呢，竟然当堂顶撞起来了。这李渊脸上有点不高兴了，先说话呀，这怪自己呀，怪自己平常对他们太过宽简了，弄得一点规矩都没有。哼，哎，他一看这萧雨已经坐下了，看了看裴寂，裴坚呐，你身为国家重臣，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啊，那风清当时也随二郎在一起，岂不是连他也说进去了？哼，说着话又看了一眼萧雨。萧郎啊，人都说呀，人越老这性子越慢， 你怎么变得是越老越急起来了啊？以后在朕面前不得有如此无礼的行为，听到没有？
12: 是是。
11: 这李渊呢，把这两个老臣各打50大板。打完之后，这李渊也没兴致在这里了，还谈

什么呀？大袖一挥，哼，起身走了。他一走，这几个老臣你看我不看你，得了，咱也走吧。这萧瑜狠狠地瞪了一下裴寂，裴寂也不含糊，也回瞪了一下萧瑜。啊，行行行行，陈叔达赶紧拉开，两位两位，哎呀，都那么大年纪了，何必呢？何必呢？走走走走走走。封德仪这边拽着裴寂，陈叔达那边拽着萧瑜拉开了，四个人退出宫去。这裴寂啊，出了宫坐上轿，回到自己府上，气的呀，肚子鼓鼓的，上午饭都没吃，可以说一天没吃饭，在屋里头是来回的踱步，今晚这劲儿。一直到了晚上啊，一看太阳都落山了，天都黑了，有人过来，老爷吃晚饭吗？不吃不吃，哎，快给我备轿啊。是，到哪去？备轿去东宫。哎哎，一听着裴寂要去东宫，不敢怠慢，赶紧给裴寂又备下轿子。裴寂晚上饭没吃，就坐上轿子来到东宫，要见太子李建成。李建成一听，谁来了？裴寂来了。哎呦，快快有请。那不但有请啊，太子李建成一路小跑，是跑出了显德殿门，直接迎了上来呀。可见太子李建成对着裴寂多么重视了。其实啊，最开始的时候啊，李建成跟别人一样，也瞧不起这位裴寂，就觉得呀，他不过就是父皇面前的一个弄臣罢了，两个人没什么往来。哎，就见面的时候点点头，也不太多说话。但是呢，自打去年七月之后，这两个人的关系呀，开始变得越来越密切起来。那为什么变得那么密切呢？这俩人呢也不明白。可以说两个人并没有刻意的变得密切，而这种密切是一种默契所产生的。俩人都不明白到底什么原因把俩人的距离给拉近了。现在看来呀，大概就是秦王李世民封王毕露，让两个人心有灵犀呀。这个李世民那甭说了，向来是讨厌裴寂，尤其是自己左膀右臂刘文静被这裴寂给杀了，李世民对裴寂简直是痛恨到极点。李世民眼中这裴寂算什么？不学无术，是一个100%的朝中弄臣，而且毁坏了国家栋梁的，有朝一日我非得算这笔账不可。那像这样的话，没有不跑出去的。这裴寂本来杀了刘文静，就担心李世民对自己不利，又见李世民现在的名声是逐日聚拢，又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哎呀，这裴寂呀，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啊。先说话，这个秦王李世民厉害呀！啊，如果说他的势头再不往下减点的话，万一哪一天皇上一糊涂，再把太子之位传给了他，自己落不下半点好处啊！嘿嘿，别说落好处了。到那个时候，估摸着第一个李世民要开刀的就得是我呀。哎呀，一想到这里呀，这裴寂不由得是浑身冒冷汗的。再一想着李建成，这太子这个人不错，性格平和，待人宽仁，哎，让人倍感亲切，跟自己平常啊虽说没大交情，但是没有矛盾的。那如果我现在站在李建成这一边，李建成当然是高兴了。李建成他那里呀也惶惶不安呐。哎，李建成一看这满朝文武

0: 期的朝中老臣，大部分都跟二弟李世民交好，除了一个墙头草丰德仪，现在还看不出来他到底倒向哪一边。那只有一个裴寂跟李世民死不对眼。那么裴寂一看李建成现在在朝中也是孤立无援的，我何不靠拢太子呢？太子一看这裴坚在朝里头也是孤立无助，我何不靠近靠近他呢？哎，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两个人呢是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刚开始的时候有事没事啊就多谈两句，哎，再往后呢，有的时候皇上李渊赏给了这裴寂一些罕见的物品，裴寂呢就会分出一部分派人送到东宫送给太子。这太子李建成啊，有的时候哎得到一些宝物，也派人呢送给老国相去吧，送到裴寂府上。这两人呢心里头对对方的心意都心知肚明，只不过呀没有说透。这做政治的有的时候啊不用说太透。那么今天呢，裴寂来到太子府，李建成一听裴寂深夜来访，赶紧的出门迎接呀。李建成迎上去一把拉住裴寂右手，非常的热情啊，哎呀裴建呐，裴建，有事儿你就招呼一声嘛，建成自会到府上相寻，今天天寒路滑，何劳您大驾亲出呢？说着话拉着裴寂就走进了显德殿。到了显德殿里，这裴寂呀把鼻子一抽，哎呀好香啊，好香啊，哎呀看来殿下的日子过得挺美呀。啊你看现在天寒地冻的，就算有点香气也难以弥散呢。哎，不知道殿下用什么方法弄得这满堂生香啊。哦，李建成微微一笑啊，实不相瞒呐，今天呢我点了几十年前交旨供过来的香烛，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香烛果然太香了，火这么一点马上香气扑鼻，甚是奇妙啊。哎，对了，一会儿裴坚回去的时候不妨带走几只试试。哦，哎呀那就多谢太子了，不过老臣也知道此物啊，隋炀帝的时候宫中也有这个贡物，不过呢数量比较少，听说都让萧皇后给收了去，老臣呢是只闻其名未见其物啊。这俩人呢拉着手在这里东拉西扯，谁也不切入话题，说了大半天，最后裴寂一看，我干嘛来了啊，我到这里就为拿人家两根蜡烛啊，那何必呀，我得赶紧的切入正题呀。这裴寂呀看着李建成脸，哎呀太子啊，想起太子殿下当初从河东奔往太原的时候何等的英俊呢，到现在也就是短短五六年的时间，你看看殿下日夜为国事操劳，这额头之上已见沧桑了。李建成一笑，裴坚言重了，建成我今年年龄还不足30呢，精力旺盛怎么就会有沧桑之感呢？哎呀不在岁数啊，大概是殿下久处京师啊，操劳国事思虑太多，以至于才有一些沧桑啊。哎呀想当年殿下带领左军杀向潼关的时候是何等的驰骋英武，怎么当了太子就成这个样子了呢？这正是若非深夜逢知己， 内心苦楚诉谁听。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裴寂夜访太子府，这老家伙端详着太子李建成的脸，一个劲的直咂舌头。哎呀，你看看，可能是太子殿下久处京城，操劳国事，思虑太多呀，以至于未能而立，而已沧桑啊。想当初殿下统领左军出太原后，一路杀向潼关，那个时候跨马驰骋，何等的英雄潇洒呀。哎呀，自打殿下当了太子啊，就没有时间再出长安一步喽。哦，李建成已经笑了。佩剑呐，您这话呀确实是高论，依您所言，这太子啊实在是一个苦差事啊。嗨，我看呐，你就把这个言论渲染开去，只要大家知道了这个言论呐，恐怕再也没有人愿意来做太子啦。哎，裴寂一听脸色郑重起来。殿下，这话可言之差矣啊。这太子之位尊崇无比，要是说您把这话说出去，说你不愿意当太子了，人人来抢，那还不打破了脑袋呀。不过呢，今天早朝之上，老臣看殿下非常希望能够统师出征，是不是想脱身出去清闲几日呢？李建成一看裴寂开始了出言试探，但是裴寂没说明白，你不说明白呀，我也不说明白啊，不错呀，是啊是啊，治我者裴坚也，我呀正有此心出去躲躲清闲呢。就见裴寂手捻着山羊胡，嘿嘿一笑啊。依老臣来看呢，恐怕殿下不是想去躲清闲，而是看到那秦王这些年出征是每战必胜，殿下耐不住寂寞了， 这才

想率师出征，打几个胜仗。老臣说的对吗？哟，李建成一愣啊，他万万没想到，这平常比这油瓶还滑的裴寂，今天居然单刀直入了，那我该如何是好呢？这李建成一时啊，没有想到下一步的对策。这裴寂呀，不用李建成往下想，而是接着往下说了：“请殿下莫怪，恕老臣直言，如今朝廷内外都颂扬秦王之能，而都不提太子之名。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就没了规矩了。我想这些风言风语，殿下也已经听了不少了吧？”难道说殿下就对此无动于衷吗？反正是老臣我有点看不过眼。今天早朝之后，皇上赐膳，为这个事儿，我在皇上面前还为太子爷争了几句，结果呢，还挨了萧雨的一番抢白。老臣那是越想越不是滋味啊。故此，今夜前来，就想给殿下提个醒啊！李建成听完裴寂这番话，哎呀，就觉得心里头啊大为感动，眼泪好悬没掉下来。先说话，李世民招摇才能，哼，你以为没人看出来呀？早有人看出了你的门道了。像眼前这位。被大家伙一直认为是庸臣的裴寂，今天居然也能站出来为自己打抱不平，可见自己这些日子坐立不安，也绝非是无端的敏感呐、那肯定是李世民有意挑衅，让自己下意识的有那么些不安。那别人也看出来了吗？一看这裴寂现在如此坦诚。你要是再不掏心窝子，那就不对了。李建成啊，也不愿意再掩饰下去了，长叹一声啊，还是裴监治我呀。实不相瞒，那二郎自打从洛阳返回长安，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似的。之前呢，我们哥俩相处的还算融洽，心思也差不多。遇到个什么事儿啊，他有的时候。还到我这里跟我这个大哥商个主意，这一次，哼，回来之后连我这东宫之门都不登一下呀，见了我就是紧紧的啊打那么一个招呼，天天的闷在天策府里搞什么十八学士，一帮子武将也都簇拥在他的身旁，依我看呐，这天策府现在。几乎成为了一个兵部啊！这天底下的消息，我不知道的，他居然都知道，知道的比我都快呀！有人对我说：“二郎现在趾高气扬了，好像大唐天下都是拜其所赐，都是他打下来的。”其实裴监呢，您是最明白不过的，仗打的是什么呀？仗打的是金钱。打的是粮草，打的是人马呀！他在前方打仗出风头，我在京城闲着嘛，我没闲着，为他调派人马，增拨钱粮，所以这胜仗的功劳，难道是他一人的吗？啊？他不过是个前方元帅罢了，而真正打胜仗的，靠的是我在后方给他拨粮拨钱。裴坚呐，说句实话，这一次我想争夺这个出征的机会，不过是瞧着二郎的样子不顺眼。这打仗的事儿我也曾经经历过，有什么难处啊？我就不信我统兵带队打不了胜仗。对呀，对呀，殿下今天在朝堂之上就该力争啊！怎么说了一句？您就不言语了呢？不是老臣说你呀、
就这一点儿，秦王就比你强，他就敢在圣上面前死争。哎，看来呀，还是殿下过于仁孝了。嗨，李建生苦笑一声啊，能不能出征，明征未必能够得到手啊。现在父皇的心意我明白，他一股脑把这个宝全压在二郎身上了。父皇心里认为，每当危急时刻，只要二郎出兵，一定会安定大局的。当然了，这一点也确确实实是事实啊。说着话，李建成翻眼皮看了一眼裴坚，就见裴寂呀，当时被言语了，怎么了？想起自己当年了，想当初李渊把自己派为兵州总管，前去征讨宋金刚，结果怎样呢？被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逃回长安，最后还不是人家秦王李世民领兵渡河，一举打败了刘武周、宋金刚，把这兵州之地重新收复，解除了皇上李渊的心腹大患呢。所以李世民能打胜仗，善于打仗，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想到这里呀，裴寂冷笑一声，那要这么说的话，殿下心里就不应该难受了，那就应该让秦王啊专门负责出征战务才是。殿下呀，老臣呐，对这宫廷之事见得多了，像你这样仁慈之心，不是老臣多说话呀，将来会吃大亏的。你就想想当年那杨勇怎么样啊，啊，以仁孝为本，平常小心谨慎，结果呢，在杨广的算计之下，硬是找出了他的毛病，给废掉了太子之位。所以啊，还请殿下恕老臣直言之罪，您现在是太子，还老是替秦王说好话，您焉知秦王心里头到底想些什么呀？啊，人家怎么想的？人家是不是会替你这太子考虑呀？这可不可不防啊！当然了，除非殿下您是想诚心献出太子之位，这么考虑，那就无可厚非了。这裴寂呀，这番话说的是相当露骨了。这老家伙说的一点不假呀，他没有别的本事，但在宫廷之中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这个本领那炉火纯青啊，那经过见过、吃过、看过啊，目睹了多少宫廷内的阴谋伎俩啊，现在坦言托出，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呀。李建成当时沉吟片刻，最后啊，好像下定了决心似的。他知道啊，这个裴寂呀，本身没有太多本领，平常这个人缘又差，但是可不要小瞧他呀，他深得自己父皇李渊的信任，可以说是父皇的贴心老臣呢，父皇都能跟他脱了鞋在龙榻上下棋，你想多亲近吧？如果自己能够把这裴坚笼络过来为己所用，那这就是一个强援呢。他在父皇面前一句就跟别人十句一百句，他说自己一句好，说着秦王李世民一句坏，那这个力量可不可思量啊。想到这里呀，李建成蹭一下子站起身来，双手抱拳，深施一礼。

的职责呀。唉，李建成也紧锁双眉呀，忧心忡忡。裴坚呐，其实啊，我也想改变目前的情况，但是苦于父皇对二郎信任有加，让我是束手无策呀。不知道裴坚有什么好办法，还望裴坚能够指点一二啊。哎，好办法呀，殿下既然问计了，你知道老臣我肚子里的墨水啊太少啊，啊，所以我可能难以给你出谋划策。不过呢，倒是有一个人你不妨试一试。哦，你说的是谁？不是别人呐，正是封德仪。封德仪，不错。封德仪这个人呐，人家都说他狡诈多变，计谋百出。在这件事上，我看他并没有完全倒向秦王一边呢，所以太子可不妨试探一下这封德仪的口气。哎呀，不错不错呀。哎呀，裴坚呐，您可不必自谦呐，此计大妙啊，今天若不是您提起，我怎么能够想得起来呀。哎呀，还是太子天资聪颖啊。虽说裴寂呀说人太子聪颖，但是听到李建成夸自己这番话也是洋洋得意呀。行了，天色不早了啊，老臣要告退了。哎呦，来啊，赶紧的把交之香烛给裴坚拿上几筐几筐啊，抬走吧。就这么着，李建成把这裴寂亲自送出府去，看着裴寂上了轿，远离了自己视线之后，李建成这才回来。回到殿内，李建成双眉紧锁呀，他在考虑呀，我确实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试探一下这个封德仪的口气，不知这个封德仪能够帮助谁呀。突然间呢，这李建成啊又想起一件心事。什么心事啊？咱前文书说了，那史万宝和韦挺两个人从洛阳访查归来，说那批宝物已经访查到线索了，这个史万宝被调到前线打仗去了，那韦挺呢这两天又悄悄地再次返回洛阳访查，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进展呀？要是这批珍宝能够坐实了，这可是二郎的一大罪状啊，我就有可能借此整个的扳倒二郎，消除他对我的威胁。咱们按下这李建成，在这里怎么想方设法算计李世民暂且不提，翻过头来咱还得说李世民。李世民干啥呢？没干别的呀，赶紧的整兵带队，要马上出征了。整了三天，这李世民点齐了将官，与四弟李元吉一起带领从骑300人，是打马扬鞭奔赴洛阳。怎么才300人呢？啊，前线还有人马呢。李世民认为呀，对付一个小小的刘黑闼，不需要大动干戈。等到洛阳拨出3万人马足够了，而且不需要啊大规模的调动其他州府兵力，有3万我就能给他平了。那这一次李世民出征所跨坐骑不是那匹18赤了，又换了一匹宝马，这匹马呀叫做全毛。18赤呢，18赤被那养马的张万岁带回陇西配种去了。那这全毛这匹马是哪来的呀？这匹马呀是由代州都督许洛仁在这虎牢关的时候给进献的，这匹马是全于徽国的大良马，还有周身上下呀全是黄色的卷毛。

0: 只有这个嘴头是黑色的，性情刚烈。但是你别看马姓烈，颇通人意呀。只要你把他驯服了，他就爱你。于是这一次出征，李世民乘胯坐骑，就是这匹全毛。简短截说，一行300多人到达洛阳，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夜幕降临了。那洛阳都督是亲自迎出城去。原来李世民从洛阳返回长安的时候，奏请皇上让温大雅担任河南道安抚大使，让张亮作为洛阳都督。那么现在呢，温大雅已经奉诏还京了，所以这里最高的长官那就是洛阳都督张亮。那是张亮，当年是秦王府的车骑将军呢。那秦王是他的主子，闻听主子到了，哎呀，张亮能不高兴吗？早早的带领一干洛阳官吏出城门5里外，在那里静候。一看李世民来了，赶紧上前牵马，牵着李世民的马就牵入洛阳城。那洛阳城中啊，早已经准备好。先是吃过洗尘宴，众人呢是各自回到张亮为自己准备的住处，李世民依旧住在洛园，问张亮300人马准备的怎么样了？张亮说：“这300人马呀，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李世民一听啊，颇为满意呀。张亮一看，秦王啊，您2日来鞍马劳顿，请早早的休息吧。好了。你也早早的休息吧。是，就这么着，张亮退着退出了秦王的住所，把门给关上了。这张亮走了不久，李世民呢果然累了，正要躺榻上休息，就这个时候，哒哒哒哒哒哒，突然间听到门外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咣当一下子，这门呐被人给撞开了啊，噔噔。从外面窜进来2个人，把李世民吓一跳，噔一下子就把桌上的宝剑给拿过来了，差一点没吞哈巴口，把这宝剑给拉出来。刺客们，怎么回事？结果把宝剑呀也端到手里了，借着烛光这么一看，又把宝剑扔那儿了。怎么呢？进来的呀非是旁人，正是自己左膀右臂那房玄龄和杜如晦。哎呀，这李世民当时啊就把腰叉上了，怎么就觉得非常诧异呀？这2位先生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平常里谨慎端正、沉静大度，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多大的事儿，人家呢都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沉稳，今天怎么了？怎么像俩贼似的蹭蹭的窜进来了？什么事儿啊，让你们如此慌张？哎呀，就见杜如晦呀，这额头上全是汗呢，用手抹了一把汗。秦王啊，大事不妙啊！什么事不妙啊？今天呢，玄灵兄和我到了新安，想顺路看一看楚客，于是我们就找到楚客。这一找啊，还真就找对了，发现楚客双眉紧锁，正在那里发愁呢。我们一问，这才知道，近日新安来了一小撮人，他们散布在庄园周围，在那里不断窥探，看那意思，将不利于山庄。这真是是福他就不是祸，是祸终归躲不过。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9: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陈丹。
0: 欢迎陈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依然开启全新的专栏，回望发生在敦化大地上的抗日往事。我们将循着历史的印记去读懂戴家大院背后一个家族毁家纾难、以身许国的悲壮故事。

首先，我们来关注志愿者团队深入挖掘吉林敦化戴氏家族回家纾难的抗战事迹，让一门八烈士青史留名。清明将至，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内暖风拂过，松柏低吟。吉林省东北抗联研究会副会长张彦夫缓步来到革命烈士榜前，他微微扬手，目光掠过一排排熟悉的名字，最终落在那段碑文上。从戴万龄到戴克志，七个名字与一旁早先铭刻上碑的戴克正构成一组沉甸甸的英雄群像，戴家一门八烈士。指尖轻触碑文，张彦夫凝视着戴万龄三个字。13年前初闻戴家抗战英烈时的震撼与那份为英雄证明的决心，至今仍清晰如昨。

2013年，我在敦化大石头镇调研抗联历史时，在一个农家院里啊，见到了戴家后人戴世忠。张彦夫回忆，交谈时，戴世忠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个红布包裹，揭开后，一本泛黄的家谱呈现眼前，边缘还残留着熏黑的胶痕，那是戴氏一族的家谱。不仅记载了戴氏家族闯关东、扎根黑土地的历程，更见证了他们在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从戴氏中的讲述中，张彦夫得知了这个家族举家抗日的壮举。上世纪30年代，戴氏中的太爷爷戴万龄是敦化沙河岩一带的德高望重的开明乡绅。当918事变的炮火燃至长白山脚下，年逾花甲的戴万龄毅然决定散尽家财，带领全家50余人投身抗日。待到抗战胜利，这个曾经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仅存几人。

代家大院化为焦土，文书尽毁，亲历者所剩无几。族人抗战的故事几乎全靠乡邻口耳相传，待世中的声音低沉下去，道出心底的期盼。时间流逝，知情者越来越少，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捐躯的祖父辈死得其所，让后人知道他们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可到底该怎么做？听着捐躯赴国难的英雄事迹，凝视着家谱上一个个力透纸背的英名，张彦甫深受触动，郑重承诺：“我来帮你。”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这段尘封的家族抗战史完整打捞出来，帮英雄后代完成心愿。在张彦甫牵头下，一支由专家学者、抗联历史爱好者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等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很快成立。他们挤出休息时间，克服经费短缺、资料匮乏等困难，毅然踏上挖掘史料、为英雄证明之路。文字记载很少，团队便将目光投向珍贵的活史料，代家后人与沙河堰镇周边的耄耋老人。他们先后走访50余名老人，在乡间树下、农家炕头，耐心倾听岁月深处的历史回声。

上堰村村民常宝林是受访者之一，老人的父亲是当年追随戴家投身抗战的一名乡勇。得知线索，在一个积雪未消的春日，志愿者们便迫不及待地赶往常宝林家。寒暄过后，老人声音微颤，听父亲说，戴老爷子烧地契那天，火苗窜得老高，映红了半边天。1932年初春，戴万龄在庭院召集乡亲，将三代人积攒的地契借据一捆捆投入烈火，高声宣告：地契烧了，账目勾毁，戴家的地谁都能种，院子谁都能住。他随即变卖家产，购置100多支枪支与60多车粮食，带领全家57口人以及300余名受其感召追随的乡勇，加入人民抗日武装，奔赴抗日前线。细节清晰，众口如一。张彦福说，戴万龄回家纾难这一幕，在他们走访的多位沙河堰镇老人的口述中得到相互印证。作为亲历者，戴万龄孙女戴玉梅提供了重要口述。戴家男子上前线，女眷们也没闲着，挖野菜、做饭、传递消息、照顾伤员。戴玉梅回忆，戴家先辈曾转战于吉林、黑龙江东部地区，参加了攻打敦化、额木、安图等战斗，屡挫日伪军。每一场硬仗下来都有亲人倒下，到1937年爷爷牺牲时，队伍只剩几十人了。戴玉梅说，

1937年，为解部队的粮食短缺之急，戴万林带人呢潜回沙河堰等粮，那不幸被捕。那这个戴克吉呢营救父亲未果，与十几名战士壮烈牺牲。日军呢用尽酷刑逼问戴万林抗日队伍去向，戴万林至死未吐一字，最终被残忍杀害。这样可歌可泣的事迹，绝不能淹没在时光里，必须呢写成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学作品，让更多人知晓敦化大地上的英雄故事。志愿者团队成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李军说：“为此，他先后完成了《满门忠烈》《光耀千秋》等10余篇散文，创作长诗、人物纪实等系列文稿和电影剧本代营。每次下笔，我都心潮翻涌，为他们的抉择而动容，为他们的壮举而流泪。”随后几年，循着老人们的记忆，团队又跑遍戴家抗战英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志愿者团队成员、敦化市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张宁犹记得勘察这个戴家大院遗址时的震撼。当时他站在耕地中央，目光缓缓扫过宅院遗址，一个东西最长430米，南北最宽560米。占地近19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从业20多年，我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宅院遗址。看着遗址中央3个隆起的土包，他感慨：戴家本可以守着祖宅良田度日，却为了抗击侵略者，把一切都献了出来。

戴家抗战英烈，是不畏强敌、精忠报国的杰出代表，谱写了反抗外族侵略、高扬民族气节的慷慨壮歌。张彦甫说，1933年戴万春在东宁老黑山突围作战中牺牲，1935年戴万珠在罗子沟突围作战中牺牲，同年戴克俭在东宁对敌阻击战中血洒疆场。在志愿者团队的努力下，一个个只存在于少数人记忆中的名字终于进入有据可查的英雄档案。2020年，志愿者团队将精心梳理的戴万林家族抗日斗争始末逐级上报至省退役军人事务厅。2022年，他们又梳理形成戴氏家族抗战基本史实，并上报省党史研究室。在多部门推动下，2022年12月，喜讯传来。除此前已被评为著名抗日英烈的戴克正外，戴万林及兄弟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儿子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七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通知传来，戴世忠声音哽咽，前辈终有了名分，那段烽火岁月，那些没有归来的亲人将永远被这片他们誓死守护的土地所铭记。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文字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您解读刘瑜的作品，他的这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当代年轻人大多都被困在一种无声且无解的精神困境里，我们表面上社交热闹，生活充盈，圈子广阔，手机永远消息不断，社交永远络绎不绝，日常永远行程满满。可每当夜深人静，独处之后，褪去喧嚣之后呢，心底总会涌上一股无边无际的空洞与荒芜。我们可以和无数人谈笑风生，却找不到一个人深度的共情。我们可以参与无数热闹的场合，却始终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旷。我们看似合群热闹，万人相伴，实则终身孤独，无人动心。更矛盾的是呢，我们一边疯狂逃避孤独，拼命的扎堆合群，执着寻求陪伴，一边又极度的厌倦无效社交，厌烦人情敷衍，抵触刻意迎合。我们害怕独处的冷清，又厌倦群居的嘈杂，渴望被理解、被偏爱、被接纳，又习惯性封闭自我，克制情绪，疏离人群，常常在深夜胡思乱想，自我拉扯，过度矫情，在白天假装从容，故作开朗，勉强合群。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内耗，这种热闹与孤独的极致拉扯，这种看似丰盈实则空洞的人生状态，几乎贯穿了每个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何疲惫，为何迷茫，为何矫情，为何空洞，只知道日复一日深入精神的死循环，越热闹越孤独，越合群越荒芜，越奔赴越空虚。如果你也深陷这种状态，觉得自己精神贫瘠，内心荒芜，孤独无解，人生迷茫，那么今天呢，这本《送你一颗子弹》就是专门为你量身打造的精神解药啊。很多人把这本书当成普通的随笔散文集，随手翻阅，浅尝辄止，只摘抄几句金句就草草的收尾。但真正读懂的人都知道，送你一颗子弹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合集，它是当代年轻人最稀缺的清醒自救指南，精神突围手册。

作者刘瑜呢，拥有极高的这个认知格局，极致细腻的感知力，那还有这个清醒通透的人间洞察力。这本书呢，收录的是他独居海外数年，远离亲友喧嚣，那褪去世俗热闹之后，最实在、那最直白、最赤裸的自我独白。没有鸡汤说教，没有励志洗脑，没有空洞大道理，只有一个高知女性抛开自己的孤独、迷茫、矫情、思考、挣扎与自愈，把普通人不敢直面的精神困境、不愿承认的内心软肋、无法言说的人生困惑戳破、层层拆解，娓娓道来。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吸一些，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本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书名叫《送你一颗子弹》，寓意格外的深刻。这本书里的每一段文字、每一句思考、每一次剖析，都像一颗精准的子弹，猝不及防击中我们伪装的坚强、掩饰的矫情、逃避的孤独、混沌的认知。它不温柔讨好，不刻意治愈，不迎合情绪，而是犀利、清醒、客观、通透，一针见血刺破我们的精神内耗，一语道破当代人的人生真相，逼着我们直面自我，接纳孤独，走出空洞，彻底自愈。陈叔最珍贵的价值在于，他从不强行治愈你的情绪，从不逼迫你积极向上，从不要求你热闹合群，他只是温柔又犀利地告诉你，孤独不是缺陷，矫情不是罪过，迷茫不是平庸，精神空洞是成年人的常态，学会与自我相处，与孤独和解，与平庸共生，就是最高级的自愈与成长。

在这个人人惧怕孤独、疯狂追逐热闹、全员精神空洞的时代，读懂送你一颗子弹，就是读懂成年人最顶级的清醒、从容与通透。全书呢，最颠覆当代人认知、最治愈无数年轻人的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关于孤独的真相。它彻底推翻了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错误认知，治好千万人的孤独焦虑、独处恐慌、合群执念。从小到大，我们的认知里一直有一个固有的误区，孤独是不好的，独处是可悲的，没人陪伴是失败的，合群热闹才是正常的人生状态。于是我们拼命地融入人群，刻意维系社交，勉强自己合群妥协，哪怕相处疲惫，社交内耗，身心不适，也不敢独自独处，不敢坦然孤独，不敢坦然做自己。我们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生活，一个人面对人生风雨。我们把独处当成一种缺陷，把孤独当成一种不幸，把无人陪伴当成人生的缺憾。为了逃避孤独，我们参与了无数无效的社交，维系了无数敷衍的关系，迁就了无数三观不合的人，最终在人群中愈发孤独，在热闹中愈发空洞，在迎合中愈发的迷失自我。

婚界限。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短短七个字看似刻薄，实则通透到极致，清醒到刺骨。初读觉得冰冷无情，再读却是人间真相。

0: 很多人看到这句话会不解，为什么美好的独处、自由的孤独会比作残疾呢？其实刘宇想要表达的从来都不是孤独可悲，而是孤独本就是成年人的宿命，是我们必须坦然接纳、主动适应的人生常态。人生在世，没有人能真正陪你走完一生，没有人能完全共情你的悲欢，读懂你的心事，接纳你的全部，你的迷茫，你的纠结，你的脆弱，你的思考，你的自愈，你的成长，终究只能靠自己完成。悲欢自度，冷暖自知，是每个人逃不掉的人生宿命。所谓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真正的含义是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学会接受无人共鸣、无人陪伴、无人懂得的常态。不要执着他人理解，不要执念有人陪伴，不要渴求万众共情，不要因为独处而自卑，不要因为孤独而焦虑，不要因为无人懂得而自我内耗。好了，朋友们，关于刘宇的这一本《送你一颗子弹》，在明天的在下期的文字时光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解读。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为进一步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压降聚集性突出交通违法，严厉打击飙车炸街违法乱象，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日前大队与市局多警种联合重拳出击，集中收网，有效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守护群众夏夜安宁与出行安全。行动前期，大队对辖区内涉嫌非法改装摩托车的出行时段及行驶路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同时结合近期群众举报线索和交通事故警情，精准掌握重点车辆的活动规律，科学布警，靶向施策，确保行动取得实效。行动以打击飙车炸街、追逐竞驶、严重超速、翘头炫技、漂移、非法改装、拼装、伪造、变造号牌、大功率摩托车扰民、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格执行一车多查，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下一步，敦化交管大队将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清查，从严打击各类扰民危险驾驶行为，确保集中行动打出成效，形成威慑，全力净化

0: 辖区道路通行秩序，环境于民，守安于民。下面来一起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隧道口停车，交警嘶吼劝离都不走，司机我就停一分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8月10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交警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重型货车停在凤凰关隧道出口附近的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而司机则正爬上车顶盖雨布。隧道口内外光线条件变化大，加之雨天路滑，万一后方有车辆未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交警迅速赶到现场，隔着车流向司机大喊：“你快点走！”不料司机只想着盖雨布，以免货物受损，丝毫不顾自己行为给其他车辆造成的危险。现场不停地和交警争辩，反复称就停一分钟，经交警反复严厉劝导，他才不情愿地驾车驶离。最终，交警对司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货物怕雨淋，可人命经不起万一，高速公路上禁止随意停车，社会车辆即使要在高速上停车，也必须是在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人员疾病等紧急情况下，且若车辆能够移动，必须要停在应急车道，并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真洒脱，小孩哥分享自己的交友观，不用专门和谁玩，遇见谁就和谁玩，朋友会像水一样流动，有人来有人走都是正常的，不用担心谁的离开，你永远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近日，一名小男孩用视频分享了自己的交友观，网友这些观点对大人也很有启发。下面来关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启动。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持续至2027年2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小小年。
9: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0: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5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9: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11: 大家好。
9: 我觉得你俩刚才那么能说，现在不说了呢。
10: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9: 叫什么名字？
10: 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12: 七毛岁，
1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2: 张玉。
10: 嗯，张玉，那你属什么的？
12: 属猪。
10: 嗯，属猪的。好的，那你呢，小男生，你叫什么名字？
13: 我叫蔡浩森，我5周岁，七毛岁。
9: 5周岁，七毛岁，生日小呗。
14: 我生日也小。
10: 啊，你生日也小。嗯，那你们两个是哪个班的呀？
13: 我是属猪。
10: 啊，你属猪的。嗯，你们两个是哪个班的？
9: 忘了，
14: 白化 C 吧。
10: 白化 C 班的小朋友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6: 秀秀口才，
0: 秀秀头脑，
6: 秀秀才艺，
0: 尽情秀，随便秀，
6: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0: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7: 童年不记哦。
9: 宝贝秀秀才，真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5幼儿园白化 C 班的张玉和蔡浩申，欢迎你们。
10: 嗯，是的，那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13: 是爷爷和奶奶。
10: 嗯，爷爷奶奶，你呢？
13: 我跟爸爸。
10: 嗯，那你们两个是几点钟出来的呀？
13: 3点半。
10: 三点半出来的，那你们吃下午那顿饭了吗？
13: 吃了
10: 啊。那你们两个是走着来的还是坐车来的？
13: 我坐摩托车。
10: 啊，
13: 我开车。
10: 开车啊，离得特别近是不是？
13: 我们在第5幼儿园。
10: 嗯，第5幼儿园离
9: 我
10: 们这儿近不近啊？是不是挺近的？
13: 在子玉那儿。
10: 啊？
13: 我不知道。
9: 你什么地方在子玉那儿？
13: 就是在欧亚那块儿。
10: 欧亚那儿啊？你们幼儿园都搬那儿去了？
13: 我幼儿园在玉城。
9: 啊？你们两个不是
10: 一个玉城？
9: 你们两个不是第5幼儿园的吗？
10: 对呀，你们两个
13: 玉城旁边。
10: 啊，玉城旁边。嗯，
9: 差不多。
10: 对，是
9: 也有点旁。
10: 对，离我们这儿
9: 太远点。
10: 嗯，离我们这儿还挺近的，是不是？平时你们有路过我们这儿吗？
13: 我有时候路过过
10: 。
9: 你注意过我们这儿吗？
13: 我没上过你们这儿，但是我上那个知识派玩儿。
9: 啊，知识派玩儿。
13: 我这是第一次。
10: 啊，这是第一次路过哈。
9: 你们两个都是第一次路过吧？
10: 那你们两个之前有接触过对着话筒说话吗？
13: 没有。我接触过。
10: 啊，你接触过，在什么地方呢？
13: 我在。 我在那个唱歌的地方。
10: 嗯，唱歌的地方接触过哈。那你觉得这个话筒说话跟自己说话有什么不一样？哪个好听？
13: 我觉得
9: 话筒里面的声音好不好听？
10: 声音大哦，就是戴上耳麦，突然感觉里面的声音有点大，是不是？
13: 我觉着没什么变化，就是声音有点大
10: 啊，就是声音大了。但是你俩，
13: 我觉得声音也有点粗
10: 啊，有点粗
9: 啊，声音粗吗？
10: 看来我们这个不能美化你的声音啊。
9: 是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有点粗吗？还是我们的声音有点粗？
13: 不知道，
10: 不知道啊。
9: 这里面听用话筒听你们自己的声音还挺好听的吧？嗯，
13: 对。
9: 啊，对。
10: 对。啊。
9: 你们平常在家会唱歌吗？
13: 会。
9: 在家里面自己哼哼歌，跟着什么哼哼呢？
13: 我跟小豆，小豆。
9: 啊，跟小豆可以一起唱歌。平常爸爸妈妈在家会唱歌吗？
10: 对呀。
13: 我妈妈会，我姐姐也会。
9: 你还有姐姐？姐姐多大了？
13: 15岁。
9: 15岁啦。哦，那妈妈和姐姐在家都唱什么呢？
13: 妈妈不知道，我知道姐姐，我姐姐喜欢时代少年团。
9: 啊，姐姐喜欢时代少年团里的谁呀？
13: 严浩翔。
9: 啊。
13: 贺峻霖。
9: 啊，严浩翔和贺峻霖，你都认识吗？
13: 认识。
9: 你觉得他们帅吗？
13: 帅。都是男生
10: 啊，都是男生。
9: 和你们开始讨论明星了哈。
13: 我在家我不唱歌，但是我爸也不唱，我妈不唱，但是我爸洗澡的时候会拿手机放到洗衣机顶听歌。
9: 啊，那洗澡的时候。
13: 我爸爸洗澡冲澡的时候，我爸爸手机放歌放到洗手台或者。抽纸那个
9: 啊，你们两个的爸爸在洗澡的时候都听歌是吗？
10: 那平时不打游戏吗？
9: 他
13: 我爸爸平时打游戏
10: 啊，还打游戏。
9: 打什么游戏呢？
13: 反正就是打仗
9: 啊，
10: 打仗
9: 那种。
13: 我爸打完游戏又看电视。
9: 爸爸在家就不干活吗？
13: 我爸爸在家洗碗。
10: 嗯，
9: 啊、洗碗每天都洗吗？还是就是偶尔洗一次，还是说每天都他洗碗？
13: 我妈是洗
9: 啊，每次都洗、嗯、
13: 本来我妈洗碗，她天没讲的就该我给她洗碗，但是在我老家我也会平常在我老家给我姥爷收拾屋，给我姥收拾屋，收拾客厅。
10: 嗯，
9: 你天天这么能干，那你爸爸的活是不是都你干了？
13: 我爱干活、
10: 哦、
9: 你
10: 爱
9: 干
10: 活。嗯，那你还真是一个乖孩子哈。
9: 嗯，
10: 那自己的玩具呢？
13: 我在我奶奶家给奶奶刷过碗。
10: 嗯、
9: 啊、给奶奶刷过碗，还都真不错哈。你们两个都挺棒的。
10: 嗯、是的、
9: 嗯、
10: 那
13: 我一去我老家就问他有没有那个埋汰的地方让我收拾。
10: 你咋这么勤劳啊？这个是你自己主动要求的，还是平时妈妈觉得你应该帮助家里人？
13: 我从小就爱干活、
10: 啊、
13: 是我主动要求的。
10: 啊，主动要求的，你这太好了。那是不是姥姥姥爷还有爷爷奶奶特别喜欢你？
13: 对。
10: 是不是特别想让你上他家去住，然后就一直在那儿干活了？
13: 我妈妈喜欢我和姐姐。
10: 哦、
9: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常啊，就是说在家里面的话，帮爸爸妈妈干活会有一些报酬吗？
10: 嗯、会不会索要一点点这个劳务费呢？
13: 我做了一个，我用纸做了一个存钱罐、
10: 啊、
13: 我天天管妈妈要金币。
10: 哦、啊，做了一个存钱罐。
9: 金币呀、啊。
10: 哎呦，是
9: 那都存多少钱了？
10: 对呀、
13: 啊，没钱，
10: 没钱，
9: 还没给呢。
10: 那里面都是什么样的硬币呢？
13: 那是纸做的存钱罐。
10: 啊，纸做的存钱罐。
13: 我在学校做了一个，但是我的散架了，然后我回家让妈妈给我做了一个。我的没伞
10: 啊，你
9: 的
10: 没
9: 伞，
13: 我的是城堡的伞架了，太大了
9: 啊，
10: 太
9: 大
10: 了。
13: 我的是小猫的。
10: 嗯，
9: 那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如果说真的攒了一些钱之后要干嘛用呢？
10: 对呀、
13: 啊，我要给妈妈
9: 啊， 咋完全还给妈妈？
13: 我管爸爸要，然后呢？
9: 就给妈妈。
13: 对。
9: 你可真是妈妈的小棉袄。
10: 对呀、啊，你这个习惯太好了，就是把爸爸的钱压榨的都一无所剩，然后就给妈妈，然后给买好吃的。
9: 爸爸平常零花钱多吗？
13: 爸爸天天去打麻将，
10: 嗯、
13: 然后呢，有时候输，有时候赢。
9: 啊，他赢的时候多、还是输的时候多？
13: 输的时候少，赢的时候。
10: 嗯，那赢了会不会给你和姐姐买好吃的呀？
13: 会。
9: 反正就是他赢完钱了之后，你就要，要完了之后就给妈妈，对吗？
13: 我爸，我从来不管爸爸要钱，我那些钢镚都是我姥爷杀猪给我，然后给我存着，等我上他家了，我那些钱。钢镚都存老多了，我要长大娶媳妇用。
9: 哎
10: 呀，哎呀，这个
9: 想法呢，
10: 爷爷还是想的周到哈，从小就要攒钱，长大好娶媳妇。
9: 那你想要娶媳妇的话，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10: 对啊，你想娶什么样的呀？
9: 长什么样子的？
13: 我爸爸老淘气了，我天天说的。
10: 啊，天天说的啊。
9: 我们先一个一个说，你先说，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媳妇呢？
13: 我要找不爱干活的。
10: 不爱干活的。
9: 那你干呀？
13: 对。
9: 哎呀，你这个暖男真不错，谁教你的？
13: 我自己决定的。
10: 自己
9: 决定的。你妈妈同意了吗？
10: 我觉得你是个特别有主见的小孩。然后你就是你干什么都知道自己做的这个选择肯定是正确的哈，那你就一直往这个方面努力吧，好吗？
13: 好，我爸爸喜欢看西游记。
9: 啊，爸爸喜欢看西游记，还喜欢这个洗澡唱歌，然后还喜欢打游戏，然后还喜欢打麻将，没有时间做家务了吧？
13: 我爸爸有时候刷碗。
10: 啊，刷碗呢，有时候刷碗。好的，那我想听你们两个唱歌，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啦？
9: 唱什么歌？
13: 张玉，你先说。心中另一个自己。
9: 心中另一个自己。
10: 你呢？
13: 我唱苹果香。
10: 好的，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0: 拿了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1: 你是我的最爱小苹果，
2: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1: 红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
2: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3: 火火火火火。
2: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4: 我要唱两只老虎。
1: 我来唱。
5: 我先唱。
4: 我先唱。
2: 我来唱。
6: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我发一浪指着玫瑰的盛放，一路上有你在我身旁，世界的

我对面的上海滩，今天再度在，那我的马儿到了你一个白茶房，我看到你他动工了，苹果打个场。

苹果香。

0: 两位小朋友唱的都很好听，而且歌词记得都特别的准。跟谁学的？
1: 我姐姐提到叶罗丽，所以我看叶罗丽。
0: 啊，看动画片学的。你的呢？
2: 我从小就会。
3: 啊，从小就会啊。
0: 刚生出来就会。
2: 对。
3: 啊，你们两个歌唱都很好听哈。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1: 我长大想当医生。
3: 当医生哦，你呢？
2: 我想当科学家。
3: 当科学家，嗯，好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梦想成真。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3: 不知道啊？前面的字认识吗？
0: 你们不是说刚才认识前面的字吗？四个字，叫什么？
2: 我只认识一个字。
0: 啊，你说吧，哪个字？
2: 来。
0: 来。
3: 哦。
1: 我认识两个字。
0: 啊，你说说。
1: 宝来，
0: 那我现在告诉你，第一个字念潮，最后一个字念拉，你能连在一起吗？
1: 潮宝来
0: 拉，
3: 潮宝来了。那希望你们两个能够记住我们的节目，好吗？
2: 好，
3: 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再来做客。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

0: 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4: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市第五中学校开展2026级新生拉练暨红色研学活动，
3: 秋里沟镇举办第15届广场舞大赛，
1: 夜明湖小山村山水花海两相宜，和美乡村新画卷。

近日，市第五中学校组织2026级全体高一新生开展2026级新生拉练暨红色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延伸到户外，为新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开学第一课。行进路上，各班队伍步调一致，士气昂扬，同学们结伴互助，在一个半小时的徒步拉练中锤炼耐力，也用脚步丈量着这片红色土地的厚重。抵达陈汉章烈士陵园后，全体师生肃立奏唱国歌，向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在现场聆听陈汉章将军的英雄事迹宣讲后，师生分批瞻仰陈汉章生平事迹展示与陈汉章生平事迹文化中心。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共同追忆革命峥嵘岁月。多年来，市第五中学校持续深化思政实践教育，把红色血脉融入育人全过程，引导学生以英雄为榜样，走好成长之路。

秀丽沟镇举办第十五届广场舞大赛，来自全镇九个村、一个社区的十支代表队齐聚现场，大家用优美的舞姿礼赞时代，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秀丽沟镇村民孙丽梅说，这段时间姐妹们在一起非常刻苦的排练，为了好好的展示一下自己，希望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开心，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雁鸣湖镇小山村持续坐优乡村旅游。通过打造花海景观，完善休闲谷配套设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2026年，雁鸣湖休闲谷花海面积约3公顷，主要栽种步步高、马鞭草、黑心菊等花卉。目前，各色花卉竞相绽放，错落有致，片片花海绚烂夺目，勾勒出一幅唯美乡村画卷，成为远近闻名的游玩打卡地。多年来，园区文旅配套业态持续完善，39栋特色民宿，包含太空舱、房车、轻钢、木质等多种民宿类型，共61个床位，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住宿需求。同时配备快艇、帆船，可供游客泛舟湖上，沉浸式领略湖光山色。此外，还增设鲜花饼体验店，依托本地花卉资源，对外开放手工制作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体验特色美食制作乐趣。花海观光、特色民宿、水上娱乐融为一体，雁鸣湖休闲谷把自然风光与休闲度假结合起来，丰富的文旅业态既提升了小山村旅游接待能力，也为当地群众拓宽增收渠道，有力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发布，
0: 商务部等7部门印发意见，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新疆多举措推动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是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第二阶段目标达成之年。近年来，数字乡村政策机制不断健全，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智慧农业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数字文化持续繁荣发展，乡村数字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报告指出，15、17要着力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一体化发展，着力激发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数字乡村发展迈上新台阶。

0: 人民网消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促进商品消费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的4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产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实施意见提出了健全城乡消费载体，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加强消费品牌建设，强化财政金融支持，规范商品消费市场秩序等5方面支撑保障措施。
1: 央广网消息，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新疆新能源有效投资和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聚焦新能源扩投资、提销纳核心任务、出台集成式政策举措，推动全疆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良性发展。随着新疆能源绿色转型持续推进，新能源快速扩容过程中陆续出现利用率下滑、市场投资积极性不足等新问题。本次措施是今年一月推进新形势下新疆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深化拓展和配套补充，重点细化存量盘活项目备案、企业消纳、负荷扩容等实操举措。措施内容聚焦两大核心，健全一套保障机制，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在释放有效投资潜力方面，从盘活存量项目，优选新增备案，推进绿电直连，完善电机机制，提速蓄能项目建设，保障储能收益，强化要素保障7个方面发力，推动成熟项目快速落地，释放新能源投资活力。在提升消纳水平方面，通过建立预警约束机制，压实企业消纳责任，优化燃煤自备机组发电运行，拓展绿氢绿氨产业，提升电网调节能力，精准招商扩容用电负荷，推动产绿融合发展，全方位拓宽消纳空间。针对社会关注的项目备案、绿电消纳等问题，措施明确纲性、实操标准，重点用企业绿电消费比例不低于国家年度目标、新建硅基、铝基等项目在节能审查中明确绿电配比，对未达标企业约谈通报纳入信用管理。

0: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此次会议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有效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守护了民生消费安全。记者了解到，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下半年将重点聚焦4个方面，一是聚焦重点领域精准监管。严格落实中央工作要求，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依托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健全跨部门协同与行刑衔接机制。二是深化服务型执法，坚持宽严相济。对经营主体初次违法、后果轻微、主动改正的，依法免予或从轻、减轻处罚，切实保护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三是优化办案机制，加强统筹指挥，依托集群办案模式，强化电子取证技术支撑，迭代行政执法平台，破解新型案件取证难题。四是推进执法规范化，抓实业务练兵与纪律整顿。深化清风铁骑行动，持续整治执法不规范问题。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
0: 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

人民网消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近日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人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以生命践行雷锋精神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有11年11次跳海救七人，年逾60的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一家5代人就12年接续为红军烈士守墓的蒋石林，有扎根边疆助农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娇龙，有无怨无悔照顾家人用柔弱双肩守护全家三代安康的退休教师董海秀等。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的时代风尚。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云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与他们进行交流。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中共平凉市委宣传部协办。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组织实施了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我国特殊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特殊教育发展仍面临短板弱项，资源供给不足，教育质量总体不高，数字化赋能不够充分。

0: 大重点任务，围绕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行动计划提出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围绕着力提高特殊教育质量，要求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围绕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要求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防晒粉底不能代替防晒霜。

人民网消息，最近秋意渐浓，但日间紫外线依旧很强，防晒没做好，不仅会晒黑，引起皮肤衰老，而且可能被晒伤。不少女性为了省事，会选用带防晒功能的粉底，以为涂了这类产品就不用再涂防晒霜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带着这个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整形美容中心美容师刘佳庆。他表示，在绝大多数日常场景下，防晒粉底无法完全替代专业防晒霜。刘佳庆介绍，专业防晒霜与防晒粉底有本质区别。防晒霜的核心功能就是抵御紫外线，防晒剂添加量足，配方经过专业优化，防护效果相对稳定。而粉底属于彩妆产品，防晒只是附加功效。商家为兼顾产品遮瑕力与持妆效果，可能会限制防晒剂添加量。这类产品标注的防晒值可能只是实验数据，日常使用无法达到宣称的防护效果。若在办公室非靠窗工位、无强光直射且搭配遮阳窗帘的情况下，短时间可以使用 SPF 值较高的防晒粉底进行防护。防晒粉底防护力不足，若坐在靠窗工位，大量紫外线可穿透玻璃照在脸上，仍可造成肌肤光老化，必须叠加使用专业防晒霜或采取硬防晒措施，如遮阳帘、防晒衣。如果身处户外高强度紫外线场景，无论粉底标注的 SPF 值有多高，都不能将其作为主力防晒手段，必须使用足量的专业防晒霜。把防晒粉底涂得厚一点，防晒效果是否能好一些？刘佳庆说，防晒产品标注的 SPF 值是在每平方厘米2毫克的标准用量下测得的。成年人全脸大约需要涂抹一元硬币大小的产品，防晒粉底如果按照这一用量涂抹，妆感会异常厚重，容易脱粉卡粉，还可能堵塞毛孔，诱发痤疮。而且简单加厚粉底并不能保证防晒剂均匀成膜，防护效果依然有限。

入秋之后，北方多地进入秋花粉高发期，不少人出现打喷嚏、鼻塞、眼睛发痒等过敏症状。疾控专家提示，秋季花粉主要来自蒿草、豚草等杂草，风力大时花粉飘散范围广，过敏人群要注意防护。专家建议，花粉浓度高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出门佩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面部、鼻腔，更换外衣，减少花粉附着。如果过敏症状持续加重，不要自行乱用药，应当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同时提醒，过敏体质人群不要把秋季咳嗽、鼻塞简单当成普通感冒，避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集中收网，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敦化交警大队，马路不是特技场地，生命经不起折腾炫耀。飙车炸街的危害有哪些？影响正常交通秩序，在道路上随意飙车、相互追逐、急速前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扰乱正常道路交通秩序，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飙车炸街，翘头炫技一族为了享受速度带来的刺激，在道路上横冲直撞，让行人担惊受怕，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埋下了隐患。夜深人静的时候，刺耳的噪音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容易酿成交通事故。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不考虑安全，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将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每一次猛然提速都可能成为事故发生的导火索，每一次危险漂移都可能让生命遭受灭顶之灾，每一处非法改装都可能给车辆埋下巨大隐患。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警惕隔夜酒，男子侥幸高速驾车，碰撞护栏挨重罚，案例曝光。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近日，省级高速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驾驶人因饮用隔夜酒驾车操作不当，车辆撞击护栏，轮胎爆胎，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受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吉林支队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民警现场核查发现驾驶人身上有酒味，随即开展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6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查，该驾驶人前一晚聚餐饮酒，自认为休息一晚即可醒酒，便驾车上高速，殊不知体内酒精未完全代谢，致使自身反应判断能力下降，遇突发情况处置失误，最终引发事故。民警对其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告知隔夜酒驾车的安全隐患，最终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同时对该起事故进行责任认定。吉林交警温馨提示，不少驾驶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前一晚饮酒后睡一觉就能正常开车，实际上酒精代谢速度存在个体差异，隔夜酒同样可能构成酒驾，酒精会降低人的反应与判断能力，若在高速公路行驶，安全风险将成倍增加。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严格恪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准则，饮酒后优先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方式出行，守住交通安全底线。下面来关注9岁女孩身披飘带翩然起舞。近日，浙江金华一名9岁女孩身披飘带翩然起舞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小女孩身着国风古典舞服饰，长长的飘带随舞姿灵动飞扬，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被网友称赞为敦煌壁画照进现实。唱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出自歌曲《明天会更好》，是中国台湾群星演唱的歌曲。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明天会更好》的创作者们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来呼应世界和平的主题。于是罗大佑、张艾嘉等中国台湾歌手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并出面召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

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的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限制。其中有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歌手和艺人。歌曲通过平和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

在谱曲上用了很多的切分音，让音调有动感，旋律饱满，同时将人们多年来渴望世界和平的心声很自然地融入了旋律之中。第一段音乐非常平稳，诉说着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和祈求。第二段高亢的旋律具有恢宏的气势，并且多次重复深化了主题，把人们对明天美好的生活与向往感觉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我在江南，君在北出自歌曲《片片相思赋予谁》，由小音演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爱着的人，那个真正走进你心里的人，也许自己都说不出哪里好，可心里那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就算遇见再多的人，也不如你一个。一场相遇，一生铭记，一片痴情空与对，片片相思赋予谁。若问相思为何苦，只因相思已入骨。

这首歌的词曲无缝衔接，凸显古风风格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图绘着爱情的蓝图，对君的思念不断涌上心头。花落何处归，痴情空与对，花飞烟灭，爱君永相随。

相思赋予谁表达的意思是相思赋予谁，把相思送给谁。相思赋予谁这句话是讲相恋的男女因为恋人的离开而思念对方，或夫妻之间因某种原因不能相聚在一起，互相思念夫妻对方的情景。

我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英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叫永不疲惫，有一种相依叫今生无悔。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记壮愁，去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如红酒般醇厚，历久弥消，跨越数十年的经典，如今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

这熟悉的旋律仿佛映出了我们此时的心境，这次他真的离开了，而我们还在，留下来的只有怀念。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归去来》，由胡兵、希利娜依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专辑《红星六号》中。这首歌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很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伤感，思念的忧虑，退隐的淡然，没有太多修饰，没有太过弄巧，一样的打动人心，让人潸然泪下。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扬，荡气回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的岁月。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有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找到一个这么爱你的人，是多么幸福。

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

0: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这应该算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很好听，很多人都在翻唱。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往下看。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雇佣者》，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21年11月8日。英雄联盟官方携手陈奕迅正式公布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雇佣者》。

歌曲选择了以平凡英雄、背后英雄的角度开展创作，深深扣住双城之战的上下城邦对抗的主题，还原出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中的无名英雄。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朝鲜语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6: 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6: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2: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
4: 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5: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4: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5: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4: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5: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5: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4: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7: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8: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6: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9: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6: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0: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6: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11: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6: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2: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3: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5: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4: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6: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7: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8: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7: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9: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
16: 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维：
19: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6: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20: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2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4: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A

0: G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5: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4: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5: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4: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7: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9: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

0: 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0: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城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6: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 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 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

0: 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啊、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9月份和10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出口连续3个月破100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 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6: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5: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报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7: 我们这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5: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7: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地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地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5: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0: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8: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 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0: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8: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0: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9: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要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0: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10: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0: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完

0: 耍和实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2: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12: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2: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4: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2: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15: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2: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14: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2: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评书记，
22: 八仙得道第56讲，核心故事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孩子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有这么大的力量，居然的能把这组奔门大豹他给降服了。你看他骑在豹子身上，豹子老老实实的往这儿这么一趴，都动弹不了了。这个孩子的力气可太大了，真是这么一位奇才呀。但是再听这孩子说话，他也太可气了，怎么这么狂妄啊，明显是目中无人呢。哎呀，这么好的孩子，将来他要是长大成人，嘿嘿，恐怕呀他要目空一切，走了正道还好，一旦要是走了邪道的话，恐怕这个孩子对人们的危害呀不小于这头豹子。我必须得想办法点度点度他，我得把他给收服喽，要不然可惜呀，这么一块好材料那不就糟践了吗？想到这儿，何仙姑 也不生气，乐呵呵的看了看那个孩子。哎呀，小弟弟，要说你的力气可真不小，力气可真大呀。呵，您看这孩子吧，把嘴一撇，头一扬，这个神气劲儿那就甭提了。哎，你总有这么大的力气。

气，但是有一样，这个力气总有用完的时候啊。一旦你这个力气要是用完了，恐怕你也就成了这个豹子的点心了。看起来呀，小弟弟，你也没有什么真本事啊。这小孩在豹子身上这么一听，怎么着，说了半天我这还不算真本事啊，把小眼睛这么一瞪，狠狠的瞅了何仙姑一眼，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这啊，哦，我不算有真本事，我可能骑在豹子身上，难道说你有真本事吗？就你那本事，拿着宝剑瞎比划半天，连那豹子一根毛都没削着，你那算什么呀？你还会在我这说这个大话呢？你真是没羞没臊没脸皮，哼，你也不害臊，你还要脸不要脸呢？何仙姑照样是乐呵呵的。哎，小弟弟，你别生气呀，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能够降服这个豹子，哎，就算是你能把这个豹子给打死喽，怎么样啊？你也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勇夫啊，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也不用剑呐，也不用赤手空拳的跟那个豹子较劲，就是往这儿这么一站一说话，就让那个豹子全都听我的话，让他走他不敢停，让他停哎他不敢走，然后呢让他驮多重东西他就得乖乖的给我驮多重东西，你看这么着算不算是有真本事啊？哈哈，你这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这啊，本来啊我还以为你是个活人呢，所以我才跟你规规矩矩的说话，现在这么一听啊，你整个是一个死鬼。嘿，你这个小弟弟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为什么骂我是死鬼？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啊，整个是鬼话连篇的，活人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拿着宝剑晃来晃去，连根毛都没削着，怎么着？张嘴的还让这个豹子走啊，让豹子停了，还让他驮东西，你说的这不是鬼话，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你说吧，你多加点小心吧，就你这么一个弱弱的身躯，苗条的身材，嘿嘿，小心了点，这个豹子就会成为你的活坟。嘿，你这个小孩说话，他怎么会成为我的活坟？怎么成为你的活坟？你好好想想啊，你还打豹子呢，还让豹子听你的，豹子一会儿把你给吃了，哼，把你吞在腹内，他还没解饿呢，还不饱呢，他呀就带着你在这个山里边来回这么一溜达，你说这豹子是不是你的活坟呢？这孩子这几句话说的何仙姑啊当时没答上来，好，把这孩子给乐的是哈哈大笑，怎么样，是不是你的活坟，是你的活坟了吧，太可乐了，太可乐了。他这一笑可不要紧，马上就出事儿了。说笑不是好事，能出什么事儿？这个笑跟哭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有一利有一弊，也都有它的害处。说这哭还有好处，当然了，如果说您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呢是失去了亲人了，心里边特别的悲痛，千万千万别憋在心里边，还不如找个地方啊，干脆就痛哭一场，把满腔的悲愤让它都发泄出来，反而对这个身体呀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了，您如果是整天的愁眉不展哭哭连连的，哎呦，那可就麻烦了。有道是啊，忧能伤人，哀能回体，那对身体就很大的坏处了。说这个乐不是有好处吗？不是有这么一句话，笑一笑少一少吗？对身体大有好处，但是有一样也得适度，太高兴了喜大伤心，不是还有这么一句话呢吗？叫做乐极生悲，太高兴了得意忘形。哎，这孩子他就是这样，一看他把人家这位女道士也给骂了，而且心里边特别高兴，人家回答不上来了，哈哈一笑，哪知道了，所以这个豹子趴在这儿一动不动，就因为这个孩子用的力量太大了。

0: 这个豹子给压的在这儿直喘粗气。
1: 他这一笑啊，
0: 把自己身上的这些气全都给解了，给泄了这个力量了。那当然了，不信您试一试，您要扛着200多斤的麻袋，让您乐，您乐得出来吗？您也不敢乐呀。真要是一乐，这麻袋扑通扔地下了，要不然就把您压得岔气儿了。可这孩子当时得意忘形，他哈哈这么一笑，浑身上下这个力量立刻就给泄了。这个豹子一直被他压得在那儿直喘粗气，猛然间觉得后背上这个力量减轻了10倍。这豹子噌，这一下身子往起这么一抬，咣当一声把这孩子从豹子背上边给掀下来了。这一下仰面朝天在地下这么一躺，这个豹子呀唰这么一转身，张着血盆大口冲着孩子脑袋呼一下就过来了，
1: 把这个孩子给吓得脸色全都变了，喊了一声哎呀。
0: 这孩子呀唰这么一翻身，手这么一摁地想站起来，
1: 那哪来得及呀、啊、
0: 这豹子噌的一下带着这么一股风就扑过来了。这孩子赶快把身体往后这么一窜，就在这一刹那打闪认真的功夫，何仙姑用手指头这么一点，那豹子喊了一声叽，
1: 一念的咒语，这豹子砰砰定在那儿了，一动也不动了。
0: 这孩子就在豹子身子底下的，当时把他给吓得呀，
1: 何仙姑冲他喊了这么两句，出来吧，还不出来，在那干什么呢？这孩子这才知道啊，自己活命了，从这个豹子身子底下爬出来了，站起来伸着小手还想像刚才似的拽起这个豹子腿，他想报仇啊，
0: 嘿嘿，两只手攥住这豹子腿怎么搬，
1: 搬不动了。
0: 这身子呀冲这豹子身上撞了两下，这豹子是纹丝不动。
1: 这才明白肯定是这位道姑用的法力呀，
0: 赶快的转过身来，嬉皮笑脸的冲着何仙姑过来了。
2: 哎呦，好姐姐，这是不是您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了啊？
0: 我要不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它不就成了你的活坟了吗？
2: 啊，对，
0: 啊，孩子一听，嘿，可是这句话还给我了，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啊，那您说还能让他怎么样啊？
0: 何仙姑微微一笑，我能够让他蹲下，让你骑在他身上去，让他成为你的坐骑。你看着，
1: 何仙姑啊，再这么一念咒语，这豹子还真的蹲那儿了。
0: 这小孩儿过来往豹子身上这么一骑，
1: 他赶快从豹子身上又下来了，
2: 来到何仙姑的面前。哎呦，这么着得了，我得把您请到我家里去，我家里边房子也大，花园也大，我们家可好了，我就拜您为师啊。师父，您得把您这个本事好好教给教给我，您才算是有真正的本事呢。
1: 何仙姑这么一看呐、啊，
0: 别看这个孩子刚才是傲气凌人，现在你看看感情他服理。这个孩子又天真又可爱，何仙姑啊别提多喜欢这个孩子了。
2: 好吧，就刚这么一答应，那师父您赶快跟我走。
0: 慢着点儿，你还没跟我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的家在哪儿，你们家还都有什么人，我怎么跟你回家呀？
2: 哦，对对对，师傅您听我说，我们家
0: 这孩子就站在这儿啪啪啪把他们家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了何仙姑。
1: 要说这个孩子他父姓钟离，单字名权，
0: 今年
1: 仅仅的9岁，
0: 他父亲名叫钟离俊，
1: 是此地的这么一位大英雄大好汉，
0: 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家里边这个孩子还有个老祖母，现在还健在。钟离权呐，一共是弟兄3人。

过去还有这么一个大哥哥，现在呢还有这么一个姐姐，12岁，名叫大姑娘，就这么兄弟三人。他那个大哥哥小的时候让山中的一只猛虎给叼走了，他的父亲钟离俊对这个虎豹恨极了，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进四山的虎豹。凭着他一身的本事，山上边这些猛兽死在他手里边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仅如此呢，钟离权跟他姐姐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给他们如何的练功，所以这两个孩子可以讲是履历过人，武艺高强。尽管这样，他父亲让他们要打进四山的猛虎跟猛豹。嘿嘿，去年有一天夜里边，他父亲办事回家晚了，经过山道的时候，哎呀，猛然间就听见这么一阵吼叫，一阵大风，十好几只虎豹把他父亲给围起来了啊，把这个朱立军给吓的呀。他知道啊，今天必须得拼命了，要不然呐，哎，就要丧身虎豹的口内。于是他凭着全身的武艺，全身的力量，跟这些虎豹整整拼了这么一夜。天光大亮了，这些猛兽啊倒是全跑了。您再看这朱离俊吧，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站起的劲儿都没有了，趴在山上边奄奄一息呀，眼睛也翻了，嘴里也吐了白沫子了。多亏早晨起来有上山打柴的小夫发现他了，有认识他的，大家这才帮忙，连背着带抬着，总算的把他送回了家中。打这儿以后，钟离俊是一病不起。说到这儿了，何仙姑点了点头，告诉钟离权，你看你的爹爹是如此的大英雄，还不是让这些虎豹给害的，现在成了残废了吗？孩子呀，告诉你，有这么一身的力气，应该多为世人做些好事，不能够经常的杀生害物，哪怕是作为自卫，那也是好的呀。啊，对，师父，您讲的太对了。过去呢，我的爹爹总是让我们姐弟二人要杀进四山的虎豹。自打他病了以后，他成了残疾了，这个话他再也不说了，而且他讲的这番道理跟您说的一样。师父，您还是赶快跟我回家吧，我的祖母跟我爹爹早就说了，一定会给我找这么一个好师父，没有想到今天我碰见您了。好姐姐，好师父，您赶快跟我回家，到我们家去看看去啊。好，我跟你回家吧。哎，师父，您看这个豹子要把它扔在这儿怪可惜的，我也舍不得，是不是您再用点法术把它牵回家去，让我爹发落它，您看怎么样啊？何仙姑一想，我说了半天了，这个孩子还是舍不得这只豹子，也呀别太拗着它，毕竟它是个孩子嘛。所以何仙姑又用了这么一个咒语，他跟着钟离权在前边走，这个豹子还真听话，就在他们后边啊，山哒山哒的跟着就走下来了。走了一段时间以后，钟离权停住了脚步，往前边这么一指，师父您看前边这不是有这么一片竹林吗，那个竹林的后边那有这么一所房子，就是我们家，说话咱们就到家了，是吗？哎，就在这功夫，何仙姑就发现从那个竹林子里边啊出了这么一个大酒坛子。说这酒坛子有什么奇怪的？太怪了，这个酒坛子自己会走道，您别看没腿没脚的，咕悠咕悠晃晃悠悠的冲他们这边就过来了。何仙姑看着觉得就有点奇怪呀，哎，你看看这个坛子是怎么回事啊，他自己怎么会走道，他也没脚也没腿的，怎么冲咱们这边晃悠过来了。

0: 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啊？他是此地最怪的一个怪人。我跟你说吧，他呀就住在这个坛子里边，他也没家没业的，有时候他出去办事的，也甭管出去三天呢还是四天的，他就走了，就把这坛子呀往这大道旁边这么一放，他也不管他了。等他办完事回来，嘿，您别看他这么大的身躯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能从坛子口这儿进去。
1: 哦，
0: 而且这个人呐，脸别提多黑了，长得又黑又丑，这个身上边还是硬邦邦的，出来以后老拄着这么一个拐，他也不爱大跟别人说话，别人要问他呢，他只是告诉人家他是铁拐先生。铁拐先生啊，正说着呢，这个坛子离他们是越来越近。何仙姑心中暗想，这个不是一般的人了。嗯，背不住他是这么一个金仙来游戏人间，所以啊，他拉着钟离权来到坛子跟前，他呢想深施一礼。哎呀，这位先生，贫道何？他那意思想说呀，贫道何仙姑给您行礼了。他也刚说出这个何字来，就这位铁拐先生哈哈大笑，哈哈，怪怪怪，难道说连两代相交的老朋友你都不认识我了吗？啊，何仙姑这么一听，我怎么会跟你是朋友啊？哎，两代的老相识，这是从何谈起呢？说着话，眼瞅这位铁拐先生用自己脑袋咚咚咚就在坛子口这儿啊猛磕了这么三下，这个声音这个奇怪呀，怎么咚咚咚，这坛子也坏不了，把这个钟离权给乐的呀。嘿，孩子，你有什么可笑的呀？我告诉你说吧，只有我这个脑袋才能磕出这个响声来呢，你信不信呢？要不然的话，你就使上你打爆的全身的力气，你猛地冲我这个坛子连击三拳，你听一听，能够出这样的响声吗？就这么一说，这钟离权呢，往后退了两步，瞪着眼睛瞅着这位铁拐先生，也不敢动弹了。哎呀，令高徒就让你教训了这么几句，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乖了，这么听话了，他又这么多加小心了呢？何仙姑一听，跟这些事儿他都知道，嗯，认准了这位是上界的金仙。哎呀，先生，您肯定是上界的金仙，我修道这么多年了，今天能够碰见您了，这真是三生有幸啊。你不必跟我客气了，你看看，那么刚见面你何必这么客气，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两代的旧相识了，你可把我麻烦死了，今天刚这么一见面你为什么就抢了我的徒弟了呢？嗨，何仙姑一听这可太怪了，我什么时候抢了你的徒弟了啊？我跟你说吧，这个孩子他名叫钟离权，虽然说你们有这么一个缘分，但是你能跟我相比吗？我是奉了祖师的命令到这儿来保护他，来教育他了，我就是他的师父，你这不是抢了我的徒弟了吗？哎呦，何仙姑赶快上前解释一番，上仙呐，您可委屈我了，我是看那个孩子有这么大的力量，有这么大的胆量，他是个奇才，而且呢他又特别的服礼，所以我非常的喜欢他，我跟他到家里去，我也是想教给他一些出入的法门，让这孩子好好的修炼修炼，以后什么时候碰见真仙了，这个孩子啊，让他另投高师，今天有幸碰见您了，没有别的，不但这个孩子要拜您为师，而且我也愿意跟随法驾，不知道您可容纳否啊？哈哈哈哈，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说着话呀，何仙姑真的就上前行礼，那钟离

0: 全过来了，一伸手把何仙姑给拽住了。师傅，您先别给他行礼啊，我到底拜谁为师还没一定呢，我得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啊。他那个本事啊，要是高过您去，我呢就拜他为师，您也可以给他下拜，给他行礼。如果说呀，他那个本事还不如您呢，我拜他干嘛呀？我还是拜您为师。一听这几句话，哈哈哈哈，铁拐先生是哈哈大笑，孩子呀孩子，我要是不亮出本事来你也不肯服我，今天我就亮出本事让你们看看，来来来，你来看。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

0: 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德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不必在乎我是谁，唱歌词唱出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无助的内心感受。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这首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得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放得下。有时候你选择了低头，不是因为你输了，而是因为你懂了。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因不珍惜而离开。不必在乎我是谁，也不必在乎谁是谁。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朋友的那儿听到旧情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释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够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的切肤之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对》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宗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了多次翻唱。蔡依林的演唱版本中，独白的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是蔡依林要翻唱自己演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更特别的是，播出时间见到录音棚为卓令这一首歌做了非常感性的旁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出自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25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爱情向来都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就是有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这首歌将一个人对为爱付出而又不得回报的经历憔悴写在了内心的歌声里。

林忆莲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有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的到最后只有冷风陪伴，将就是一件件放下，能够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的关于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珍惜在乎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在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要互信的道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婉转低吟，听起来令人悲悲切切，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的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的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互相信任的态度。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至少还有你》。

不负相思歌词的意思是不辜负对方的意思，不辜负别人的情感，就是对情感的回应。爱一个人才会有所期待和希望，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要好好珍惜和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张家旺、岳欣演唱的这首《不负相思》是一首古风歌曲，歌词非常的有意境，表达了相思之苦，喜欢却又不能对爱的人说，诉说着一种无奈的情感。不辜负彼此的相思之情，情到深处冷暖自知，岁月无语，一个人一辈子，一段情一个他，足矣。

相爱不易，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无需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始于相见，陷于相思，终于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相守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地代替了这份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愿胜过了一切思念。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我不，我不能。怦然不知的蓝云，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暴风雨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复生，所过往，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的无意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0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O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在一个人的情感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着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是表现的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凌厉，消化起来确实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2: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1: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2: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1: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2: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0: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祥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6: 音乐旅途的伴侣，
13: 心情道路的指引。
1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会。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苏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舍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舍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

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她开始给苏念写信，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念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宣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苏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只是

他们在心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曼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连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

0: 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素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素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心里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

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文书说到，师弟高宗被困牛头山，岳飞很为难，因为他带10万人马救驾，粮草只带半个月的，人吃马喂怎么办呢？那不说，这几天军中啊军心不稳，原因什么呢？没有水，取水太费劲了，得上荷花桥附近呢、取水，10万人马取水，那你说来来往往的目标太大了，也危险。哎，这事儿解决了，谁给解决呢？安道全。正好安道全看岳飞，说是怎么缺水呀、不缺水，看着没有？灵官殿后墙那儿，那块啊有个小矮墙，你把它推倒，那是个泉眼。当初这个泉眼呢，水可甜了，就是因为前者香火太盛，有些女人的孩子上山来怕掉进去，把它圈上。这回你们来就吃这个水吧，把这小墙推倒，大伙一看，呵，这泉水清澈透底，冰凉冰凉。行了，水的问题解决了，粮呢？派谁催粮？很危险的，催粮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都是他。目前山上的粮食只够5天了。岳飞召集众将，众位将官，催粮的人功劳太大。常言说得好，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金乌珠用的绝粮计，现在有人弄来粮食，救了圣驾，这个功劳我就不用说了。将来皇上回到国都必然封赏，你们谁去？大家纷纷讨令，没人去。岳飞眼睛看牛皋，牛皋心就一蹦，干什么？大哥，拿我当傻子使啊？嘿嘿，谁不明白，这番兵番将好几十万在山下扎营，我呀，我这两下子会3招半，还是跟你学的，你不去叫我去呀？说什么，我今天就是不去。他往人群后边退，手一抄紧躲，他越躲大家越往旁边闪。哎，前进，怎么回事？刘军，你看元帅看你呢。不去，你怎么不行啊？你不去你等着。元帅，我们讨令您都说我们不行，那么您派将好不好？岳飞笑了，是啊，如果都不讨令，我可派将了。我派这个人呐，武艺高强， 胆大心细，金兀术惧他三分。自从从军以来，屡立战功，一提他的名字，威震番邦。此人天下垂良，定能胜任。众将你看我，我看你，心的话，这谁这么大能耐？谁呀？岳飞说：“牛皋。”听令。咱呀？牛皋心的话：“大哥，干嘛呀？咱可是一头磕在地上，你要我命啊？”岳飞说：“先锋官，本帅给你一支将令，粮道圣旨，命你闯营，去到池州催粮，金门镇去搬兵，速去速归。”岳飞说：“你干什么？”军中十七纪律54斩，你忘了吗？闻金则进，闻鼓则退，举旗则起，按旗则伏，不许骚扰百姓，秋毫不犯，不许大声喧哗，不许妄言恶语。你嬉皮笑脸的干什么？元帅呀，你别直拍那个木头，我害怕，咱商量商量。我不行啊，你说众将谁不比我强？我会那三招半还是你教的？是当初我骑着板凳学的，我是头号饭桶啊。哎，贤弟啊，你过谦了。你看军中战将哪个如你呀？青龙山你活擒同贤文郎，爱华山你先会金兀术，我后战。荒草坡你将金兀术人马引进阵内，是你一个人独挡荷叶岭，救了圣驾，你足智多谋，比本帅强之数倍。哎呦大哥呀，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我那是撞大运呐。你说我斗大字儿我认识一生，哎呀，要是吃喝嘛你找我，要说是叫我出征打仗，嘿嘿，大哥再商量商量，我别去了，你派别人吧。怎么，你真不去？不去。你再说一次。不去。违抗将令者斩，剐了也不去。好，来呀，把牛皋给我绑上，推去杀。
8: 是。
7: 有人过来胳膊一比，哎呀，走吧，你给我出去。哎哎哎，大哥我去。把他推回来，有人偷路把事给松了。王贵、张显、汤怀这些人都偷着乐，心的话，大哥治牛皋啊那都绝了。哎，牛皋去不去？大哥我跟你闹着玩呢，能不去吗？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去就去呗。哎，不过我怕难以胜任。不，你是福将，你准行，别人不行的事你准行，好吧。我带多少人？一兵一卒不许带，就自己去，人多了目标大，闯不出去。好吧，那就这么地吧，把圣旨给我吧。别着急，你先到外边转一圈，看看敌营从什么地方走合适，你跟我说一声。
8: 哎，行，谁领我去？
7: 张宝说我领你。张宝领着牛皋往牛头山的最高峰，拿着票远镜这么一看呢，我的妈呀，一带连营啊，40-50里呀、
8: 哎呦，我大哥是怎么的呢？我跟他拔枪头子，叫我去，
7: 不行，抗令不遵，死罪。有了，我怕我大哥，我大哥怕皇上，我呀找皇上去呀。张宝，等我一会儿啊。你干什么？我要见皇上。
8: 你见皇上干嘛？叫你快走，别管，等着。
7: 往玉虚宫一走，他这脸就拉了起来了，哭哭啼啼，哭哭啼啼，来到玉虚宫门前。李刚在那呢。
9: 丞相啊，我求见万岁。
7: 牛皋，你怎么的了？
9: 哎，别提了，你一定见我叫万岁。他是这么个事情，我大哥非让我闯营不可，你能知道我是草包饭桶，我能行吗？我求皇上给求个情。
7: 哦，等会儿吧。李刚来到里边，皇上今天身体好多了，坐那块儿正喝莲子粥呢。李刚进来了，牛二将军要见你。
9: 哦，好啊，我听说那天孤王昏。

迷不醒，牛皋一个人独挡荷叶岭，孤王正想见他一见，叫他进来。哎，一会儿把牛皋领进了。牛皋往里走，万岁啊，皇上啊，照顾心的话，我还没死，你哭什么呢？牛将军，免礼平身不行啊，你要不给我帮这个忙，我是不能起来。你怎么了？哎，你说岳元帅他怎么就看我别扭呢？军中没粮，还剩几天了，非让我到池州催粮，到金门镇去搬兵。你说万岁，我也不行啊，我说不行他又杀我。万岁，看在我独挡荷叶岭的份上，你在元帅面前给我求个情，把将令收回去，再派别人。皇上一想也是，你看牛皋人不乐意去，非让他去，这用不着。好，他刚想说好吧，李刚一拽皇上衣服襟儿，意思说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岳飞不是粗鲁人呐，这个人胸膛锦绣，腹有良谋，他要派牛皋必有派牛皋原因。你把将领收过去了，下回有人再求情你又收过去了，那元帅不成空架子了？嗯，聪明莫过帝王家，赵构领过兵，当过元帅，一下就明白了。哦哦哦，对，我在这有病，我还指挥前敌，这不像话。哎呀，牛将军呐，既然元帅派你去，想必是牛将军杀马骁勇，武艺超群。哎，不行，不，功高莫过旧驾呀。如果这次你真能搬来兵，取了粮，故封你为开国侯。牛皋一想，我当侯爷了，嘿嘿，谢主隆恩呐、合适，去的。皇上，不行。怎么？你说我要活着回来，我当上开国侯；我要死在军营，那个侯给谁呀？你得封我个官。你要什么官？我要死了，你封我个官。皇上想一想，怎么办？我封你为天下都城隍，谢主隆恩呐！牛皋这回乐了，阳间官我有了，阴间官我也有了，死了也值了，走了。他腾腾出来了。张宝一看，刚才牛皋哭丧的脸，现在乐了。你二爷有什么喜事？我升官了。升什么官了？嘿嘿，皇上封我开国侯，还封我天下都城隍。呀，阴阳你都占了，那可不。死也值得了，走。来到水上，参见元帅，圣旨在哪呢？呀呵，岳飞一看，牛皋乐了，好，都在这儿呢，给你递过去了。牛皋把圣旨拿着，把将令也拿着。哎，我走了，各位啊，回来见。那些哥们儿也舍不得，牛将军，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了吧，不定回来回不来呢，记住了啊，于兰会多把黄钱纸来送，你们在那草科旁哭我几声啊。岳飞说住口，对，不说了。来到了外边，圣旨往哪儿放？用油绸子包好了，怕湿啊。他把呀护心镜起开了，上面是铁的，里边是牛皮的，扣在里边，扣住了。这个将令他插在了自己的走兽壶内。他有吗？有，身为大将都预备弓箭，不用是你的问题，不能说不预备，都准备好了。哎呀，往哪么走啊？汤回张显出来了，二哥，元帅命我们俩送你来了，没有危险，大哥替你想好了，你从后山走，原来不有个小桥吗？拆了，现在搭上，你过去之后我们再拆了，如果过不去，我们在这等你一会儿，你再回来。用不着，咱哥们儿八枪头子了，冲岳飞对我这样啊，回去。这都什么话呢？甭管，你看你二哥有没有志气，走，来备马。有人把马牵过来，兵刃挂好，牛皋认凳上马，由令箭一举，吱呀呀，门开了。迎门一开，顺着荷叶岭下来了。阮良看见令箭，哐啦，吊桥放下，他也钻过去，吊桥提起。汤怀、张显等人看着着急呀、心想我二哥能行吗？提心吊胆。再说牛皋往荷叶岭的下边一站，往周围一瞧，

0: 他辨认旗号，别看不认字儿，什么样旗他知道，看来看去的选好了，左边旗的认识谁，大王詹憨，他竟和詹憨打交道了，是他，就从这儿走，催马，离到人家敌营近了，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进，开弓，别放箭，等等，知道谁来了吗？大宋朝兵马大元帅的先锋官牛皋来了，别放箭啊，我有机密大事要见詹憨，里边是不是詹憨？对，我见詹憨有急事，别往前来，我们给你送信去，时辰不大。打里边走出个人，这个人叫黑山雄，是新晋从北国来的。军卒一抱牛皋，他脑袋嗡地上，哎呀，牛皋真可厉害，除了岳飞就牛皋，据说大王詹憨差点没死了他手。行，牛弟，你来干什么？你叫什么？黑山雄。呵，你是熊，我是牛，咱俩正好。我说，往里边送个信，告诉詹憨啊，我牛皋走投无路啊，我呀投降来了。黑山雄眨不眨眼睛，心的话，岳家军人没有投降的，你为什么投降？为什么啊？这个姓岳的他不是人，我的功劳都归他了。哎，我是黑山雄，你是不认识我，你问我詹憨，咱多大能力，跨下马，掌中双锏，你们大王詹憨不行，同乡文郎白给金兀术神不是，这么大能耐，岳飞老压着我，他当兵马大元帅，老叫我什么封山开道，遇水搭桥，搭什么桥，宋子虚还压着我，那还不说，昨天说什么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不许大声喧哗，不许随便说笑，不许喝酒，二爷就爱喝酒，你不知道我这一辈好乐呵，说个书讲个鼓，哈哈一乐他有趣儿啊，我昨天说说笑笑他宰我，大伙求情说得了别杀了，叫我什么戴罪立功，叫我天下崔良，哎，你就说我一个人这么多营盘，我过得去吗？我冲不过去啊。哎，昨天一宿我也没睡觉，怎么合计怎么没道啊，你说我一个人到哪不吃口饭呢，我何必憋气窝火堵心呢，我想了半天呢，我呀猪八戒摔耙子不给猴干了，我投大王詹憨吧，我跟詹憨打的交道不少啊，詹憨好样的，这个人是明白人，我挺投脾气，我就在他的帐前听差，弄口饭吃就行，你跟他说一声，就说牛皋投降来了。
1: 说的也有理，你等会儿我给你送信儿，
0: 别等会儿啊，我等不得呀，
1: 你要是真投降，下马我把你绑起来，行行行，
0: 那怕什么呢，等着。牛皋下了马，把胳膊一背，绑了，军兵过来，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捆得噔噔的，两道绳子，为什么都知道牛皋是猛汉呢，怕他跑了，实际一道绳子牛皋也蹬不开，哎，把我马牵着，我告诉你我到哪我得骑马，行行行，错不了，有人给牵着马，兵刃在德胜沟鸟着环挂着往里走，牛皋往里一走，拿眼睛这么一看呢，心想我多亏自己想这么主意啊，要是硬闯非死不可，甭别的，就门前这三道战壕我就过不去，每道壕沟七八丈宽，一丈五六尺深，埋着鹿角压扎铁蒺藜，壕沟后边数百名弓箭手啊，抬头一看，从这块往里瞧，那帐篷啊，一眼望不到头，像水不烂一样。不过我这个办法也不高明，如果大王詹憨不上当怎么办？我现在被绑着呢，非宰我不可呀！哎，我大哥岳飞说了，我是福将，不要紧，我当兵呢，我穿着甲胄走不动，扶我上马。
1: 哎，好，上马，
0: 把他扶上去。还得架着点，为什么呢？牛皋被绑着呢，怕他摔了。詹憨在哪儿呢？詹憨的黄罗帐设在营的中间，离这二十里地。就这么，军兵领着牛皋往里去，有人给詹憨送信。骑兵大方得知，

0: 的牛皋前来投降归顺。啊，詹檀吓一跳，一听牛皋，他脑袋嗡的一下。哪个牛皋？岳飞的先锋官。哼，报是不明，是真的。我们都督黑山熊把他绑上了，给他已经押来了。哎呀，这可太好了！白马有人带过坐骑，詹檀来到外边，认凳上马，迎了过去。抬头一看，真是牛皋。姓牛的，你干什么来了？哟，这不是大王千岁吗？我投降来了。你投降？姓牛的，你那点事儿我还不清楚。哎，你跟着岳飞杀死我们多少将官？甭说别的，青龙山一战，本王差点死在你手里。藕塘关，你醉打魔力之，我的先锋官叫你给整死了。你到营中要抓我，被我把你抓住了。想不到你命大，被人救走了。今天你送上门了，你是死催的。来呀，把我宰了。是，军兵过来奔牛皋，把刀举起来。再看牛皋，这胆子就晒干了，也得比冬瓜大三圈。不但没害怕，反而哈哈大笑，哇哈哈哈哈哈哈！翟汉呐，好，杀吧！二爷要皱着眉头，微微好汉，嗨，死算个什么呢？再活二十多年，还这么大岁数，嗯。你笑什么？等等，一摆手，刀斧手又过来了。笑什么？哎，我笑我自己，眼瞎心瞎，错看人了。我拿你詹檀当个人，我以为詹檀是个明白人，尤其那金兀术，我佩服，文武全才，嘿，有胆有识。那个哈密赤有智谋，我一想我在山上不顺气儿，投你们。你们广开贤路，到你弄口饭吃。没想到你心胸狭窄，要宰我，杀吧，杀了更好，我闹个宋朝的忠良，宰吧。嗯，张翰说：“姓牛的，你真投降啊？假的，你杀吧。你真心投降的话，那我把你领着去见我的兄弟乌珠，行啊？见你们家老祖宗，我也不在乎呀。”你杀就完了。张翰想，真要能投降可太好了。我得问问你为什么投降。我假的呀，告诉你啊，我这人跟谁都没说过小话，用不着。我再问你，你说你投降有什么为证？我叫你绑上，这就是证明。你说我要不服绑，你们谁抓住我？你也不行啊，金兀术都不行啊。哎，我想跟着岳飞不顺气儿，到你这来，你要能把我收下，我领你上牛头山抓那康王赵构，不费吹灰之力。嘿嘿，想不到你不用我，算了算了算了。耶，张翰一想，真能抓住赵构，我的功劳可太大了。既然如此，牛将军，刚才我失礼了，来给他松绑，别松。我是假的，别别别，谁松绑我骂你。哎，快快快，松了松了。有人咔把绑绳给挑去了。牛将军，你要是投降我们这儿，我封你个什么官呢？嗯，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看着封吧。反正我在那边我可是个侯爷，那我封你。牛皋过来了，牛皋往左右看了看，前后瞧了瞧，番兵离着远，他离张翰最近，旁边是牵马的小卒，马匹兵刃都在这儿呢。牛皋来到前近，哎，多谢大王不杀之恩呢。哎，往下一跪，跪没跪？没跪。张翰呢，必然一探身。哎呀，将军，这一探身，再看牛皋他损呢，一伸手，捧，他把张翰的脚脖子抓住了。去地步，往上一扬啊！啊！扑通，把张翰给扔到马下，所以抬腿，趟的一脚，把这个小帆踢倒了。抓枪在手，张翰认凳，乘花坐骑，抬腿摘下兵刃。张翰，嘿嘿，二爷走喽！啪！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牛皋把粘罕给扔到马下，粘罕摔个半死，正主要气的都疯了，一咕噜爬起来，姓牛的，你可真太损了，来给我追，能不追吗？领人随后就追过来了。牛皋一看前面有军兵堵截，摆动双锏，嘁哩咔嚓一顿乱砸呀，他也拼命了，只有一夫舍命万夫难敌呀，一下子冲出十多里地。詹汉领人到了，别送了，到地方了，行了，我是送你呢，我是抓你呢，嘿嘿，你抓不着，二爷有能耐，走啊。从外边往里闯费劲，从里往外上很容易，为什么呢？军族警戒，注意外边，不能看着自己人呢，谁也想不到他从里边杀出去了。不有三道战壕吗？那个不要紧，为什么呢？平时人家军卒来回得走道，有跳板搭着，有战情赶紧挑起来。牛皋从里边冲出，一下子过去了，再往前走，荒山老林呢、啊？你别往牛头山的地面太大了。牛皋一想往哪儿走，嗨，哪条道都行，躲开詹汗就行，就这么跑吧。詹汗急了，带人哗一打旋，把他打了包围了。站住！咦，詹汗，你怎么又送出来了？哎，都离开营盘就算了，睁一眼闭一眼，谁还不交个朋友呢？你非得把我整死干嘛呀？姓牛的，你闯营没什么，你这招太缺德了，嘿嘿，不缺德长不大呀。二爷就这两下子，怎么还要打呀？要打你不行，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一伸手把链子锤抄起来，摇动链子锤，呜呜呜呜，锤头过来了。牛皋一低头，噌，马往前一窜，他不还手，他明白我还手白给，冲着军卒他噌就过去了，噼着啪着一砸，噌，他又窜过去。山汉收过链子锤，一抬头他过去了，追，又追上，就这么跑跑停停停停跑跑，跑出二三十里地，离开营盘已经挺远了。牛皋一看呢，跑不了了，怎么他这么折腾也累坏了，马也累，我歇一歇。嗯，他把眼睛闭上了。詹汗说，你干什么呢？嗯，我说我在算计呢。 我算算你是不是该寿终正寝了。我这么一算呢，你死不了，还能活几天。

0: 所以我就不想扎你了，你给我闭嘴，你给我下马。下马不能，二爷刚才逗你玩呢，我就想你看看你，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呢？牛二发官，我会居神潜将，撒豆成兵，挤过眼儿，下三天雹子，吐口吐沫，闹四天大水，你明白不？你再要追，我可居神潜将了啊！你胡说！你别看他这么讲，张邯心里发毛，为什么呢？前者牛皋不是被张邯抓住了吗？打入木龙囚车，压在中途，牛皋居神潜将，从树上跳下一人，提木龙砸囚车，把牛皋救走了。那是谁呢？双斧将孟邦杰。翻兵不知道谁叫孟邦杰，就知道牛皋一居神潜将，树上嘣跳下一个。这个小子是有点犯邪。嗨，武将哪有信这个的？要信这个你还当武将啊？哪天不杀人？这些死鬼要找我算账，我还活得了啊？姓牛的，不许你胡说八道！今天说什么，我非要你命不可。好，二爷可居神了啊！牛皋干啥？歇歇气儿。他手一举，天灵灵，地灵灵，牛王爷、马王爷听真，先由牛儿发官，在此遇难，诸神速来救驾呀！他这一嗓子，把军兵吓得汪啷。跑出多远？谁来了？看了半天，谁也没有。牛皋别看嘴里这么说呀，心里没底呀。这可糟了，在这个地方旷野荒郊，詹韩带了这么多人，哪个比我都强啊？我死是小事，我身有圣旨啊，圣旨在护心镜里放着呢，我还令箭呢。这要是搬不来兵，弄不来粮草，那些人就饿死了。粮草只剩下够几天的，这可怎么办？喊了半天没动静，张邯瞧了瞧，姓牛的，你能不能别吓唬人？你给我过来，快点！别着急，刚才我没说对，诸神太多了，我得单点。天灵灵，地灵灵，孙大圣听真，赶快救驾呀！张邯一看，还没有。我说孙大圣哪儿呢？别着急，金箍棒找不着了，就来了。牛皋一看，这怎么办？这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哪边来个打柴的樵夫在这对付一阵，我也能跑啊？哎呀，我说这孙大圣再不来，我可骂你了！就在这阵儿，不远的树上哗啦一响，有人高喊：“牛儿法官，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武神好啊！”从树上跳一个人，不但詹韩、都督平长吓得嚯窜出多没有八里来地，咦，回头一看呢、哎，眼前一员大将，身高能有一丈一呀，膀上弄这么宽，头戴五升公子巾，身穿短靠，腰扎大带，闪披着开场，大叉刀裆鬼裤。足蹬薄底快靴，往里看，面刺黑锅底，黑中透煞，两道九卷狮子眉，斜插入鬓，一对古墓造分明，准头端正，四海口，海下微微的胡子茬，手中啪数着一条青铜大棍，往里站，就把詹韩吓一跳。哟呵，你还别说，真拿金箍棒来的。牛皋一看，我说你来了，二法官，不要害怕，走了，我会张邯。哎，好了，孙大圣挺好，还知道他叫张邯。牛皋一想，可算来了救命大爷了，往旁一闪，再看大汉，把棍一拄，张邯，想不到你在这儿横行霸道，这是你待的地方吗？过来，军兵上，十多个人一拥而上，再看大汉。手中大棍舞起来，像车轮相仿，呜呜挂着风声，是打的翻兵，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的，爬的爬，一会儿四散逃奔。受伤的哭爹喊娘啊！詹韩一提战马来就切近，练子锤摇起来，哗啷啷啷，呜！大汉也不在乎呀，把这棍往前啪的一递， 这个链子碰见铁棍子了，这锤呀、啊，嘚儿就缠了好几圈，这一缠上，大汉用力，你松手吧，锤当上了一夺，詹汉想不松手都不行了，不松手胳膊了秃噜了，哎，这套下去剩一只了。再看这个大汉摇摇链子，啪往地下一扔，就这破玩意儿白给没人要，剩一个锤了，你过来。嗯，我不过去了。吓得詹汉扭头就跑，这个大汉手提大棍肉肉肉肉蹲下去。刘高一想，不行啊，又剩我自己了。哎，我说孙大圣快过来保驾。大汉止住脚步，回头看看牛皋，噗呲笑了，心想牛皋啊，哎，拿你这人是真没办法，脸皮还厚胆子还大，真是谁呀、啊、这人的身份呢、啊、比牛皋高多了，他是世袭王爷，官拜汝南王，叫郑怀，他的老祖宗叫郑恩郑子明，和宋太祖赵匡胤曾经打天下，这两个人呐、啊、彼此不分，为大宋朝没少卖命，最后官拜汝南王，世袭的辈辈是汝南王。那么这郑怀既是少王爷，怎么跑这儿来的呢？前者我说过，他们都住在东陵汴梁，由于金乌珠打开汴梁城，挥秦二帝被抓走，各个王府都被洗劫，汝南王府也不例外。当时郑怀还很小呢，一家逃难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这些王爷都有自己封地，给你1000亩、700亩、800亩，或者再多一些，有功劳多给你地，在自己的封地自种自吃，养兵多没有，有这么500-600人。他呀真比他爹强，他爹还没这两下子。那么郑怀今天到这干嘛来了呢？听说皇上被困牛头山，心里也着急，我既然是世袭王爷，尽管皇上遇难，应该共赴国难，不能白吃俸禄，我得看看救驾去。就这么领着家人就来了。李远听说了，敌人连营扎出40-50里地，不能往前进，告诉家里人，你们等着我瞧瞧。他一个人来探山来了，想找道路啊，进牛头山见皇上。他万没想到周围啊会像铁土一样进不去，登高一望，爬到树上往远处眺望，就这阵儿詹汗和牛皋来了。牛皋一说救驾，邓怀跳到树下打跑了詹汗，救下牛皋。牛皋不知道啊，还装自己不含糊呢。邓怀过来了，牛将军，你这上哪儿去啊？嗯，我是天下都梁关钦差大人呢、啊。你是谁啊？在下官拜汝南王，我叫郑怀。那和、我下马吧。牛皋赶紧下马。哎呦，哈哈哈，原来少王爷呀，失敬失敬。哎，别说这个了，牛将军，你跟岳元帅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郑怀十分佩服。尽管我吃国家皇俸，哎，惭愧呀惭愧。你这干什么去？我想到牛头山救驾。好了，你就跟我走就行了，谁都不用了。皇上的没粮食吃，能不能准备点粮？行啊，我家就有啊。好了，我到池州催粮。嗯，回去的时候过敌营，我这两下子够呛啊，你帮忙。没说的。好了，我给你准备点粮食，你到池州去，回来咱们不见不散。哎，不行，你得跟我一块儿走。我说你派个人送信行不行？可以可以。就这么俩一块登城赶路，找了个小店坐下吃点喝点，又找来家人，告诉家丁，你们回去准备粮饷送到池州，然后借往牛头山，3天之内都给我凑齐。家人当一声走了。牛皋和郑怀继续登城赶路，正往前走，前边啊是个大庄子，这庄太大了，有几百户人家，外边护庄河绿柳成荫呐、啊，好地势。他们刚打村口过，就从里边苍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紧跟着呱嗒，护庄河的吊桥一落，打里边蹭蹭蹭跑出有500多人。这500人呢、啊，全都是青衣小帽，没有号坎，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拦住两人的道路，为首一人高声断喝：“哎，站住！”
1: 吁，
0: 郑怀也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眼前一员小将，24-25岁，身高9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顶亮银盔，身挂亮银甲，往脸上看，这脸长得太漂亮，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条银枪，哪来的？通明，受死。牛皋一看，呀呵，哎呀呵，呀呵呵，还要接我的？天下栋梁官，奉旨钦差，你长几个脑袋？老郑哎，给我揍他！牛皋是粗鲁人，这个郑怀也是粗鲁人，尤其是王爷出身呢、啊，他就觉得我说话你们都得听，谁敢惹我？二话没说，来都切近。手擎青铜大棍，哼！我说马上的小子，瞎了狗眼，敢接我是你开的棍！脚尖点地，腰眼跌进，舌尖舔砂糖施展，旱地拔葱，噌！平地窜起多高，泰山压顶，大棍砸了下来。使银枪的小将一看来人，棍挂风声，知道这个人力气大，不敢硬碰硬。而是用枪挡，他了往外一挂，看枪扎过去了。郑怀吓得收棍，还往外一磕枪，只怀中抱月，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在一起。郑怀是部下将吗？哎，不过上马也行，他的脚力没带了，今天在部下打，你还别说，真占了便宜了，因为不骑马灵巧，穿蹦跳跃，闪展腾挪，可这员小将的枪啊，使出来使牛皋大吃一惊。这条枪啊，花纳崩砸呀，刺挑盖打扎，就看他唰唰唰唰唰唰，一招挨一招。牛皋是行家，哎呀，这比那张宪枪法还强呢。你说长得也不错，枪法也挺好，怎么当贼呢？要是跟我走多好啊！我怎么能把他收下呢？后边庄丁高喊：“王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郑怀一听，给我助威呢？不对，我是汝南王，这伙人是一个小白脸的人呢，不能给我助威，给王爷哦。这小是占山为王的好小子，冲你山贼！我也揍死你！他这泼风八大大棍使开了，两人打到5回合、10回合、15回合、20回合，不分胜败。郑怀知道不好，我说刘将军呐、啊，不好啊！他们人多，咱人少，我要不行，你可快跑啊！到池州搬兵求救去，咱们不行，我可跑了啊！牛皋听见了，哎，老郑哎。你小心点儿，还有我呢，那你就上啊，牛二爷到时候上，现在不能俩打一个。俩人说话，白袍小将听见了，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巴拉，停，站住，怎么不打了？你姓什么叫什么？哎，黑大个子，你是谁？郑怀说，你是谁？我问你，要问俺。官拜汝南王，郑怀师爷。哎呀，嗨，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呢。得了，哥哥，我给你赔礼了。枪挂好，跳下坐骑，马童将马牵过去。来人，到了切记，哥哥，我给你磕头了。我说你谁？哎，咱是一家人，我姓张，我叫张奎呀。官拜。东正王，哎呦，我的老祖宗跟你老祖宗磕头把兄弟，对不对？对对对对，张奎的祖宗是谁呀、啊？这个人叫张光远，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最好朋友。赵匡胤有两个好朋友，什么时候呢？就是赵匡胤在家总惹祸，被他爹给赶出去了，他没地方去，就交到两个穷朋友，一个叫张光远，另一个叫罗彦熙。那阵儿啊。赵匡胤没当皇上了， 挺穷的。
2: 嗯，

0: 分家，宋太祖封的世袭王爷，你甭管换多少皇上，只要这两家有后代就继承王位，大宋朝不灭亡，他这个王位就算坐定了，都有封地。就因为大宋朝两个皇上被抓走之后，这些个王爷国公啊四散逃奔，不敢在京城，都跑这个地方隐居起来。他们有家兵啊，五六百呢。为什么呢？最近呢出了两件事，离着不太远，颍州有个山大王姓雷呀，雷震方经常在这带骚扰，还有那个奸贼刘裕和曹荣也经常带兵到这闹，没办法，罗芳张奎带人经常在这巡逻，生怕这帮人把他们给吃掉了。是啊，两家对立仇敌呀、啊。今天牛皋和郑怀打着路过，两人边走边谈，兵丁报错了，说来两个人，一个黑脸的，一个大汉，看来不是好人，就这么给截住了，没报名姓谁知道。两下说开了，张奎乐了，哎呦，牛将军，久闻您的大名啊，您跟着岳元帅抗击金兵，保卫国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牛皋把架子又端起来，罢了啊，我说张王爷，这是你们家啊，怎么着也得供顿饭，没说的请啊，让到了庄子内准备酒菜，又把罗芳也请来一介绍。牛皋也不客气，往当中间一坐，三个王爷陪他一个，三杯酒落肚，他话就多了。我说张王爷罗王爷，我说话你们别不爱听啊，你说你们的老祖宗随着宋太祖打天下，那是英雄开国功臣，到你们这代了，你们有什么功，你们会什么，不就苟延残喘在这活命吗？还得二爷我这样的出力，你们才有今天。如果皇上要是没了，你们那王爷啊，嘿嘿，就顺水飘走了，跟那要饭的差不多。前敌正在用人，你们不动地方，两个人呐脸腾就红了。哎呀，牛将军，别说了，别说了，我们不是不想去，而是国家没有应召我们入伍，必须有圣旨啊，叫我们去我们才能去呢，我当然愿意报效朝廷了。好啊，我是钦差，我叫你们去走不走？哎，行行行，我有圣旨，你看不看看，来来来，说着拿出来了，把两张圣旨一铺，一张是催粮的，一张是搬兵求救的，看着没有，甭管谁看着圣旨，三个人扑通跪倒磕头，干嘛接旨啊？钦差大人您放心吧，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了，给我准备粮食，粮食不够啊，你们有多少人带多少人共奔前敌。哎，好好好，三个人互相看看心的话，你看牛皋真高，文武全才，一个人能够搬兵求救又去催粮，你看人说咱这几句话，好好教这个人。牛将军，我们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我们想高攀和您结为把兄弟如何。哟，牛皋一缕鸭儿毫，嘿，跟我拜把兄弟，我问干啥的，人是王爷。既然你们都乐意，好吧，就这么四个人结拜把兄弟，最大是牛皋，老二是郑怀，老三张奎，老四是罗芳。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不必在乎我是谁，唱歌词唱出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无助的内心感受，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这首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得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放得下。有时候你选择了低头，不是因为你输了，而是因为你懂了。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因不珍惜而离开。不必在乎我是谁，也不必在乎谁是。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朋友的那儿听到旧情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释怀。

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够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的歇夫之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对》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了多次翻唱。蔡依林的演唱版本中，独白的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是蔡依林要翻唱自己演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更特别的是，播出时间进到录音棚，为《Dream》这一首歌做了非常感性的旁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创作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25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爱情向来都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就是有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这首歌将一个人对为爱付出而又不得回报的心力憔悴写在了内心的歌声里。

连一年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有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的到最后只有冷风陪伴，将就是一件件放下，能够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的关于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珍惜在乎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在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要互信的道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婉转低吟，听起来令人悲悲切切，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的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的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互相信任的态度。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至少还有你》。

不负相思歌词的意思是不辜负对方的意思，不辜负别人的情感，就是对情感的回应。爱一个人才会有所期待和希望，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要好好珍惜和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张家旺、岳欣演唱的这首《不负相思》是一首古风歌曲，歌词非常的有意境，表达了相思之苦，喜欢却又不能对爱的人说，诉说着一种无奈的情感。不辜负彼此的相思之情，情到深处冷暖自知，岁月无语，一个人一辈子，一段情一个他。

相爱不易，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无需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始于相见，陷于相思，终于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相守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地代替了这份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愿胜过了一切思念。

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我不，我不能。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暴风雨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复生，所过往，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的无意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0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O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在一个人的情感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着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是表现的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凌厉，消化起来确实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憋出内伤。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龙卷风》。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

0: 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素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舍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舍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他开始给苏念写信，
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亚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仙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苏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只剩满心的温柔与期许。他们在信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念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0: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海。

你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官帝一拍脑门子：“舅舅啊，咱家里这个白道士他一定有主意啊，咱跟他说一说，让他给咱把把舵，这事儿兴许就有转机呀。”“好好好，赶快把白道长请过来。”这回他也不叫道士了，直接呀就叫道长了。这为什么呢？称他为道长啊，这是对白道士的一个尊称。这个白碧晨，哪个碧呀？是碧海蓝天的碧。晨是哪个晨呢？是尘埃的尘，一个小字儿下边有个土字。这个白道士确实也是一位高人呐。据说道家最早是张道陵发明的道教。当年老子不有一部《道德经》吗？这《道德经》啊，5000来个字儿，包罗万象啊，把人世间的事儿都写透了。 别看字儿不多，含义特别广泛。后来有一些人根据《道德经》的观点，兴起一门教派，就是今天的道教。道教的发源地应该在今天的龙虎山。龙虎山道教一代一代还有天师，这就说明这个道教呢是中国传统的教派。你像后来什么天主教啊、基督教啊，包括佛教，都是属于外来的教。等到了大隋年间呢，由于国家被杨广治理的是民不聊生，道教的一些道士啊就开始隐居起来了，这就出现了好多个老隐士啊。这些个隐士都是博才多学，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多才多艺啊。早年间的这些道士呢基本上都是文武全才啊。后来不有武当山武当派吗？那就是道教兴起的一门武术啊。这个白璧臣在孟海公家一边养病一边帮着上官迪出出谋画画策，这上官迪对这白道士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今天这舅舅外甥遇到难题了，花钱都不好摆了，这些修河道的官员呐口太大了，你就拿出10,000两银子也填不满他们的胃口啊，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想起这个白璧臣来了。当白璧臣被请到了课堂，跟这爷俩一见面好像有点感觉，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掰不开张了，需要我出出主意啊？他还没等这爷俩跟他说这个事儿呢，他就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了。他毕竟在人家家待了1年多时间了，欠人家人情。上官迪也就毫不隐瞒的把他舅舅遇到的麻烦事儿跟这个白璧臣一五一十的说了。白璧臣听完，哈哈哈哈，老人家呀，你家里边现银能拿出多少？现银呐，我能拿出10万。那你的家财加在一块儿能值多少钱呢？怎么也有300,000两银子。老人家，就你这么大的家业，别说在曹州，就是在整个山东河北一带，你也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啊。你要想守住你们家的祖坟，倘若真能拿出50,000两银子把这件事摆平，让他修渠的时候绕着点儿，别破坏咱们家祖坟的风水，这50,000两银子还是值的啊。白道长啊，50,000两银子能周济多少穷苦的百姓啊？赶到灾年要是拿50,000两银子周济穷苦的百姓，可以让好多人不流离失所呀。他还真有仁爱之心，他想到的还真是天下的黎民百姓啊。当白璧臣听到这儿，老人家呀，我不是让您拿出50,000两银子，我是说真就拿出50,000两银子把这事摆平还值。我说的意思是，他只要狮子一张口，你别说给他50,000两银子，你就再拿50,000两银子也填不饱他们的胃口啊，他们很可能继续敲诈你。今天你拿银两把祖坟的事儿摆平了，明天就要动你家大院落了。你家这深宅大院可不是30两50两银子能修成的，到那个时候恐怕你是手插墨眼了，想拔都拔不出来了，你就得任人家撵你了。这撵是撵米的撵，你手插进墨眼里边，你就得任人家随便的宰割了，要你多少钱你就得拿多少钱，你这刀把就被人家牢牢的掐在手中了。白道长啊，这个理儿我不是不明白，可我现在确实不知道怎么办好啊，这不才把您请过来吗？老人家，你。

让我拿个主意，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您能不能同意呢？您要按我说的去做，您不仅没有多大的损失，还能荣光耀祖啊！这位道长，那你就说出来吧。好，那我就直言不讳的说给你们爷俩听，在曹州立即扯起一杆大刀旗，在这大刀旗上塑几个烫金的大字：曹州王孟海公。什么什么什么？你让我扯旗造反？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呐！您别说，拿出十万两银子，您就倾家荡产也喂不饱这些饿狼啊！老人家，瓦岗山的事儿您可能早就听说了吧？对呀，瓦岗山不也就自立为王了吗？后来啊，官府确实拿瓦岗山没办法，还跟瓦岗山签了互不侵犯的条约。是啊，咱们也学瓦岗山可不行啊。瓦岗山是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啊，要谋士有谋士，要能人有能人呐、啊，是人才济济啊。你看咱们几个，别说自立为王，咱就垂根小旗都扯不起来呀、啊。眼下战将，老夫我今年也50多岁了，我现在是要人没人，要将没将啊。想扯旗自立为王，必须得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呀、啊。哎，老人家，这您就不知道了。今天我给您呐、啊，当面揭穿一个事儿。你这外甥，你可知道他的底细？那我哪能不知道啊？他妈呀，是我二姐，我二姐就这么个宝贝儿子，打小呢，他就愿意撑个胳膊亮个腿儿。后来我二姐夫、啊、又给他找了一个名师，教了他一身武艺啊。再后来赶上朝廷在登州府设立了王府，登州府的王府一设立得需要一些人才，就开始招聘人才呀。后来他直接呀就投到了王爷府了，王爷看这小伙子干得也不错，就让我外甥啊给他当了辕门官，说白了就是警卫团的团长。后来说不上什么原因呐，他离开王爷府了。老人家，您说的对呀，他有一些话他没跟你说呀，他跟瓦岗山的大元帅秦琼是生死之交啊，他们是磕头拜把子的结义弟兄啊。什么什么什么？外甥啊，你真跟这个秦琼秦叔宝是过命的交情吗？这下子上官帝不好意思说别的了。舅舅，确实我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我早跟您说呀，我怕您把我撵出去，我就没地方待了。我因为秦琼的事儿，我跟王爷撕破了脸了，我都没脸回王爷那儿去了。那你怎么不投瓦岗山呢？我也不好意思投瓦岗山呐，我哥哥在那儿有46个磕头的弟兄，我到那儿排不上号啊。那里边人才济济呀、啊，光道士就2个，魏征和徐茂公，还有全国的总瓢把子单雄信，还有秦琼的表弟罗成，就连李渊的姑爷柴少在那里啊都排不上号啊。我到我舅舅这儿吃香的喝辣的，我舅舅还能让我管点差事，我这多得劲儿啊！将来瓦岗山的势力起来了，我也能借点光啊。可我不能到他们的眼皮底下吃他们的下眼食啊。要说这个上官迪呀、啊、想的还真有点道理，他就觉得我到瓦岗山那可真是能算个老几呢。
这人呐，谁都想出头人地呀，吃下眼食这个滋味啊，他就觉得特别的难受。这回这个白道士把这事一捅破，他舅舅一追问，他只好点头承认了，他跟瓦岗山秦琼有过过命之交啊。这回啊，他舅舅相信喽。那你说，咱们让瓦岗山派兵马帮助帮助咱们，总可以吧？这个白璧臣一听，哈哈，老人家，远水不解近渴啊，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您不是说没有兵没有将吗？这好办呐，您手里边不有谢银吗？您想一想，这朝廷他看中您的家业了，您就把家业都给他，也填不饱他们。要我说呀，您就拿出一笔谢银，招兵买马，咱呐就自立为王。可眼下咱们招兵买马，那上哪儿去招兵买马呀？咱这一贴告示，这朝廷就得把咱们吃掉啊！别着急，老人家，我不说了吗？我在没生病之前，我投靠过李子通。李子通这人呐，心胸狭窄，不过这个人也有他的长处，为人比较公道，为人呐也挺厚道。听说他现在手底下已经有15-16万人马了，战将也不下百员呐。您最好给我写一封信，您这封信呐要以濠州王的口吻写，咱再想办法做一个大印，在您濠州王的名下再盖上咱濠州王的官房大印，我到那儿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我一定能说服这个李子通啊，让他先借给咱们5万兵马。我跟李子通没有任何交情啊，我别说写一封信，写10封信他也不当开屁股纸啊。哎，话不能这么说，老人家，假如这件事儿咱们不找李子通，是不是得给这个疏通河道的大官员梅金表示表示啊？对呀，最起码得拿5万两银子。您要是用5万两银子周济周济这李子通，李子通别说借你5万兵马，就是借你10万兵马他也划得来呀。据我所知，李子通啊一开始抢了几个大户，他在河北就有了立足之地了。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兔子不吃窝边草，他既然占领了河北了，他就不能在河北再抢掠大户了，他就得为自己留下一个好名声啊。他不光不去骚扰这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他还要周济周济附近的百姓啊，得民心者得天下呀。他一边要收买民心，还得想办法筹措资金养他这15万兵马呀。他眼下正是缺钱之际啊，您给他客客气气的写一封信，他把这5万兵马借给咱们，这5万兵马的吃喝用度都得由咱们承担了，这就等于给他减轻了一定的负担。如果他说资金有困难，咱们就拿2到3万两作为酬劳，让他用这些钱买军粮和马料啊。这舅舅外甥一听，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主意，这起码还能省个3万2万两银子。咱要真扯起了曹州王的大旗，一旦这大隋被咱们联军给推翻了，孟海公就是不当皇上也能当个王爷呀，那时候可就是正经八百的王爷了。他们仨在这一合计，这个白老道给他们一股劲儿，
舅舅外甥就下决心了。

0: 己造反。等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到时候咱就得竖起曹州王的大旗喽。白璧臣把他的想法说完了，紧接着他又对上官离交代一番：你跟秦琼那边也得保持联系，朝廷跟瓦岗山不是签了条约了吗？咱们这50000兵马不够的时候，瓦岗山必须得派人马支援咱们呐。如果怕朝廷认出来，让瓦岗山的兵马换上咱们朝珠王的号服，这样一来就能把朝廷蒙骗过去啊。上官离一听这个事儿啊，报在我身上，我跟秦琼的关系那是没说的，别说借他50000兵马，就是管他借10万兵马，我秦二哥都绝不能犹豫啊。在这一点上啊，上官迪还是很自信的。接下来就得开始运作了，运作可运作呀。这信孟海公刷刷刷几笔就写完了，可是盖上这曹忠王的大印是个难题呀。那年头不像现在可以造假呀，那时候也没听说谁能伪造什么印件呐。不过这事儿啊，还真就没难住这个白璧臣。他说：“你们家不有大萝卜吗？我就有这个手艺啊！你还真别说，这个白璧臣呐，还真能刻字，什么梅花篆字啊，什么行书楷书啊，他刷刷刷刷几笔，就用这大萝卜把字儿啊抠完了，在这个大萝卜刻好的字上，把这朱红漆给他抹完了，然后用这个大萝卜在这封信上摁上了这个大萝卜印儿。”这就不是大萝卜印喽，这叫山东曹州王官方大印喽。白璧臣左看看右看看，看不出什么毛病来了，这回放心了。刷拉一下子，他把这信揣到怀里了。他对这次是充满了信心呐，他太了解这李子通了。李子通手下有个大元帅叫武云昭。武云昭这个人呢，刚愎自用，义勇之夫，头脑也很简单，对这封信他是绝不能提出什么疑点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白道士显得还是很自信的。他把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就要出发了，忽然之间呢，他就想起一件事来：我不能去啊，我应该让上官迪去啊。他就把这想法跟上官迪说了。上官迪说：那我不认识他们。你不认识不怕呀，我把这情况跟你介绍完了，你有这封信，你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这么谈。我要一去就怕引起李子通的疑心呐。我离开李子通的时候，李子通不同意我走，后来我实在没办法，是不辞而别呀，要不后来我怎么能身无分文、穷困潦倒呢？就是因为我没跟人家打招呼，人家也没给我拿盘缠钱，我是看他们俩成不了大事儿，我偷着离开他们的。你说我这次突然间回去，他们俩倒不能说别的，即使什么也不说，人家对我也得有想法啊。还是你去为好啊，你就按我说的去办，保证这个事儿能办成。上官迪那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呢，人家当时是王爷的辕门关，啥场面没见过呀。好，那我就去。接下来他跟他舅舅打了一声招呼，他说：舅舅啊，这事儿派别人去不放心，我亲自去。他舅舅一听也挺高兴，好吧，那你就费心了，不过外甥啊，你可要长心眼儿，到时候啊，咱把必要的银两准备好。他舅父说了：你放心吧，你就大胆的去。就这么着，上官迪就奔河北来了。咱们简短截说，没出几天，上官迪就来到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驻地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无巧不成书，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么寸呢？这李子通这功夫正好跟着武云昭啊在商量一件大事呢。他俩商量什么大事啊？他俩正联络各地的藩王， 他们要组成一支强大的联军，共同举起反隋的大旗，推翻大隋朝的统治啊！就在他俩研究来研究去的时候，两人把这联络图也都画好了，把各处反王的联络方式也都准备好了。忽然有家人来禀告，说是山东曹州王孟海公的亲外甥上官迪求见。什么？山东又有个曹州王？李子通也纳闷儿，武云昭也纳闷儿，什么时候冒出个曹州王来呢？啊，曹州的知府他不姓孟啊，不过曹州有个首屈一指的大户叫孟海公，这孟海公也要自立为王，与大隋为敌了，不能啊！不管能不能，咱得见一见这个曹州王的外甥吧。就这么着，李子通和武云昭亲自来到大门口迎接这个上官迪。双方一见面，那可真是一见如故，就像老朋友似的。李子通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上官迪，一看上官迪小伙子倍儿精神呐。年纪也就是30左右岁，身高在7尺开外，长得不胖不瘦，一双剑眉，一双俊眼，白白的脸庞，头上戴着青麻冠，身穿紧身靠袄，身披鹤氅，腰扎丝兰带，灯笼拱裤，五彩的战靴，一看这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个武士啊。李子通和武云昭三个人是携手揽腕一块儿回到了厅堂了。到了厅堂，分宾主都做好了。上官迪从怀里边歘啦一下子就把他舅舅给李子通写的信拿出来了。这李子通不看信则罢，一看信是大吃一惊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李子通为什么接到孟海公的信使他大吃一惊呢？孟海公，你就再有钱，你充其量就是个大财主啊。用现在的话说，你兴许得了一笔外财，当上了一个暴发户。李子通的姑爷武云昭，武云昭的父亲武建章，当年那可是大隋朝有名的大臣呢。再说当

执这些反王，每一个反王都有一定的权势啊。你就是再有钱，你无非就是个平头百姓啊，怎么你也立为王了啊？哎呀呀，这个李子通他是吃惊不小啊。再说李子通和这个武云昭什么关系啊？这武云昭是他的门婿，说白了就是人家是姑爷和老丈人之间的关系。当时你没点身份，没点地位，你想立王，那你可多余喽。咱在前文书也介绍了，真正的农民有几个造反的？基本上没有。咱举这个《水浒传》的例子也不是举一回两回了，咱就不想再说过多的了。还有小旋风柴进也好，他哪个是农民呢？真正的农民很少有造反的，都是那些乌二优，也就是嘎扎吃了屁。不有那么句话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投八路。当然了，参加八路那是革命，可是古代有几个像八路军那么革命的？都是想得到了权就有了利呀、啊、有了权有了利，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法律就管不着你了。要不怎么说在封建年代呀、啊、权就大于法呀。说了半天大伙就听明白了，当了王就没说没管了。哎呀，你李子通都能自立为王了，人家不光自立为王了，人家还有官房大印。你看他大玉玺咔嚓这一扣，那就是官方的文书，四平文书官平印嘛。这个大萝卜筷子可太有用了，当时就把李子通给震惊喽。李子通看完了孟海公的来信，又把这封信交给了他姑儿武云昭。武云昭也是大吃一惊啊，哎呀，岳父大人，看来孟海公先行咱们一步啊，人家的玉玺都刻好了，咱们呢也赶快想办法弄块和氏璧，上哪儿弄和氏璧去啊？意思就是咱们也得弄个官方大印。当然了，那是下一步的事儿了，眼下最关键的是怎么回复人家孟海公啊。孟海公来信的目的就是要管咱们借五万兵马，咱们现在手头这十几万兵马眼下是既缺粮又缺草，如果真要是借给他们五万，也缓解缓解咱们目前的困境啊。可是借走了五万兵马，咱们这十万兵马吃什么喝什么呢？现在这粮草极其的紧张，原先咱们刚竖起大道旗的时候还可以吃些大户，现在咱们称王了就不能再求求豪夺了。这爷俩知道人家这是外甥代表舅舅来的，赶快摆酒款待。很快这伙食班子就把这酒席宴摆上了，他们几个坐下来是推杯换盏呐、啊，唠得很投机。咱说这上官迪，人家过去是靠山王手下的辕门关，这世面也没少见。当他们推杯换盏喝起来的时候，上官迪呀、啊、就把他舅舅的情况是连吹带捧啊，说的是神乎其神，说他舅舅不光家趁人识，而且这势力也大，在当地这口碑也好。这一称王可好，百姓是举双手拥护啊。现在他们已经在曹州这一带闹腾起来了，也震惊了朝廷了。朝廷现在呀、啊、要发兵攻打我们曹州，眼下这情况我舅舅已经在信上写明白了，你们姑爷丈人好好合计合计，看看咱们必须得联合起来呀、啊、还是那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嘛，这道理谁都明白。可你们刚一称王就管我们借兵马，你们自己现在有多少兵马呀？上官迪就说了，我们现在自己啊已经组织好了五六万兵马了，如果你们能借给我们五万兵马，加在一块儿就十几万兵马呀。我们现在的优势是兵将少一些，不过我们粮草充足啊，我舅舅家值万贯呐、啊，这官府衙门有揭不开锅的时候都得找我舅舅啊借一些饷银呐、啊、可他们欺人太甚呐、啊、
要逼我舅舅迁祖坟呐。我舅舅被逼无奈，才扯旗造反，自立为王啊。你看人家这个上官迪说的是头头是道，李子通和他姑爷武云昭听完了是频频点头，他们俩一边点头一边递着眼色。既然咱们想联合这些反王，人家第一次求咱们，咱们眼下这粮草又不充足，正好这个机会咱们借他们五万兵马。不过借可是借，什么事儿都得有取借往来，你借我们兵马，那我们也得求你们办点事儿啊。这爷俩基本上互相已经沟通完了，李子通啊就给他姑爷递眼色，得让武云昭把这个条件提出来。武云昭他是个武将，再说武云昭过去也是地方官，这官场上的规矩他是了如指掌啊，人家当年也是出身名门。这时候啊，这武云昭一边跟上官迪连连的举杯呀、啊，一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上官将军呐、啊，早就闻听过您的大名啊，您过去在王爷手下是辕门官，你跟秦琼、秦叔宝还有特殊的交情，你为什么不到冈山去借兵马呢？上官迪知道他得提这么一句，上官迪也是有充分的准备，他就把他和秦琼的交情跟武云昭和他老丈人说了。这朝廷刚刚跟瓦岗山签了合约呀，双方是互不侵犯，朝廷左一次发兵打瓦岗山，右一次发兵打瓦岗山，都是大败而回呀。这回啊，朝廷把瓦岗山这包袱甩了，你们就在瓦岗山呐待着吧，我们也不兵发你，你也别闹事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方啊签了停战协议。你说这刚签完停战协议，我到那儿借兵马，如果这个事一旦传到朝廷，我这不就给秦琼、秦叔宝增加难题了吗？再说我这个哥们儿跟我是磕头弟兄，他跟我的交情没说的，他们四十六友我一个也不认识啊。这集体领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啊，你说这四十六友一研究，怎么秦二哥呀，你怎么向着你的哥们儿啊，向着你的哥们儿，你把兵马派过去了，一旦这个事儿朝廷要是追责任，咱不违约了吗？这不就给我这磕头哥们儿增加一定的难题了吗？我为了不给他找麻烦，我呀只能先把我哥们儿这个兵马放在一边，我得先求你们。咱们呐跟瓦岗山都是同样的关系，朝廷呢跟你们也没签合约，我们是刚刚扯旗造反，咱们要是互相往来，朝廷就是知道了他也没辙，因为咱们都是反王啊。这上官迪把这观点一亮出来，你还真别说，这爷俩一听点了点头。那么武云昭明白他老丈人什么意思，武云昭就说了，我们现在呀也有一定的困难，我们把兵马借给你们，可我们眼下需要粮草啊，你能不能给我们送点粮草？如果送粮草不方便，你们可以先借我们五万两银子，我们用这五万两银子可以先收购一些粮草，解燃眉之急呀。上官迪知道他们得提出这么个条件，他跟他舅舅来的时候爷俩就商量好了。再说他们呢有军师啊，白璧臣呐、啊、提前就料到这步棋了，他们只要一提出要借钱，你借给他们钱就是不还你们也是个的，你们给他们钱总比给朝廷这些贪官钱强啊，你给朝廷他们这些贪官的钱，朝廷的官员都是喂不饱的饿狼啊，你教李子聪总比教这帮饿狼强啊，一旦朝廷对你们下手，李子聪离你们最近呐、啊，就冲你们借他们银两这个事儿，李子聪也不能袖手旁观。再者说了，咱们这势力发展大了，朝廷一旦要是围剿
凤鸣王李子通的话，咱们也可以支援李子通啊。只有相互配合，这才能牵制住朝廷啊。人家东方月提前就把这步棋给他看透了。当武云昭一提出需要银两以解燃眉之急的时候，你看看人家上官迪多仗义，他也知道他舅舅有钱，这时候他得装大方点啊，不就是五万两银子吗？放心吧，我们给你们拿8万两啊！当时把这郭和老丈儿乐得屁颠屁颠的。李子通就表态了，那就啥也别说了，这回呀，我们立即点齐5万兵马，派人把兵马直接发到你们曹州，我们再派一些车辆把谢银拉回来。这8万两银子也是挺大一笔数目啊，那年头也不兴打银行卡呀，要搁现在刷家一划卡，哎，就解决了。那时候啊，都得用车马把这银两拉回来。这双方在这个酒局上就把这事儿谈完了，谈完了就啥也别说了。还是那句话，司凭文书官凭印，这曹州王来的信都有官方大印，那咱们双方也得立个字据啊。咱们简短截说，这字据刷刷刷很快就写好了，外甥代表舅舅刷刷刷签好了字，姑爷武云昭也得代表老丈刷刷刷也签好了字，双方这凭证都立完了。古代这字据都是牛皮文书，这牛皮搁多少年它也不烂呢，你想反悔都不行。双方唰从中间呐切开一家一半，各自都留下了凭据了。李子通身为凤鸣王，他得借机会好好款待款待这个上官迪，一边款待上官迪一边调派兵马，没用2天的功夫把这兵将就调派好了，然后就准备出发了。这回是武云昭亲自带着兵将直接陪着这个上官迪啊回到曹州。武云昭为什么亲自去呢？他得负责把这8万谢银拉回来，派别人他不放心。就这么着，这5万兵马浩浩荡荡的就奔曹州来喽。当他们到了曹州，武云昭心里就纳了闷了，他以为这曹州王一定得列队欢迎啊，最起码也得扭大秧歌吹大喇叭呀，是不是啊？人家河北李子通派都招讨大元帅把这5万兵马给你发过来了，你怎么得列队欢迎啊？可到了曹州就发现冷冷清清的，哎呀，这可怪了，不仅没有欢迎仪式，而且这街面上萧条冷落，一点反应也没有啊。当他带领5万兵马来到了孟海公的宅院门口一看，哟呵，这大门口站了俩人，这俩人谁呀？那还用问吗？一个是曹州王孟海公，另一位倒是白璧臣。他一看这孟海公长得是身高体胖啊，大脸盘，黑胡须，一双虎目，两只大眼睛，这两只大眼睛啊就像小铃铛一样啊，这两只大眼睛在眼眶里边叽里咕噜的直转呢、啊、这两只大眼睛中间有眼眶隔着，要没眼眶隔着，这俩大眼珠子叮当的都能创出响。他一看这孟海公气度不凡，年纪50来岁，旁边站着那位老道，一字眉，赤红面，五缕长言，这个道士也不简单呐、啊。当他一看这两个人主动迎上前了，上官迪赶快翻身下马，他得先介绍介绍啊，武元帅，这位就是我的舅舅，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这位就是我们的军师白璧臣白道长。
哎呀呀，白道长啊，一晃你离开我们一两年的时间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白碧晨他们当然非常熟悉了，白碧晨不是不想辅佐他们，认为这爷俩呀干不成什么大事儿。武云昭武功高强，可是刚愎自用，他老丈人呢心胸狭窄，不过人还是不错的。再说这白碧晨跟武云昭啊毕竟是老相识，两人见面是非常的亲热呀。白碧晨赶忙上前一伸手，无量天尊，咱们都是老朋友啦，这一晃分别快两年时间了，我也是十分想念武元帅呀。他又简单介绍介绍他们分别以后他的处境，他是怎么落难，是人家这个上官迪和他舅舅对他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他为了报答这爷俩的恩情他就留下来了。再说当时这孟海公也需要这么个帮手，你想啊，这孟海公那么大的家业呀，这每天七大姑八大姨三亲六故哪儿来的人都有，不有那么句话吗，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这孟海公一发了迹，跟他老孟家沾亲带故的都得投奔他来呀，这鸟往亮处飞，水往低处流，来的这些亲友当中啊，他们都是各怀有各的目的，有的想借借光，有的想借俩钱儿，有的想到这儿租点地，有的呢想借着这个孟海公的势力啊干点事儿。这样一来这个管家可就难喽。你想啊，这管家为什么难呢？因为这里边什么亲戚都有，有长辈的，有晚辈的，还有下三代上三代。你别看老孟家是大户，孟海公的辈儿啊还不算太大，有的孟海公还得叫爷爷，有的还有管孟海公叫爷爷的。这些亲戚来到一块儿都想沾点光得点好处，这个总管可不是谁都能当的。好在后来他这个外甥来了，替孟海公还真就挡一面子。尽管给挡一面子，可这么大家业他一个人也管不过来呀。后来这白道士来了，又替他们挡一面子。白道士的到来对他们老孟家可是太有用了。白道士呢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些情况啊跟武云昭介绍了，言外之意，这老孟家需要我这么个人，我又欠人家人情，我就这么的留在老孟家了。这次这个孟海公扯旗造反，自立曹州王，这就是我给出的主意啊。这武云昭他是主帅，他还带了一些大将军呢，他把这些将军呐都叫来了，这些士兵也都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孟海公家大业大，提前就安排好了，杀猪宰羊啊，哎呦，这伙食啊，那可真是大坛的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十八大碗菜是管吃管天呐。这些君主吃这高兴就是甭提了，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啊捣鼓起来了。哎呀，咱们呐，在河北哪有这伙食啊？下次再有这事儿啊，咱还去支援。你看看人家曹州王对咱们多热情啊！有个老君呐，听着听着觉得不是滋味儿，这么大的馒头堵不住你们的嘴，少说两句，这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你没看吗？他们哪有七万八万兵马呀？他们就是咱们这点兵马，他们立王可立王啊！他们是光杆王，他可不像咱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啊，咱们最起码有十五六万兵马呀，你看他们就这么几个光杆司令。哎呀，这回咱们这五六万兵马万一朝廷的兵马杀过来，咱得给人家玩命啊，咱们可是人家的挡箭牌呀。这个老君说完了，这几个大呲二喝的小君主啊不吭声了。这时候武云昭也看明白了，哎，上官元帅呀，你们那七八万兵马在哪儿呢？上官迪乐了，武元帅呀，
我们哪有那么多兵马呀？有了你来。

0: 粮草啊，家里边都快揭不开锅了。当他们把武云昭打发走了之后，白璧臣就正式竖起了招兵买马的大道旗。这大道旗提前已经做好了，掐进边走进线，上边绣了几个金色的大字：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这一下子可好，孟海公的大旗就竖起来喽。紧接着孟海公就开始招兵买马。这孟海公现在就有5万兵马，知道的是借的，不知道以为人家提前就有了5万兵马了。这朝廷一听说可吓坏喽，假如没有这5万兵马呀，不用朝廷发大兵，各州衙府县凑个3000-2000人马就把他们踏平了。现在可不好使喽，现在呀，当地的这些官员一个个全傻眼了，赶快报给朝廷，让朝廷立即派兵马，趁着孟海公的势力还没起来呢，好尽快的把他们一举剿灭呀。还没等朝廷的兵马发过来呢，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传过来了。是不是武云昭后悔了，带领的人马又杀回来了？哎呀，这个消息一传过来，可把孟海公吓坏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

0: 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知道
2: 了，知道
3: 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1: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不必在乎我是谁，唱歌词唱出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无助的内心感受，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这首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得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生如茶，诚实坦然，浮实淡然，拿得起也需放得下。有时候你选择了低头，不是因为你输了，而是因为你懂了。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因不珍惜而离开。不必在乎我是谁，也不必在乎谁是谁。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朋友的那儿听到旧情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释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够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的切肤之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对》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了多次翻唱。蔡依林的演唱版本中，独白的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是蔡依林要翻唱自己演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更特别的是，播出时间进到录音棚，为《Dream》这一首歌做了非常感性的旁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何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出自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25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爱情向来都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就是有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这首歌将一个人对为爱付出而又不得回报的心力交瘁写在了内心的歌声里。

林忆莲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有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的到最后只有冷风陪伴，将就是一件件放下，能够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的关于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珍惜在乎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在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要互信的道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婉转低吟，听起来令人卑微怯怯，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的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的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互相信任的态度。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至少还有你》。

不负相思歌词的意思是不辜负对方的意思，不辜负别人的情感，就是对情感的回应。爱一个人才会有所期待和希望，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要好好珍惜和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张家旺、岳欣演唱的这首《不负相思》是一首古风歌曲，歌词非常的有意境，表达了相思之苦，喜欢却又不能对爱的人说，诉说着一种无奈的情感。不辜负彼此的相思之情，情到深处冷暖自知，岁月无语，一个人一辈子，一段情一个他。

桥相思不累，年来这应是歌，但是

相爱不易，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无需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始于相见，陷于相思，终于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相守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地代替了这份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愿胜过了一切思念。

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暴风雨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复生，所过往，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的无意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0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O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在一个人的情感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着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是表现得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淋漓，消化起来确实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憋出。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2: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1: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2: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1: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2: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3: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
17: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

0: 隐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1: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3: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3: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3: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4: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3: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5: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上本书说道，四个人结拜把兄弟，最大是牛皋，老二是郑怀，老三张奎，老四是罗芳。三个人过来，大哥，妈，不许管我叫大哥，大哥是岳元帅的，那是我们公认大哥，管我叫二哥，记着没有？老大供着，哎，对，哎，二哥，哎，别吃了，走吧，皇上快饿死了，走走走走，怎么现在走？再吃点。行了，牛皋今天就到这儿了。记住了啊，到池州去，你们把家安顿安顿，我先走了。就这么，他领郑怀先奔池州，简短接说，来到池州，见到池州节度使，谁？刘光世。是个刘光世啊，前者是相州节度使，岳飞年轻的时候到相州考试，就是刘光世主考官。一看岳飞文武双全，他慧眼识人，把岳飞收为门生。现在刘光世在这儿呢，手下有精兵20000呢，势力不小啊。牛皋一到这儿，打开圣旨一宣读，刘光世说：“好吧，我知道了。这么办，我把我城里所有的粮食都给你带走，不够我10万人，你有多少粮？

催，下个催粮还来得及呀、啊！真巧，还有四路总兵主动送粮。哎呀，这下可差不多了，牛皋乐了。那还不说，又来了一员将，谁呀？大宋朝开国四家功臣胡杨、高正，胡彦家的不有个双王胡彦丕显吗？他的后代玄孙，这个人叫胡彦爵，官拜800里晋山王，手下也有500多人。告诉你，回家准备粮草，人马各路都往着送，准备齐了。刘总兵啊，给3000军卒，另外呢，还有那几个王爵的家丁啊，凑到一起不到2000，这就5000人了。粮草车很快准备齐坐，奔哪儿走？奔金门镇，因为金门镇距离这个牛头山呢70里，到金门镇集合。咱们说要简短，很快准备齐坐了，人马浩浩荡荡直奔金门镇而来。前边呢是荒山野岭，这边是一片小树林，队伍正往前进，牛皋在前边，就听后边哗一阵大乱。队伍停下，前队停，牛皋学马刚要打探，军兵慌慌张张的跑来，报启禀钦差得知，大事不好，我们后边两台车被人劫走50多辆。啊，谁劫的不知道，出了伙人都劫到树林里了。哎呀，我得看看。学马张奎、郑怀跟他都往后走，还没等到后边呢，前面军兵过来了。哎呀，不得了，前边的粮草车又被劫走50辆呀，没看人车怎么没了。哎呀，在哪呢？再一看队伍当间，哇，就给切断了，一下子拦了好几节啊，这边一圈那边一圈。牛皋说，是谁呀、啊、敢抢我的粮草，你出来。话音刚落，从树林里蹭穿过一骑战马，来到牛皋的近前，带住四将。咦，姓牛的，粮草车是我劫的。好、啊，牛皋一看吓了一跳，一看眼前人，这怎么像个痨病鬼似的？他劫的。面前人岁数不大，20几岁，个子不太高，顶多有80啊，头戴斑卷荷叶金盔，珠缨倒洒，满脑的绒球，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金钉，卡得紧绷绷，身挂龟背锁子连环甲，护心镜亮如秋手，盼甲丝绦九股凝成，下边与他为三叠倒挂凤凰裙，双遮马面，水红绸子挂领，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呀，胯下一匹甘草黄，掌中一杆枪，说是枪不是枪，说的不是枪像枪，枪啊应该有枪尖儿、枪杆、枪挡，枪尖1尺多长，1巴掌宽，上下2道血槽，3面是人刃，唯独他这个枪就是这么粗一个大铁杆，前边打个6棱的尖儿，光秃噜的叫都龙战杆。往脸上看，这个人呢、啊、黄白镜子，长得太瘦了，干巴巴的，两道眉毛特重，像钢丝一样斜入天仓额角，一对豹子眼睛，鹰钩鼻子，薄片嘴儿。这个人呢、啊、嘴角微微耷拉着，眼睛啊眯缝着，狂。哎，不是你谁啊？姓牛的，甭管我是谁，把粮草车留下，饶你不死，要不然叫你在枪下做鬼。耶和，杀牛皋的人呢还没生下来呢，你会什么？会什么？过来。牛皋想，这个人我怎么看他妈害怕呢？你说没看他哼，也没看瞪眼珠子，这脸绷着呢。不让贤弟啊，给我上，说个贤弟给我上。张奎催马就过来，手枪亮银枪，什么人？你甭管我是谁，你是不是叫张奎？啊，不错，官拜东正王。对，来来，催马过来。你胆大包天，敢劫大宋朝粮草车，你长几个脑袋？你不怕刨坟灭祖啊？哼，我既然敢劫粮草车，我就没在乎。你撒马过来，还看枪？唰，张奎一杀。再看这员将，马往前跑了没有3步，够上步数了，拿手中这个都龙战杆呢，砰，没使劲儿，当的一下子，张奎这杆枪是啪嗒，给崩飞了。张奎看，哎呀，这么大劲儿吗？学马要跑，这员将噌就过来，很快就追上，判背膀一伸手，砰，抓住判甲丝绦，你给我过来吧，我怀里一带要走马活禽。张奎不让啊，

0: 铁骨梁胖棍头死死的往前哈身呢，你要拽连马一块拽起来，要不然我是不走。哪知这个人呢力气太大了，一使劲儿，这马已经动不了了，他用这个枪尖儿嗨要捅着马。张奎吓坏了，我这匹马花大价钱买的，别给我整死他，一松手被人走马活擒，像滴了小鸡儿一样就这么滴了下来，啪马上蹭蹭蹭，树林出来几个人，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旁边一带。后边罗芳不干了，哎呀你竟敢抓我的哥哥，是你砍刀说啊，大刀劈进了。再看来人，啪这刀飞了，啊哎呀，刚要走，来人把大枪一挥，下去吧，照腰里啪地抽啊，可把罗芳吓坏了，这抽上骨断筋折呀，还得是罗芳不含糊，急忙右脚一甩蹬，身子忽悠往马肚子底下一躲，这叫蹬里藏身，他以为能躲过去，这一枪是没扫着，哪知道他不能还手啊，扎捧蹬里藏身，刚往旁边一趴，就在眼心夹着，当的一下子哭去，滚鞍落马，军兵过来挠狗一搭，别动，过来捆上，利利索索的过去了。刘狗一看，哎呀这家伙太厉害了，我这俩兄弟不含糊啊，哎呀这谁呀，他回头看了看没别人，就剩郑怀了，郑怀拄着棍子过来了，二哥这小子上，二队上，嘿小瑞啊呜迎面砸来。再看来将，他这不日啪啪差点把牛狗给砸趴着，又哥郑怀刚要跑，来人用枪往这一扫，嗨一扫双腿，郑怀腾往上一蹦，起来多高可不能在半空中悬着呀，刚一落地脚这一秃噜，这个人拿这个枪一点趴下，有人绑上了。牛狗一看啊，都被抓去了，该我的了，马往前撞，手中双剑呜砸脑袋呀，来将一抬手，啊这点日就飞了，急忙挂上大枪，一伸手砰把二爷牛狗走马活擒。牛狗心想，完喽，我没死在金军营盘，想不到在这么个地方死在山贼手里。牛狗把眼睛一闭就不想活了，哪知道这员将把牛狗轻轻的放在地上，二爷我多有得罪，一转脸来呢给那几个人松绑。就看从树林里冲出两千多人呢，给郑怀张奎罗邦突绑绳松了。这三个王爷看看牛皋，牛皋看看这三个人，四个人面面相觑，二哥怎么回事，牛皋说我知道吗，哎我使枪的，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了我们又放了。这个人拿眼角看看，我想试试你们几个人的本事，嗯嗯，您是谁呀，真是谁呀，他可太厉害了，此人官拜平南王，姓高叫高宠，是个高宠的先辈呀，是开国皇上赵匡胤的好朋友，叫高怀德。就因为高怀德和赵匡胤太好了，赵匡胤把妹妹赵美容许给了高怀德，老高家是皇亲的，这个高宠是皇亲国戚。你看别的开国元勋孩子有很多吃喝玩乐荒废了一夜，唯独老高家的子弟一辈传一辈，没有纨绔子弟，个个枪法纯熟，武艺高强，熟读兵书，那还不说娶的妻子都会武功，高宠的妈妈武艺就很好。他们住离这不远，就在前边红桃山，手下两千多兵啊，自己可以养兵啊。这个高宠从打五六岁爹妈就开始教他练武，什么微腰六腿拿大亭劈叉，举巨石耍铁刀练臂力，然后教他枪法，高的枪战一绝呀。你别忘了那高怀德还有兄弟高怀亮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所向披靡，枪谱留下了交给后代。这高宠力量大，枪法好，有个最大的缺点，太狂了。因为什么，他生长在这个家庭就养成这么性格，家里养兵两千多，老妈婆子有的是，父母在娇惯， 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认为天下能耐最大的是我。前不久山西来了伙金兵，打着路过被高宠下山，把这2000多军兵都打散了，缴获了不少的刀枪器械、锣鼓帐篷和粮草，运到山上。又听说皇上遇难被困牛头山，他母亲就说，咱是吃大宋朝的俸禄，当报君恩。当然了，皇上不下圣旨，我们家用不着出征，可是知道了不能不管，你呀带着2000军卒，带着粮草到牛头山救驾去。高宠说行，奉母命带军卒下山了。他走不太久就碰见牛狗催粮，他派人跟着呢，当粮草车也运回来了。高宠心里琢磨，这个牛狗的名声太大了，你看我这个名啊没人知道，都知道牛狗，他有什么能耐，我看看这个人，要不说太狂了，你说你折腾什么呢。就这么催马上前，活擒了郑怀、张奎、罗芳，一招就把牛皋的剪崩飞了，走马活擒。高宠嘴面说，心里琢磨，怪不得大宋朝国都都丢了，皇上跑山头上蹲着，就冲着先锋官呗。这皇上还能好得了啊，冲先锋官这两下子甭问，那岳飞也不怎么地，那是岳飞在那有我高宠，我早把皇上请下山回国都了，揪住早就给宰了。但这话甭管怎么的有点涵养，他没说。牛将军，在下高宠，想看看你们的本事。你说郑怀、张奎、罗芳，别看刚才被人家活擒，从心里佩服。哎呀，这条枪太好了。牛狗也高兴，哎呀，这员将官要到疆场，金乌珠啊，我看你就应该寿终正寝了。哎，高王千岁，您武艺高强啊，这条枪二爷佩服，跟我押粮运草上山吧。我是这么想的。那好，咱一块儿走。郑王过来了，高王千岁，我给您失礼了。你不汝南王郑怀吗？是我呀。咱们有什么说的，咱是一家人，我要高攀，咱们结拜把兄弟行不行？高宠看了看，心里琢磨，我跟你们这些人为伍啊，我先丢人，说你们那两下能耐吧，太不怎么地了。可人说出口了，牛狗乐了，怎么高王千岁，我们几人可拜了把兄弟了，你也算一个吧。高宠一想，你别说，我的名声不如牛狗，本领比他强，牛狗不管怎么地，这叫钦差，钦差见官不是大一级，大三级。再说我高宠到山上谁也不认识，太孤单了，要是结交牛皋这么人呢，这个人心直口快，也许将来给我帮个忙。好吧，他答应了，真不含糊，给个面子。一论呢，还是牛皋大，高宠老二，那些人往后靠。高宠说，那么我得管您叫大哥，不行，先说明吧，不许叫大哥，大哥是岳飞的，谁不许站，叫二哥。耶，高宠心想，岳飞有什么了不得的，嘿嘿，这姓牛这么尊敬，我到山上瞧瞧。咱们简短接说，这伙人押粮运草直到金门镇，现在多少人了？7000人了，加上高宠带的粮草，嚯，长长一溜像龙一样。来到金门镇，金门总兵迎接，总兵叫傅光，早就得了信儿，粮草车不能进城，在外边圈好了军兵把守，把这几个人让到里边准备酒菜。傅光说，800里进山王呼延觉到了，那还不说，还有几家总兵啊都来了，您有什么事？牛皋把圣旨拿出来，看着没有，这是请人的，皇上叫我搬兵求救，你记着啊，大刀刘琦、张俊、吴玠，一共是10家总兵，叫着10家总兵每人带5万人马到我牛头山外等候，单等金营一落，我们往外冲，信炮为令，他们往里杀，里应外合，破金兵救皇上回国都。好，遵命就是。收拾完了，先锋官，您什么时候走啊？哎，军中缺粮，我一算计啊，大概晚了2-3天呐，怕没吃的，明天早晨走。好， 您怎么走啊？哦，我带人都进呗。不行，虽然七千人不少啊，你别忘了，金乌珠那是数十万人马的营盘，战将千员，就你们几个，能把粮草车带进去吗？高宠外定了，怎么不行呢？我一个人就行。刘高说：“兄弟，我知道你行，不过咱得想法。你看，你带那两千人把我的队伍咵又冲坏好几节，你一个人进去了，带两台车走了，后边都扔下怎么办呢？嗨，我再救来呗。”刘高心想：“这人太狂了，兄弟啊，我还有高招呢，你别着急，我摆个大阵，然后你再带进去。”高宠说：“有什么阵？兵书我全看过，你有什么阵？”刘高想：“什么阵呢？有了。”前者我大哥押运粮草的时候，就把粮草车练到一起，成个方形，高高的，这样呢队伍就短了，一块往里运。金兵想要抢车抢不动，怎么都练在一起呢？我也把它练在一起，咱慢慢学呀。叫什么好呢？高宠心的话，就你这黑大脑袋，你会啥？你说你有什么法？我摆个大阵。你会摆阵？会。二哥可有本事啊，你说没本事我一个人能从牛头山闯过金营的万马营盘吗？哎，对呀。高崇一想，别瞧不起我这二哥，别跟刚才那底下的不怎么地，那又和我比，要跟别人打，可能他的武艺非常高。嗯，那好，二哥听你的。牛高想，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最厉害的是老虎。对，我摆个老虎大阵。高崇说，我没听说过，十面埋伏阵没这一阵。哎，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你竟在你们家插旗为王了。看二哥的，有本事。我说掌柜罗芳副总兵，有，你们过来过来，如此这般，这么办，今天开始干，明天早上干利索，听着没有？是。三人遵令走了。把谁的人马留下来呢？把高宠的两千人留下，知道这两千人厉害。三人到外边干什么？把所有的粮草车都集中起来，摆个长方形，头啊冲着牛头山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拐弯太费劲了，得照直风啊，请来木匠铁匠连夜开干活。又要了500头牛，军中有马500匹马，一共是1000条牲口都准备好了。前面呢把这车辆之间都练起来了，一趟一趟，这一排是5头牛5匹马，第二趟也是如此，就这么一趟趟排好了。排好之后，锁链挂钩全扎死了，一层层落起来，高高的，这样的队伍就短的太多了。每批牲口的后边有一个军卒保护，为什么？怕把牲口射死了。走的时候一块出发，从打头天晚上忙到第二天天光大亮才摆旗子，请钦差过目。牛皋手扶肋下，腰刀晃着四方步出来了。嗯，高宠跟着呢。高宠一看，什么玩意儿像棺材一样高高摇摇的，我这要震呢，别着急，不太像。嗯，不对，摆它可以。掌柜啊，哎，哥哥，把这个两旁边给我插了两把大刀。这什么？这是老虎耳朵。对对对，这块插俩锤头，这叫老虎眼睛。还有中间啊，搁个杠子给我快一点，搁上是鼻子。那嘴怎么办呢？把盾牌给我镶上24个盾牌，这是牙，没虎须子呢不要紧。高宠兄弟，你那2000人就是老虎须子。嗯嗯，高宠心的话，我那军卒人里8人都是人尖子，给你当虎须子。嗨，兄弟能摊上虎须子不错啦，不含糊了。走的时候注意啊。高贤弟啊，你不枪厉害吗？你不倒着能绕金乌珠的命吗？你是老虎头，你在前边开道，你那老虎须子干什么？懂不懂？不明白，还求您指教。告诉你，这车辆往前一走不好过，一般的门过不去，又高又宽。逢山开道，遇水搭轴，碰着沟给我填平了。要是金军抵挡，你这2000人都把给拍死，记着没有？哟，高宠这会儿服了，这个活可太不好干了，这等先锋啊。是啊，2000人给这粮草车开道，把敌兵打散。哎，我二哥知道我有本事，嗯，叫我担重任。好，牛皋心的话，好是好啊，往里边一冲，就你这个脾气，你先跑了，把我车扔了怎么办？郑怀啊，哎，你当老虎脖子。高宠说不对呀，老虎没脖子，谁说的？ 没脖子脑袋身子怎么连在一块儿呢？不就短点吗？记住啊，当脖子。意思什么意思呢？如果高崇跑了，郑怀盯着把车辆好带过去，四个总兵为四腿，后边谁？后边还有呼延觉，两旁边啊跟着巡逻的张奎、罗芳，7000人一块往里用啊，还有副将呢，边疆副将、牙将一大堆呢。大伙说：“先锋官，你干嘛？”我呀，在车上边一坐，我摆旗，听着没有？我一举旗，你们敲锣打鼓给我学老虎叫啊！怎么还在喊呢？这你们就外行了。如果就这么齐步走，那闷得慌，没意思，也不高兴。要是嗷嗷这一喊呢，嘿，那来得快呢。7000人一块喊，连牛叫带锣鼓声，也把金兵吓死。高宠心的话，也就牛皋能出这个馊主意。你别说，真好使。都准备齐坐了，牛皋把旗一晃，好了，咱要走了。哎，副总兵，我们走之后，城门关闭，小心金军偷袭。还有，派10路元帅到这准备增援，听着没有？粮草不够，我还回来呢。哎，是是是，点炮，叨叨叨，炮声一响，牛皋把旗一晃，再看这车沿上全是军兵啊。站在车沿的，跨着车沿，拿着兵器脸冲外。为什么？军卒过来还往下扎呀，居高临下呀，真挺严谨的。炮声一响，牛皋一晃旗，走啊！再听后边敲锣打鼓的，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当，叮叮当，哦，门儿。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

0: 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炮声一响，牛狗一晃起，走啊！大伙一看真热闹啊，离开了金门镇，直奔牛头山，拐过阳山，距离金营相隔十里地，就听见了咚咚嘡咚咚嘡咚嘡咚嘡咚咚嘡，嗷门儿！干什么这是？阳光闪烁下看不清什么玩意儿，赶紧禀报金兀术。四郎主可了不得了，不到天边一声喧哗，什么事情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你报什么呢？报是名下去。是报是不明。再说英雄高崇，他在粮车的前边开道，后边是郑怀，还有2000高王爷的兵丁呢。这2000人赶上20000人了，训练有素。这2000人，1000是马队，1000是步兵。步兵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拿着斩马刀，往前冲。大一声杀呀，冲过去了，来到金营的营门外，三道壕沟啊，弓箭手啪啪啪，箭似雨点。这2000人拨打凋零，加上高王，很快把这些弓箭手打散了。壕沟7-8丈宽呐，车辆过不去了。你再看人家高崇，一提战马，噌趴进去了，趴进去了。牛皋一看，哎，兄弟，不行，车辆没进去呢。高崇这才学马回头一看，可不是，这像山一样，怎么过呀？不要紧，那不有虎须子吗？他带那2000兵吗？急忙把沟旁的土啊往里吸了，哗啦推，干嘛呢？把这沟填平它，让着车辆过去。再往前去又一道，三道壕沟，皆是如此。这可好长时间了，虽然人手多，也不是说十分八分能办得到。 就过三道壕沟就相当困难。前边是营门，营门已经关闭，上栓落锁，周围呢那是营房的大墙啊。金兀术要在这长期作战，所以这营房的墙修的像城墙一样，上边站着番兵番将，啪啪啪往下射箭，这边呢往上射，对射。高双侠，快点砸营门，要不然在这拖时间太长了，我这车辆进不去。他马到了切近，抬手大枪照着营门，哒哒哒，咔嚓，营门砸开了，一匹战马冲进番营。英雄高宠要马踏番营，这可乐坏了二爷牛皋。他坐在粮草车上一看，心里美，我这个兄弟能耐太好了，要论他的枪法和他的力量，比我大哥岳飞还好呢。高贤弟，小心点，你慢着点儿，车辆没进去呢。哦，对，还有车呢。高崇想，要我自己早就过去了，等着吧。他在这站着不成，周围番兵越聚越多，这战马打着旋的战，好不容易把寨门框子都推开了，把墙都扒个豁了，车辆呼噜呼噜射他进去，然后碰着帐篷，就看高手砰哧砰哧哧哧哧，不费劲儿，旗杆咔打折了，马棚挑了，很快杀到二道营，突然大一声炮响，大旗空中摇摆，旗上画了匹马。高宠一看，眼前五千人，迎面四员将，个头高矮模样差不多。高宠第一次到敌营不认识，牛皋认识，这是野马川旗号。哦，我闯到野马川金营来了。书中暗表，这四员将是亲哥四个，是北国的四猛，叫金花骨朵、银花骨朵、铜花骨朵、铁花骨朵，四个人四条大槊直掌权衡啊。金花骨朵一看粮草车来了，又害怕又着急。为什么？金兀术最近发火了，他也倒霉呀，叫余化龙打了一镖，然后叫岳飞给了一枪，把脑袋穿掉一块皮。又听说牛皋从粘罕的营盘走出去，还是送出去的。哎呀，兀术气的把他哥哥叫来，好顿骂，罚俸一年，一年不给他开饷。然后传令，小雨大小兵章都督千户百户军卒，牛皋回来的时候从哪儿过去，你就提头见我，谁放了我就杀谁。今天牛皋从野马穿过，没把金花骨都吓死，我怎么那么倒霉呢？牛皋你从哪儿走不行，非从我这儿走，还弄得粮草车像小山一样，今天拼命我也得截住。派人给金兀术送信去了。随后金花骨朵提马来到高宠近前，二马对头。这个金花骨朵往高宠面前一站呢，能高出一头啊，宽出一半啊。再看高宠都没在乎，枪在这放着，眯缝着眼睛，你是什么人？要问我，大宋朝驾前丞臣，官拜平南王高宠是也。金花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抱着半天不知道。你是谁？我乃野马川四猛将金花姑都，看，那是我的兄弟银花姑都、铜花骨朵、铁花骨朵，尔等下马伏榜。高宠说，我今天把你们都孤独了，让我者生，拦我者亡。金花骨朵举起兵器，手中大槊搂头盖地，呜，槊挂风声，奔着高宠迎面砸了起来。高宠啊都没细看，用枪啪就这么一下。金花骨朵万没想到，就眼前这个人呢 煞白一张脸，还有点发黄，好像病仨月刚起床一样。他能有力气吗？所以没放在心上。他哎呀，虎口震裂，这槊飞了啊！还愣神儿呢？你别忘了，高崇外号叫高一枪，跟谁打仗就一枪。他嗨，别的兵器啊不好办，你比如使刀的，嘡啷，你要想进刀，不能这么来，得刀起盘头，刷，或者是这么劈。唯独枪能来两招，嘡，这就过来了，就这么一下子。他这杆枪像笔尖一样，这么老秃，前面个大尖就奔这块了，扑就进去了。金花咕嘟还没等喊出来呢，他阴阳把一合，摔地下死了。银花咕嘟看啊，哎呀，我得给我哥哥报仇！嗨，举槊往飞近身。高宠不耐烦了，哥四个打我一个，什么时候打完？车在后边等着呢。算了吧，快送你走吧。槊来了，微微一闪身，这小子一下砸空了。这一砸空啊，劲儿太猛了，往前一失身，再收不着，没收起来呢。你再看高崇，这枪啊就往铁锅梁这一放，一伸手在这块噌，抽出十三节大将钢鞭一甩手，没回头看，不知道劲儿多大，砸在银花姑的后背上，连人带马裤衩全趴架了。铜花姑都铁花姑都一看哥俩都死了，玩命了，俩人一块上，哎呀，哥哥死得太冤啦。铁花咕嘟的马快倒切进了，铜花咕嘟也过来了，这一枪我穿不了俩，怎么办？不要紧，近前这个我把你活抓了，把枪撂下，鞭早就插在背后了，取下弯弓，抽出凋零剑刃够天弦，眼弓拉开了，噔噔，太准了。铜花咕嘟举了大槊，啊，噗，扑通，射死铜花咕嘟，同时铁花咕嘟来到前进了，一下子兵刃就到了。你说高崇手也黑，心也狠，来得也快，把弓往鲨鱼袋儿的一揣，一伸手干嘛呀？抓他槊，这手抓往前使劲，拿来吧，啪叽，槊给扔了。铁花咕嘟刚想跑，他一伸手捧。还都用不着去点战马呀，哪里给走马活禽了，往下一摔，太顺了，脑袋正碰到槊头上，啪，像摔个破瓢一样。这四阵说书的说的慢呢，打的太快了，枪挑金花咕嘟，鞭打银花咕嘟，箭射铜花咕嘟，摔死铁花咕嘟，就眨巴眼的功夫，那还打什么呢？翻兵四散逃奔。郑怀乐走，大车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哇，咚咚嘡，咚咚嘡，咚嘡咚嘡，咚咚嘡，哇，过去了。金兀术早得信了，什么牛皋搬兵回来了，还带了粮草车，说来一个人特别厉害，像个病人，我得看看。领人马到了前边，刀刀炮声一响。珍珠宝云旗下带住四将，咦，站住，咦，高崇眯缝眼睛看看，心下哟呵，这个旗可挺漂亮，谁呀？

前这个人40多岁，头戴象鼻子宝盔，迎门安克夜明珠，身挂天王铠，胸前花猴球，脑后织鸡翎，连鬓的裘髯，红脸蛋子，胯下红马，德胜沟鸟床挂着金角开山斧。这是主将是谁？不知道。什么人？金乌珠抬头这么一看，面前的人头戴斑卷荷叶盔，脸干巴巴的煞白，小眼睛眯缝着。要问俺是大金国驾前成臣，官拜昌平王扫南大元帅，你家次郎主完颜无珠啊。高崇一听说金乌珠，把这小豹子眼睛睁开了，唰放出两道光来。他就金乌珠啊。岳飞和他打那么多年仗，始终没把他抓住，没把他宰了。今天我碰上了，嘿，该叫我露脸，我一枪就把你挑了。再看高崇，钢丝眉往上一立，豹子眼瞪得溜圆，嘴角一耷拉，催金乌珠吓一跳，耶呵，这个人长得人不精，人貌不压重，个也不高，体格也不壮，好厉害呀，不好，赶紧摘下斧子，举起大斧子，等高崇到了切近，他先就唰就一下子，高崇憋足劲儿了，这回可用力气了，手中的大枪开，金乌珠多大力气，在北国举铁龙威震番邦，可是遇见高崇不行了。为什么？高崇正是年轻力壮，今年才27岁呀。金乌珠40多了，这是一。再一个，他没瞧得起高崇，就是一下子虎口震裂，一松手是大斧子，尸就飞了，哗，崩出2丈多远。金乌珠一看不好，想要跑没等跑呢，高崇的枪到了，外号高一枪，我要用二枪我都丢人，嗨，就这么一下，当，嘿，枪过来了，奔哪儿仗？奔前心，前不有护心镜吗？护心镜不可以挡兵刃吗？分谁？高崇那么大力气，能挡住吗？飞扎漏了不可呀！把金乌珠吓得往后一仰身，啊！一仰身，不由自主的下意识两只脚，啪！一勾马肚子，这匹马救了乌珠的命了。说书经常说呀，左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风蹬绳，什么意思呢？就是人马呀配合的默契。怎么配合默契？这马经过训练的，战将的脚凳上啊都有两根风蹬绳，那头拴在哪呢？马脚的这一边一根，你要想往右拐，右脚扒一踹蹬，这么一蹬，这马就过来了。想往左拐，左脚扒一踹，这马就往这么来了。说我要往前跑，身子往下一塌腰一使劲，这马明白叫往前跑，往前去，要停住，两只脚扒一扣蹬，风蹬绳一蹬紧了，这马咯噔就站住了。今天呢，乌珠的两只脚啪葵花蹬一带马肚子，这匹马明白了，哦，主人是叫我呀两条腿站着，擦，心里是暴叫，前蹄子一抬起了，这枪就到了，正扎在马肚子上。只见高崇啊阴阳把一合，嗨，连人带马啪都给甩出去了。像那个，你看看呢，金乌珠死没死啊？你过去没死，再给他一枪啊？没有，一是他太狂，二一个这个人有勇无谋，高一枪，一枪准扎死，往前冲，他过去了。金乌珠被挑到马下，番将没吓死，了不得了，四郎主阵亡了。

谁也不过去交手啊，呼啦都围过来喽。金兀术一想，我没命喽，闭着眼在地下躺着，一动不敢动。为什么？他已经落马了，他怕高宠再给他一枪。众将围过来，四郎主怎么样？四郎主，兀术这才睁开眼睛，啊，我没死啊，您没死，一扭脸瞧明白了，战马替主人死了，高崇一枪扎到马肚子上，手这么一豁了往外一带一挑，肠子肚子心肝肺全出来了。吴珠心疼啊，这匹赤炭的火龙驹拖我多少年呢，立了多少功啊，为我死了，来埋起来，快给我再找匹马。他是红脸，必然牵匹红马，为了纪念原来那匹马，这匹马也叫赤炭火龙驹，不过脚程跟那匹没法比。吉无珠这个气呀，你说岳飞我打不过，余化龙给我一镖，就我这么病鬼我也打不过，我也太窝囊了，追。他这一折腾，车辆已经过去了，他领人随后追，追上了粮草车，后边几员小将呢，几员小将老将把金兀术围上了。高崇正往前进，猛一回头，杜有没跟过来，军兵怎么回事，后边金兀术给截住了，哦，想要撞过去增援，前面没人开道，怎么办，一抬头瞧见了金兀术的帅子旗了，就是大道旗呀，高有三丈六，大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光，中间有斗大的金字。高崇想，旗倒兵散，我先把这旗给弄断。有护旗官呐，护旗官呐叫星星丹，50多岁，年轻时候是员猛将，现在岁数大了又有功，专门护旗的，怀里抱着兵器，什么兵器啊，降魔宝杵，什么样子呢，庙里韦陀怀里抱的那个东西就那个样的，像个塔形，前边尖后边粗，一节一节的，它是双的，两根插着旗。高崇一想，行，我把这旗打折，金兀术你的队伍不打则乱，想着骑马就过来，要不说他太勇了呢，星星丹一看不好，赶紧手停宝杵，不许过来，刚说不许过来，战马到了，到前去，拦腰锁鱼带往腰上啪的一砸，星星丹立刻被砸得骨断筋折，摔到马下，蹬蹬腿伸伸胳膊，绝气身亡。然后高崇拿着枪照定这个大道旗的柱子，啪啪啪扎三下，为什么，太粗了，这个旗杆带伤之后，掉个头用这面，咔嚓哭通，大旗倒了。这大旗一倒啊，甭说这一块啊，四周围有人看着呢，立刻晃就乱了，可了不得喽。主旗倒了，大概是四郎主阵亡了，再也没人打仗了，车辆顺利的通过了敌营，很快来到荷叶岭下。这阵儿，元帅岳飞带领众将就在荷叶岭的高坡上往远处眺望，一看金营像开锅相仿，一阵大乱，渐渐看清了，是牛皋的大旗，急忙把这个桥放下，不有吊桥吗，荷花桥放平了，派10员大将下去接牛皋啊，呵，大家这高兴啊，为什么，山上断粮，今天是3天上，还多亏岳飞呀，有远见呢，每天半斤粮，挨到今天，不然早就饿瘪了。哎呀，牛将军你可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车辆上山，众人上山以后，把吊桥挑起，军兵把守，宋兵宋将一看有了粮食，一个个欢呼雀跃，都高兴。金兀术差点哭了。粮草车这一走一过呀，把这营盘都打翻个了，锣鼓帐篷枪刀

0: 兵长驱直入，过长江夺下了小儿赵构的国都，把他撵到山头上了。我想两位殿下很快就来了。再者说，您忘了我们还有花车真没摆呢，花车已经组装好了。昨天呢，我看好地势，西山呢有山头，就在那摆好花车阵，12辆铁花车往那一放，你把岳飞什么姓高的姓余的引到花车阵内，把他们都压死，这宋朝皇上不就抓住了吗？大宋江山可就归您了。有理，花车什么时候安好？明天就行。好，我马上写封书信告诉岳飞，3天后开兵殿战，我一定要了岳飞的性命。好，就这么，金兀术摆下花车阵，再演出一段高宠下山枪挑铁花车。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强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9: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故事里的歌，
10: 黄巧儿大概是个傻子，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毕竟他的母亲是个地道的傻子。80年代小镇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这里有4个名声相当响亮的乞丐，他们分别被命名为巧儿、大师、蝎子、画眉。巧儿并非黄巧儿，而是他的母亲。在黄巧儿可以登门讨饭的时候，他幸运地延续了母亲的名号。然而人们也很幽默地给他加了一个黄字，黄不是他的姓，他的母亲是叫李桂香的，而他的父亲也不仅仅姓黄，有人曾说该随大师姓的。然而大师出现在这个村子时，黄巧儿已经趴在巧儿的背上了，况且人们根本不知道大师姓什么。很多人坚信大师是个知识分子，很可能是上个年代戴过高帽子的人，他虽是乞讨为生，却一身中山服，干净利落，脸也白净，说起话文绉绉，倒颇像教书先生。人们很少见到他，只有逢集会的时候会看见他，迈着方步，手捧旧报纸，踱着读着，也有那么一些风度。因此镇上的人真的希望黄巧儿就是他的女儿，也会有人说是蝎子的女儿，但看到蝎子本人就没有人会相信这些话，因为蝎子是个只有上半身的残废，蝎子醉了的时候才会说很多的话，说他祖上很有钱，土地一片一片的，可他不想要，全分了，分给了镇上的每一个人。然而人们并不满意，用何时砸烂了他的身体，他活了下来，带着那个触目惊心的时代。 最后只可能是画眉了。的确，画眉是土生土长在这个镇子，身体也完整，而且还有很多罪名，这似乎证据确凿了。画眉有时候也会默认，看到黄巧儿的时候也掐掐她的小脸，捏一下她的屁股，但很快一个人让这传言死在了画眉的眼上。这个人是巧儿的儿子李立，李立一拳打碎了画眉的左眼，后来画眉就死了。那是眼伤好了后的一年冬天，死在池塘的冰里。于是人们也就相信黄巧儿是哪一个喝醉了酒的人无处寻觅的一次发泄，也就只能姓黄了。

0: 这年过年，黄巧儿照例跟在母亲的身后，跌进李丽，也就是他的哥哥家里过年。李丽真的是李桂香的儿子，却是个精明英俊的有为青年。他10岁的时候逃离乞讨的母亲的照顾，去了城里，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活。直到打碎了画眉的眼睛，他才重新认了母亲。但也只是过年的这一天，过完年他就会轰他们离开。平常的日子见了他也不会认识的，人们时常是称赞他的，觉得他是很孝顺的。毕竟一个百货店老板是非常忙的。李丽瞥见母女俩倚在大门口胆怯的样子，并不习惯地摇摇头，用他不熟悉的冷淡口吻喊道：进来呀，站那儿要饭吗？母女俩跌跌撞撞好不容易穿过院子，被李丽一声断喝吓趴了在地上。
1: 谁准你们跨过这条线的啊？
0: 李丽背对着他们，西北风吹皱了她的脸。黄巧儿托母亲退到线后等待着。这条线东头连着狗窝，西头连着茅厕，恰好进了院子2米的距离。不一会儿，李丽媳妇儿提着两个旧塑料袋从屋子里钻了出来，一出来就捏着鼻子看了李丽一眼，不情愿地朝母女俩走去，在离线还有3-4米的地方把塑料袋扔了出去。李桂香颤巍巍捡起袋子，里面有水饺，还有猪肉、鸡肉、鱼、菜混起来的东西。他抬起头，双唇深陷的嘴张了张，流出了很多口水，却没有声音。黄巧儿接过袋子，转身要走。
1: 死孩子，吃完再滚。
0: 李丽发完命令，搂老婆钻进屋里。第二天，黄巧儿遇见好多穿新衣服愉快的拜年队伍，他们问他：黄巧儿，吃年夜饭了吗？他骄傲地说：
2: 吃了，好多水饺，好多的菜，还有猪肉，还有一个鸡屁股，还有一个鱼头呢。
0: 人们大笑起来，议论着李丽果然是很孝顺的。小镇的西边有很多的山，有一天，一个农民不小心的一锄，锄出了一个千年自然溶洞，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颂。不久，镇上的大户刘氏购买了溶洞，开发宣传，这个曾经不为人知的小镇知名于天下了。旅游的人多了，饭店宾馆多了，商场百货也就多了。李丽更是财源广进，用镇上的人说是富得流油了。恰是此时，大师蝎子相继死了，没有人知道死因，也不会有人在乎。就像之前的画眉，他们的尸体摆在路边，实在觉得恶心，看不惯胆大不怕脏的人，会拿脚踹一下，尽量让尸体滚进沟里。这个夏天，尸臭弥漫了小镇，附近住家最终还是承受不了，发善心买了200多块的汽油泼在了尸体上给烧了。于是这家人成了远近闻名的善人。当有些人不小心忘记的时候，他们会很含蓄地说：也就200多块的汽油，悟到的人自然立即弯腰恭维，不明白的人，他们会细心地告诉他们，然后享受赞美。李桂香被驮了，基本上成了书卷里那个不识趣的问号，他的儿子又给他添了一个小孙子。李丽说怕孩子吵闹声吓到年老的母亲， 就委婉地拒绝李桂香进他家门过年了。人们很喜欢这个理由，依旧赞扬着李丽的孝德。黄巧儿15岁的一个夏天，也就是李丽不让他们进家门过年的那个夏天，李桂香的身边不见了黄巧儿。几个念着佛的老太太大老远喊李桂香去找找吧，你女儿丢了，去吧。李桂香躺在河滩烂草里，流着口水一动不动。过了一个多月的光景，黄巧儿出现了，全身光溜溜的，满是伤痕，有的结痂了，有的还流血流脓的，两腿间更厉害。几天后的身上有了衣服，人们肯定地说，是李丽，好心的人儿。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第二年春天，黄巧儿生下了一个男孩，李丽专程找到他，为小孩取名黄泥，自然奢望男孩结结实实地长起来。可能黄泥的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种了一颗茁壮的苗子赐给了黄巧儿，唤醒了他沉睡多年的智力，让他懂得了哺育喂养，还可以一起玩耍。黄泥出人意料地长大，而且竟然很聪明很快乐，甚至结识了好多的玩伴。意外的是还有李丽的儿子，那次他还疯了似的骑在李丽儿子的脖子上大喊，马儿马儿快快跑。他正在兴头上，被李丽一把拽起甩在地上，莉莉儿子跪在那里吓得哇哇大哭，黄泥却一个跟头翻起身跑开了。有人看见了笑说，烂泥爬上墙了。这句话传开后，黄泥的尸体出现在河坝上的一棵杨树下，七窍流血，双眼蹦出，左手死死抓着一棵小草，右手里是一瓶农药。李丽给孩子在山根挖了一处墓穴，镇上老者说，小孩子就没必要火葬了，但李丽坚持火葬，还给工整地修了坟。不几日，李桂香也死了，没有人看见黄巧儿，也没有人知道黄巧儿去了哪里。小镇逐渐繁荣了起来，人们把所有的热情投入到建设家园上，也就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黄巧儿这号人。而且李丽买断了镇上的房产，一时暴富，任谁也不会相信她有一个要饭的傻瓜妹妹。然而黄巧儿毕竟是个傻子，她根本不懂这些，他从人们失踪了十年的记忆里走了回来，破烂的衣服，难闻的气味，花白了如草的头发。似乎贫穷离如今的小镇太过遥远，当人们重新认识到还有乞丐的时候，好奇地注视着他，围着他转，评头论足，仿佛是发现了外星来客。大人们特意领小孩子前来进行现场教育，他们兴趣盎然地说，看，这就是乞丐。小孩们惊慌地乱窜，嚷着，爸爸妈妈，他长得好恐怖，他咬不咬人呐？李丽果真有一颗仁慈的心，他像上帝给恶魔一只手一样，宽容地接受了他的妹妹，就在他房地产公司的大门。这年的秋天，一阵强风轻蔑地吹落了一片枯叶，枯叶转了一个不规则的圈，坠进了烂泥里。河滩上，一个工人正驾驶着挖掘机，努力想把一棵枯死树桩挖出来。他狠命按了一下按钮，铲子抖了一下，树桩巍然不动，却滚出一具女尸。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Come on！
6: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

0: 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生活寂寞而无聊，下班洗完澡，叶双林随手打开了一个电影《一夜未了情》。随着情节和画面的拉开，叶双林的心却被那一幅幅熟悉的画面所刺痛，电影再也看不下去了，泪不知何时已弥漫了双眼。丽江，丽江古镇，那个曾经带给他无限缠绵幸福，又带给他深深刺痛的地方。曾经和那个人跑遍了丽江的每一个角落，曾经甚至觉得可以和那个人就在这古镇中地老天荒。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那时叶双凌失恋不久，朋友丘比好心说再给他介绍一个。叶双凌嬉笑着说，怎么看我可怜啊。其实叶双凌倒觉得朋友是多此一举，他并没有觉得失恋有多痛苦。在这浮华的大都市，人们忙着生活，忙着赚钱，偶尔会有小小的寂寞，于是找一个伴儿。哪一天忽然觉得不合适，便崩了。所以叶双凌对这次失恋根本没有感觉，可是朋友也是好意，于是也没拒绝，随手记下了那个人的 QQ 号，却没放在心上。听丘比说，那个人叫张寒风，博有资产。叶双凌暗笑，博有资产，以为博有资产我就会动心，北京博有资产的人多了。 QQ 上加了他，也算是给丘比一个交代了。但是他似乎很少上网，偶尔有时会看到他的头像在闪动，却从来不曾上去搭话。倒是丘比很着急，你们俩怎么样了呀？啊，什么俩？什么怎么样了？你和张寒风啊。丘比一脸郁闷。叶双凌搜索着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哦，没怎么样。没怎么样是怎么样啊？就是还没搭过话。
3: 你怎么不跟他说话呀？
2: 凭什么我要先跟他说话呀？就因为他博有资产？叶双凌的倔脾气上来了。丘比苦笑，哎呀，我的大小姐，人家忙嘛，再说都什么时代了，非要男的主动吗？正巧这时电脑上张寒风的头像在闪动，丘比抢先上去说，嗨，你好，我是叶双凌，丘比介绍的。那边很久没有动静，叶双凌恼了，看到他有多拽了吧，再理他我就不姓叶。谁知 QQ 声连着响了起来，是张寒风，除了道歉以外，接着是一连串的自我介绍，从上学到工作，自己创业，亲人家庭，结婚离婚，都介绍了一遍。叶双凌吃了一惊，这人也太坦率了吧，这么着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袒露出来了，忽然便有了一丝感动。在大家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今天，这是何其难能可贵。丘比倒晕了，这个张寒风还是老脾气不改，还没见过人家就把自己的老底全兜出来了。双凌，不好意思哈，没告诉你他离过婚。叶双凌这次没恼反笑了，现在的人离婚不是家常便饭吗？不适合自然要离了。然后他们打算约会，可是那张寒风居然连连失约，每次的约会都被他的重要事儿给耽误了。叶双凌自嘲，哼，居然相信会有什么坦诚之人，还是算了吧，忙谁不忙啊，大家都忙，既然那么忙，何必找个人来烦自己，岂不是更忙？正当叶双凌做好自己好好过日子的打算时，张寒风来了电话。我现在在香港，已经订好了去北京的车票，你放心，这次无论如何我都准时赴约，中午1点有时间吧，我们在宜宾酒店见。叶凌霜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都失约那么多次了，不知那天中午他为什么那么能睡，一直睡到了下午4点。打开手机，短信便不停地涌入信箱，都是张寒风的。难道他还在那里？叶双凌想。不会吧，他不会傻到等一个陌生人等那么久吧？可是还是鬼使神差地想去看看。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被服务员领过去，叶双玲真是怀疑搞错了。眼前的这个人让他大跌眼镜，中等个儿，穿着怪里怪气的衣服，乱蓬蓬的头发，紧绷着一张脸，并不怎么英俊，只有两道浓眉煞是显眼。他与那满座西装革履的绅士的高雅酒店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叶双玲先灿烂的一笑。是张寒风吗？张寒风对着叶双玲一脸灿烂的笑，倒是不好意思起来。是叶双玲吧？本以为叶小姐冷如秋霜呢。双玲笑笑，张先生也不是美如丹凤啊。于是尴尬顿逝，两人随意地聊了起来。叶双玲不知怎么着，第一次她那么投入地听一个人讲话，眼中心中都是这个人。他觉得他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他的博学，他的风趣，他的睿智，他的见闻，都为他照上了魅力的光环。第一次叶双玲懂得了一个男人的内涵和气度是可以盖过外在的一切的。这时他开始觉得他的衣服独特而合体，恰如只为他设计的。他的头发乱得那么有个性，与他相比，餐厅里那些西装革履的人显得那么俗气。等他们出来时，已是满城灯光闪烁了。在霓虹灯下，张寒风忽然转身看着叶双玲：“叶双玲，你喜欢我吗？我喜欢你。”叶双玲呆了一下，如此直率，他以为他会笑。要是以前，他也许会说。假不假呀？可这次他没有，他看到他的眼睛是那么认真，他从来不知道一个男人居然会有那么率真的眼神。他的脸红了，叶双玲想不到一向刚烈爽直的自己会脸红。说完，张寒风双手拉起了叶双玲的手，刚才成熟洒脱见多识广的那个男人孩子一般的笑着。叶双玲迷惑了，他得承认，他想认识他，了解他，他被他俘获了。因为有了张寒风，日子忽然不那么沉闷，北京的天空似乎也明朗起来了。叶双玲发现自己开始爱笑，张寒风总是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举动把他逗笑，他总是会给他莫名的惊喜。他会在他远在国外出差的日子里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礼物，他也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面前，千里迢迢只是为了见他一面。双玲，住我家吧，何必在外面租房？张寒风忽然说。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住在你家呀？叶双玲瞪着眼睛。傻丫头，你想到哪里去了？张寒风笑着刮了一下双玲的鼻子。我们家太大了，人又少，我也不常住，没人气儿，想请你帮忙添点人气呗。嘿嘿，这种好事儿早说呀，还省了一笔房租呢。叶双玲知道自己多想了，索性耍赖。张寒风的家在郊外，车子缓缓停在一栋白色别墅外。这是你家？叶双玲问。张寒风笑笑，是寒舍。这还寒舍啊？叶双玲暗自嘀咕，原来丘比口中的博有资产是这么个博法。忽然一只中个黄毛犬直冲着叶双玲跑了过来，张寒风只是笑着不动，吓得叶双玲直往他身后躲，直到叶双玲抓住了他的手，他才笑嘻嘻地冲着那只黄毛犬喊道：瞧瞧，还不欢迎客人。谁知他立刻安静了下来，友好地舔着双玲的脚，双玲立刻喜欢上了他。 哦，原来你叫巧巧啊。好了，这屋子的两位主人都在这儿了。张寒风摊摊手，啊，不会吧，你和巧巧啊？张寒风一脸坏笑，叶双灵这才明白过来，笑着追过去。原来这偌大的房子里，除了张寒风外，就只有仆人倪嫂、厨子贾叔和司机老王，怪不得张寒风说人气不旺呢。叶双灵想不到在北京也会过上那么逍遥自在的日子，早上懒懒地起床，帮着倪嫂剪剪花，带着巧巧散散步，再去书房看看书，然后就是等着张寒风回来。他喜欢吃完晚饭后和他去那条叫丹凤路的林荫大道上散散步，有时候他们就只是拉着手默默地走着，有时候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高兴时大喊大叫，引得路人莫名其妙地看，他们也毫不在意。叶双灵觉得和张寒风在一起，他也快变成疯子了，却是快乐的疯子。有时候他们俩会躲在大书房，不让任何人进来，也互不理睬，各自看各自的书。有时候张寒风会像个孩子般枕在双灵的腿上，讲着他有多爱自己的孩子，多想他，情到深处他便任性地哭了。此时双灵才知道张寒风有如此脆弱的一面，他心疼地看着他，轻轻地拍着他的头，静静地听他诉说，同时也深深地安慰，因为张寒风是信任他的，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前妻。双灵从倪嫂口中得知，孩子归他前妻所有，他想尽办法不让他见孩子。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张寒风的公司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一改往日嬉笑任性之态，常常因为工作而彻夜不归，即使回来也是在书房工作，困了便在书房小睡。叶双灵才知道张寒风一旦认真起来会是如此投入。张寒风回房睡觉了，双灵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知道问题解决了。他悄悄地走进了张寒风的房间，看着熟睡的他，忍不住用手摸了摸他几天未刮的胡须，他却忽然抓住了他的手。我吵醒你了吗？双灵温柔地笑。不是，双灵，谢谢你一直都在我身边，答应我永远不要离开我好吗？双灵笑了。都这么大人了，怎么老是像个孩子？双灵，我们逃走吧。哎，问题都解决了才逃走，前几天怎么不逃呀？寒风也笑了。公司就像我的孩子，我不能扔下他。双灵，要是你有什么事儿，我也不会扔下你的。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双灵嘴上犟着，心里却暖暖的。他们一起去了丽江，就当是逃走吧，双灵这么说。在那片蓝天白云、清风明月的青山绿水间，城市的浮华，生活的重压，宛如前世。张寒风身着纳西族男子的民族衣，说着刚学的几句方言，叶双灵竟然一时恍惚，似乎他们在这里住了三生三世。白天他们寻访古镇的每一个角落，夜晚他们和纳西族的小伙子小姑娘一起在夜色的掩护下围着篝火跳舞对歌。那晚听着美丽的情歌，叶双灵感动得想哭，抱着张寒风悠悠地说，寒风，我们结婚吧。谁知张寒风并没有回答，却看到他脸色惨白，叶双灵以为他身体不适，便没在意。早上起来却不见了张寒风，有的只是一纸信函。

里不吃不喝的，怎么办呀？敲开书房的门，叶双林看到张寒风胡子几天没刮，双眼布满血丝，竟比自己还憔悴，本打算来收拾东西便走，看到他这样却又不忍心。寒风，为什么？双林，对不起，婚姻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了。叶双林还是走了。原来一个女人一旦爱了，便想要一个保障，一个爱的保障，婚姻。又是单身了，又忙了，也又闲了，周末和丘比一起逛逛街，喝喝茶。双林，对不起啊，没想到张寒风竟是如此脆弱的男人。哎，也难怪，他那人大情大性又太率真，对爱的人丝毫不加防范，看着自己最好的哥们儿和最爱的妻子那样，能不得婚姻恐惧症吗？丘比还是忍不住说道。叶双林侧头听着，悄悄抹去眼角的泪，勉强说道，挺好，纳西族的风俗不就是男不娶女不嫁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

0: 唤你疲倦的心灵，
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

和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

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苏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舍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舍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他开始给苏念写信，
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娜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宣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苏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只剩满心的温柔与期许。他们在信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娜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0: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海。

你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

0: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

0: 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八仙得道第57家，这位铁拐先生听这个小孩中医全这么一说呀，把他逗得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你这个孩子呀，怎么到现在连自己的本来面目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呢？你看看，照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得亮出点本事来让你瞧瞧，不然的话，你就是当了我的徒弟了，你这个小心眼里边也不服啊，是不是？你看看都到了什么地方了？这钟离权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立刻就傻了，怎么？怎么就这么一眨么眼的功夫到家了？要说呀，他们在这个竹林子这儿，离他们家至少还有半里多地呢，怎么？这位铁拐先生就这么说，你看看吧，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这么一瞅啊，到家了，不单是到家了，而且呀、还进屋了，自己就站在这个正房堂屋这个地下这儿呢。眼瞅着老爹爹钟离俊还有他的姐姐大姑娘坐在那儿聊天说话呢，嘿，这是怎么回事啊？钟离权这么一想，看起来呀，我这个师傅可比那个道姑的法术可强多了啊，你看他就这么一句话，我这就回来了，哎呦，可太神了。那何仙姑站在旁边也是大吃一惊，他知道啊，这是金仙用的这种缩地法。你看昨天我到这个赵高家里边去，不是那位费长房费法师也是用的这个缩地法帮助我的吗？一下就到了赵高他们家了。哎呦，昨天那位费法师是不是就是这位仙师的化身呢？背不住他就是那位费长房费法师，会不会就是他呢？他也就是刚想到这儿，一看那钟离权呐，唰，这么一转身。就来到了铁拐先生的面前，扑通往地下这么一跪，磕头如同奔米捣蒜。师傅，师傅，弟子钟离权，我这拜见师傅了。刚才徒弟我呢，言语冒犯啊，师傅你要多多的见谅，师傅你要多多的见谅。何仙姑看到这儿，自己也走过来了，刚要下拜。铁拐先生赶快用手相量，哎呀，你可不能下拜啊，哎，你是有师傅的，你那个师傅玄女娘娘可比我强上百倍呀，啊，再者说呀，我们两个人这是两世的老友了，只不过就是修道早晚不同而已，将来你的成就也不在我以下，我们成就都是一样的， 今天再次相会，只能说是他乡遇故知。这两句话呀，说的是何仙姑更纳闷了。哎呀，仙师啊，我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咱们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面？我怎么会是您的老朋友呢？还请仙师您赶快的明示啊！哎呀，要说你们呐，只能够看人的外貌，你们不能够看出人的变化，这也没有办法呀，是你们的道行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呢。这么一说，您看那个朱丽君呐，赶快的把孩子叫过来，得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钟离权在父亲面前就把自己怎么在山上追赶这个豹子，如何的碰见了这位仙姑，后来怎么想拜这位仙姑为师，领着仙姑回家，又在竹林的那儿碰见坛子里边的这位怪人，他是铁拐先生，他说我应该是他的徒弟，又如何使这个仙法，这一下让我们马上来到家中。哦，钟离俊听完这一番话又看了看，哎，要说这坛子里边的怪人呢，我倒是早有耳闻，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位仙师啊。你看人家愿意收我这个孩子为徒弟，我的儿子已经拜了师了，我作为当父亲的怎么着我也应当过去感谢一番，我也应该向人行个礼呀。尽管我这个身子行动不便吧，这个礼数是不能够差的。赶快让这个钟离权还有他女儿大姑娘你们搀扶着我啊，赶快起来。两个孩子过来啊，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从那个椅子上边给扶起来。怎么呢？那过去他也是打虎的英雄啊，现在变成残疾了，100多斤的身子就往这儿这么一坐，孩子们费挺大劲把他搀起来了，一步一蹭啊，一步一歪的，总算的来到了铁拐先生的面前。他呀刚要屈身下拜，铁拐先生赶快用手这么一拦，哎呀，您就更拜不得了，您看看您的孩子是我的徒弟，我是他的师父，您是我的宗人，我是您请来的先生，您就给我素修就成了，素修啊就是学费，您怎么还能够大礼相见呢？哎呀，没这个必要啊，您赶快请回，您坐下坐下，有什么话等您坐下咱们再慢慢的讲话。钟离俊这么一听也对啊，于是两个孩子架着他又回到椅子这儿，往这儿又坐下了。哎呀，我看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怎么还不会走道啊？您看您刚才走的歪歪扭扭的，还得让孩子扶着您，老了老了您倒不会走道了，难道说您还得跟那个3岁的小孩一样重新学这个走道不成吗？他这么一说，逗得屋子里这些人呐，全都是哄堂大笑啊。钟离俊长叹了一声，就把自己如何上山打虎打豹怎么样的被虎豹所伤，现在落下了残疾，周身麻木不能够行动了。这些话这么一讲，这铁拐先生把这脑袋呀摇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想那个野兽怎么能够让人致残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看那纯属是在这儿装病，您看您把孩子们给吓唬的是不是啊，这么大岁数了干点什么玩不好啊，干嘛非得装病玩呢？啊，这是太可笑了。钟离俊看了一眼，心说我撑的呀，我愿意装病啊，啊，这是没有办法了，我确实是重病在身。不对，您这就是装的，呵呵，你怎么说是我装病呢？钟离俊在旁边看着呢，爹，您看我师父说您是装病，您那索性站起来走两步，让我师父看看您是不是装的啊。姑娘来把老父再搀起来。于是大姑娘过来搀她父亲，您想 他这么重的身子，每次姑娘来搀他，都得使足了力气才能把他给扶起来呢。今天大姑娘也和往日一样啊，走过来一伸手，用足了力气往起一扶他的老爹爹。哎呦，大姑娘差点来一趔趄，怎么觉得今天那个朱林志身子怎么这么轻啊，就这么一用力，自己差点躺那儿。朱立俊这么一伸手，把姑娘给攥住了。随着呀，就觉得脚底下生风，腾腾腾腾腾往前走了这么几步，嘿，到院子里边来了。接着抡抡胳膊，踢踢腿，紧跟着又练了这么半趟拳，然后往这儿这么一站，哦，还是当初英雄好汉的模样啊。到这个时节了，朱立军恍然大悟，全明白了，这是仙师用这个仙法在给我治病呢。哎呀，赶快过来，冲着铁拐先生双手这么一抱拳，想我朱立军，哎，就因为我的儿子被老虎叼去了，我下定决心要杀尽山上的虎豹，方解我心头之恨。也是我杀的虎豹太多了，所以我才落下这么一个报应，使我周身麻木之苦。但是我最痛苦的就是上天赐给我这样的履历，给我这么一个强壮的身体，我不能够济世救人，我枉活了一生，这是我最苦恼的。今天也是我的灾期得过呀，哎，又遇见仙师用仙法使我恢复了康健，我今后一定要带领儿女多做善事，以报天恩，我祝愿仙师您仙寿无疆。不要客气了啊，既然来到你这个地方了，自然的我就要讨扰一番，你赶快的给我们准备出来两件净食，一件呢我要好好教给我这个徒弟，我既然收了他了，就得向他传授一些法术啊，是我教授之用。另外一件净食呢，就是让这位仙姑住下，我们是两世的老朋友了，恰恰在你这个地方相遇，我们要盘桓几时，这个全都方便吧，这算什么呢，应当效劳的。另外还有一样啊，仙师你也别老在这坛子里边待着呀，啊，怎么了，我在这坛子里边住你看着不方便吗，你以为我在这个坛子里边受多大委屈吗，这么着吧，今天呢我就当这么一回东道主，我把你们几位都请到我这坛子里边游玩一番，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呢。嘿，这几个人这么一听，怎么着，您一个人在这坛子里边还不够受的，还想把我们也拽这坛子里边去呀？啊，那个坛子有什么可游玩的呢，这可太怪了。说着眼瞅着这个铁拐先生，嘿，脑袋往上这么一钻呢，肩膀这么一缩，他从这坛子口这儿出来了，随着就往旁边这么一站，把手这么一摆，列位里边请吧，啊，进坛子里边请吧。真进去呀、啊、你看我，我看你。何仙姑一想，甭问，这准是仙师有用的仙法，去又在何方呢。于是何仙姑就冲这坛子走过来了，他呀也就是刚刚来到坛子旁边，这位铁拐先生把胳膊这么一抬，用这袍袖这么一折一挡，看不见了。这位仙姑啊进坛子了，就听见在坛子里面那还说话呢，你们大家赶快进来吧，这里边别提多好玩了啊。真的呀，钟离俊、钟离全还有大姑娘这爷儿仨一想，进去看看去，哎，不由自主的就往坛子这儿走过来了，也就是刚刚来到坛子旁边。这位铁拐先生照样的把胳膊这么一抬，用这个袍袖这么一掌，这么一得，哎，得，他们也进来了。 来到坛子里边这么一看，哎呦，感情里边这么美妙呢，地方也

呀，而且就好像是一个大花园一样。哦，这里边有不少的奇花异草啊，别提多香了，而且有好多花草的名字都叫不上来，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又有不少的飞禽，嘿，你看啼鸣这个好听啊，这真是鸟语花香，是仙境一般。眼瞅着前边有这么一条大道，抬头一看，何仙姑、铁拐先生就在那头冲他们不断的招手，让他们过去呢。这爷仨抬脚刚要走，一瞅啊，大道中间呢，有这么一只斑斓大豹在那儿趴着呢。钟离权这么一看，立刻就乐了，哎呦呵，这不是我追赶的那只豹子吗？怎么在这儿呢？我还以为在竹林的那儿就把它扔了呢，没想到啊，我这个师傅早已经把它收在坛子里边，给带到家里边来了，太好了。他们知道这豹子不会伤人了，于是绕过豹子就来到了铁拐先生跟何仙姑的身旁。师傅，师傅啊，您看看，我以为这豹子您把它放了呢，没想到您把它都给带来了啊，也进了坛子里边了啊。孩子，要说你跟这只豹子可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缘分啊。钟离权这么一听，师傅，我是一大活人，他是一个畜生，我跟他会有什么特殊的缘分呢？一会儿你自然就明白了，现在也不必多问了。钟离权也不敢问了，随着这个铁拐先生啊，就往前边这么一指，你们看看吧，啊，头路那不是有一条小河吗？河上边那还有这么一座小桥，在河边那儿，我让人已经准备下了船只了。一会儿啊，咱们坐着船到了对岸，你们看，对岸那头不是有这么一所房的吗？那就是贫道的住所。我已经让人准备了一番，我请大家到那儿小酌一番，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呢？来来来，全都随我来吧。说着话呀，这铁拐先生就拄着这铁拐在前面带路，这些人在后边跟着。等来到这个桥的跟前了，钟离权一看，这也太美太好看了，他不由自主的这一下过来就抱住了铁拐先生那条腿。师傅，师傅，这个地儿怎么这么美，怎么这么好看呢？啊，您是我的师傅，我是您的徒弟，我跟您说吧，您就让我一辈子在这儿，我都愿意。铁拐先生是哈哈大笑啊，这算什么呀？啊，哎，这只不过是个小玩意儿而已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只要你是大道修成，嗯，天地大不大呀，都能够装在你的口袋里边，这只不过是个小玩意而已，是吗？钟离军瞪了钟离权一眼，你这个孩子，别这么老缠着你的师傅啊！如果说呀，要是把你师傅给缠烦喽，你的师傅要是不要你喽，嘿，我看你可怎么办？不可能。不可能，我跟你说啊，小孩子家就应当这样的天真活泼，这才更加可爱呢。啊，我们修道之人呐，最喜欢的就是没有机心，像他这么小的时候啊，这才是没有什么心机呢，这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叫做什么那个赤子之心。哎，孔圣人说得好啊，上古愚顺，无为而治，就用的就是这么一番道理。我们的祖师老君做的《道德经》三十卷，也最重无为呀。无为就是没有机心，机心一生变作更出啊，那还怎么能够叫做无为而治呢？所以说呀，这个修仙了道啊，还是从孩子这儿开始的好，从这时候出家才能够通窍达玄，要比这个成年人可以说那就容易的多了啊！来来来，你们看看这个桥吧，这个桥怎么样啊？说着话呀，来到桥边这儿了，一看这座小桥，大伙全都愣了，怎么

0: 虽然说桥不大，但是建造的特别的精致。还甭说别的，就到底用的是什么材料，钟离俊看了半天看不出来。怎么这个材料啊，怎么这么的光滑，而且还能够放出光芒来，怎么这么漂亮，上边啊还镶嵌着不少珍奇美宝，呵，而且看不到一条缝隙，就好像天然打造而成。这个时候钟离权一下就上了桥面了，用手一摸旁边的柱子，哎呦，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玩啊，这太好玩了。没想到就这一句话，他的师傅铁拐先生瞪他一眼，说什么呢？啊，什么叫好玩啊？哎，玩物自然是个小事儿啊，你怎么见着好玩的东西就动了心了呢？对于修道是大有的妨碍，还怎么出家呀？就这一句话把这个钟离权给吓的赶快把手就收回来了。师傅，我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是好奇，其实我对这个玩物我不大喜欢，师傅您别生气啊，您能够原谅我吗？不是别的，我告诉你说吧，就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也不能动这个惊奇之心，只要心一动就对你修道有碍，知道吗？以后一定要以此为戒。是，我知道了，弟子明白了。何兴公爵站在旁边呢，听完这句话他是大有所悟，伸手一扶这个钟离权的肩膀，孩子呀，先师的教导你可千万千万牢记在心头，就是将来你修道最后的一步了，连这句话都不能够记住，你记住这句话说明了你同样也是动了心了。哦哦，铁拐先生听完了，冲着何仙姑拔头一点，也是不住的赞许啊。嗯，我讲的这句话，你是全都听明白了。于是，他们来到河边这儿停着这么一只小船，他们上了船了，船上边有两个女子摇着橹，这个船走这个快呀。就跟个箭头一样，哗的一下，转眼之间就到了对岸了。于是他们又弃舟登岸，到了岸上一看，这所房子，嘿，感情啊，跟刚才那座小桥一样，虽然说不大吧，但是非常的精致。也就是说呀，上下接损的地方连个缝隙都看不见，就好像是这么一个天然打造的自然而成的这么一所房子一样。从里边出来了好几位啊，这个男女仆人把他们迎接进去。铁拐先生还一再说呢，到了我的住所了，就跟到家一样啊，咱们进去随便看看吧，来来来，跟我走。他在头了引路，把这几位啊就带进了一个书房。到书房里边再这么一看，更加精致了，这个屋子里边的家具全都是硬木加倍的，而且有这个古玩格子呀，并且这还有不少的京剧案。他们落座之后，家人马上献上茶来。铁拐先生就看了看钟离权，孩子，刚才我不是说那个豹子跟你有点特殊的缘分吗？啊，现在我拿样东西你自己好好看看，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立刻就明白了，是吗？说着话，铁拐先生就从袖口这儿拿出这么一个小葫芦来，不大，也就是三寸来长，哎，一寸见圆，这么一个小葫芦，压有葫芦，递给了钟离权，上面有两个小空眼儿，就从这儿你往里看吧。哎，钟离权怎么一看，一会儿的功夫他大喊了一声，哎呦，感觉是这么一回事，这回我可就全明白了。他是明白了，大伙儿可还糊涂呢，哎呦，你到底都看见什么了啊，你赶快的向我们说个明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见多云， 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偏西风4到5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9: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8: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9: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9: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8: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9: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8: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10: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1: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1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1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1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 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8: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1: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8: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停止令直接办理。
8: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24: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23: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 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0: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5: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0: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6: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4.5万匹。
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2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3: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5: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3: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6: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9: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8: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 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8: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8: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8: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9: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8: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9: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8: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9: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8: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

0: 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集聚底气？
0: 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1: 丰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2场比赛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好的，王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3: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1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0: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3: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0: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六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一个月。
9: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0: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9: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1: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只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10: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埋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1: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0: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11: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1: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0: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11: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0: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1: 丛林还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0: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9: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10: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庸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啊、健全长前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和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8: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 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13: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郎去苍京。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14: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13: 34年，这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14: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1: 长征地理名片。
15: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2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5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偏西风4到5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6: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8: 市第五中学校开展2026级新生拉练暨红色研学活动，
14: 九里沟镇举办第15届广场舞大赛，
18: 雁鸣湖小山村山水花海两相宜，和美乡村新画卷。

近日，市第五中学校组织2026级全体高一新生开展2026级新生拉练暨红色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延伸到户外，为新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开学第一课。行进路上，各班队伍步调一致，士气昂扬，同学们结伴互助，在一个半小时的徒步拉练中锤炼耐力，也用脚步丈量着这片红色土地的厚重。抵达陈汉章烈士陵园后，全体师生肃立奏唱国歌，向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在现场聆听陈汉章将军的英雄事迹宣讲后，师生分批瞻仰陈汉章生平事迹展示与陈汉章生平事迹文化中心。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共同追忆革命峥嵘岁月。多年来，市第五中学校持续深化思政实践教育，把红色血脉融入育人全过程，引导学生以英雄为榜样，走好成长之路。

秀丽沟镇举办第十五届广场舞大赛，来自全镇九个村、一个社区的十支代表队齐聚现场，大家用优美的舞姿礼赞时代，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秀丽沟镇村民孙丽梅说，这段时间姐妹们在一起非常刻苦的排练，为了好好的展示一下自己，希望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开心，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雁鸣湖镇小山村持续做优乡村旅游，通过打造花海景观、完善休闲谷配套设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2026年，雁鸣湖休闲谷花海面积约3公顷，主要栽种步步高、马鞭草、黑心菊等花卉。目前，各色花卉竞相绽放，错落有致，片片花海绚烂夺目，勾勒出一幅唯美乡村画卷，成为远近闻名的游玩打卡地。多年来，园区文旅配套业态持续完善，39栋特色民宿，包含太空舱、房车、轻钢、木质等多种民宿类型，共61个床位，可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住宿需求。同时配备快艇、帆船，可供游客泛舟湖上，沉浸式领略湖光山色。此外，还增设鲜花饼体验店，依托本地花卉资源，对外开放手工制作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体验特色美食制作乐趣。花海观光、特色民宿、水上娱乐融为一体，雁鸣湖休闲谷把自然风光与休闲度假结合起来，丰富的文旅业态。既提升了小山村旅游接待能力，也为当地群众拓宽增收渠道，有力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发布。
0: 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意见，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新疆多举措推动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是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第二阶段目标达成之年。近年来，数字乡村政策机制不断健全，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智慧农业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数字文化持续繁荣发展，乡村数字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报告指出，15、17要着力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一体化发展，着力激发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数字乡村发展迈上新台阶。

0: 人民网消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促进商品消费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的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产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实施意见提出了健全城乡消费载体，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加强消费品牌建设，强化财政金融支持，规范商品消费市场秩序等5方面支撑保障措施。
1: 央广网消息，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新疆新能源有效投资和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聚焦新能源扩投资、提销纳核心任务、出台集成式政策举措，推动全疆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良性发展。随着新疆能源绿色转型持续推进，新能源快速扩容过程中陆续出现利用率下滑、市场投资积极性不足等新问题。本次措施是今年1月推进新形势下新疆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深化拓展和配套补充，重点细化存量盘活项目备案、企业消纳、负荷扩容等实操举措。措施内容聚焦两大核心，健全一套保障机制，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在释放有效投资潜力方面，从盘活存量项目，优选新增备案，推进绿电直连，完善电机机制，提速蓄能项目建设，保障储能收益，强化要素保障7个方面发力，推动成熟项目快速落地，释放新能源投资活力。在提升消纳水平方面，通过建立预警约束机制，压实企业消纳责任，优化燃煤自备机组发电运行，拓展绿氢绿氨产业，提升电网调节能力，精准招商扩容用电负荷，推动产绿融合发展，全方位拓宽消纳空间。针对社会关注的项目备案、绿电消纳等问题，措施明确刚性、实操标准，重点用企业绿电消费比例不低于国家年度目标、新建、硅基、铝基等项目在节能审查中明确绿电配比，对未达标企业约谈通报纳入信用管理。

0: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此次会议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有效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守护了民生消费安全。记者了解到，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下半年将重点聚焦四个方面，一是聚焦重点领域精准监管。严格落实中央工作要求，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依托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健全跨部门协同与行刑衔接机制。二是深化服务型执法，坚持宽严相济。对经营主体初次违法、后果轻微、主动改正的，依法免予或从轻、减轻处罚，切实保护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三是优化办案机制，加强统筹指挥，依托集群办案模式，强化电子取证技术支撑，迭代行政执法平台，破解新型案件取证难题。四是推进执法规范化，抓实业务练兵与纪律整顿。深化清风铁骑行动，持续整治执法不规范问题。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
0: 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

人民网消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近日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济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人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以生命践行雷锋精神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有11年11次跳海救七人、年逾六旬的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一家五代人就12年接续为红军烈士守墓的蒋石林，有扎根边疆助农、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蛟龙，有无怨无悔照顾家人、用柔弱双肩守护全家三代安康的退休教师董海秀等。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的时代风尚。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云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与他们进行交流。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中共平凉市委宣传部协办。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组织实施了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我国特殊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特殊教育发展仍面临短板弱项，资源供给不足，教育质量总体不高，数字化赋能不够充分，普惠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还需破解。该负责人表示，行动计划旨在聚焦突出问题，精准施策，进一步强弱项，补短板，促公平，推动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明确了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等五大重点任务。围绕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行动计划提出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围绕着力提高特殊教育质量，要求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围绕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要求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防晒粉底不能代替防晒霜。

人民网消息，最近秋意渐浓，但日间紫外线依旧很强，防晒没做好，不仅会晒黑，引起皮肤衰老，而且可能被晒伤。不少女性为了省事，会选用带防晒功能的粉底，以为涂了这类产品就不用再涂防晒霜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带着这个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整形美容中心美容师刘佳庆。他表示，在绝大多数日常场景下，防晒粉底无法完全替代专业防晒霜。刘佳庆介绍，专业防晒霜与防晒粉底有本质区别。防晒霜的核心功能就是抵御紫外线，防晒剂添加量足，配方经过专业优化，防护效果相对稳定。而粉底属于彩妆产品，防晒只是附加功效。商家为兼顾产品遮瑕力与持妆效果，可能会限制防晒剂添加量。这类产品标注的防晒值可能只是实验数据，日常使用无法达到宣称的防护效果。若在办公室非靠窗工位，无强光直射且搭配遮阳窗帘的情况下，短时间可以使用 SPF 值较高的防晒粉底进行防护。防晒粉底防护力不足，若坐在靠窗工位，大量紫外线可穿透玻璃照在脸上，仍可造成肌肤光老化，必须叠加使用专业防晒霜或采取硬防晒措施，如遮阳帘、防晒衣。如果身处户外高强度紫外线场景，无论粉底标注的 SPF 值有多高，都不能将其作为主力防晒手段，必须使用足量的专业防晒霜。把防晒粉底涂得厚一点，防晒效果是否能好一些？刘佳庆说，防晒产品标注的 SPF 值是在每平方厘米2毫克的标准用量下测得的。成年人全脸大约需要涂抹1元硬币大小的产品。防晒粉底如果按照这一用量涂抹，妆感会异常厚重，容易脱粉、卡粉，还可能堵塞毛孔，诱发痤疮。而且，简单加厚粉底并不能保证防晒剂均匀成膜，防护效果依然有限。

入秋之后，北方多地进入秋花粉高发期，不少人出现打喷嚏、鼻塞、眼睛发痒等过敏症状。疾控专家提示，秋季花粉主要来自蒿草、豚草等杂草，风力大时花粉飘散范围广，过敏人群要注意防护。专家建议，花粉浓度高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出门佩戴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面部、鼻腔，更换外衣，减少花粉附着。如果过敏症状持续加重，不要自行乱用药，应当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同时提醒，过敏体质人群不要把秋季咳嗽、鼻塞简单当成普通感冒，避免延误干预。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哦，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6: 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6: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9: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6: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9: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6: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9: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6: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9: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6: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欢迎您在这秋风习习的日子里面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九。